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这一集是36集了，36计走为上策，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苏州，然后请到金螳螂总设计师石云，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聊聊聊聊他的苏州吧，因为你是道地的苏州人吧？算吗？
1: 应该是很道地，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苏州，所以应该是很地道的，很了解。
0: 小时候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1: 小时候画面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画面，日子是慢慢的，然后街道是小小的，然后大人是行走匆匆的，然后小孩是无所事事的，然后当然小时候大家还都很有礼貌，见面的都会，那时候我们那小时候还会叫先生啊、师母啊之类的，那个样子。然后虽然小时候应该经济不太好，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干干净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很紧迫的事情要走。那时候小时候其实感觉挺好的，
0: 就不着急。
1: 对啊，不着急，你可以在一个天井里面看天上云一朵一朵飘过，然后看这个河水荡啊荡啊，然后这个房子变形，然后有鱼在那边一跳，这个反正小时候的感觉很好，就无忧无虑的样子。
0: 那时候的饮料是什么
1: 啊？饮料叫鲜橘水。
0: 不知道
1: 鲜橘水
0: 怎么写啊？
1: 鲜是新鲜的鲜，然后橘子的橘，叫鲜橘水，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拿那个橘子的粉，然后加水，然后冰冻，然后再加苏打。
0: 那不是假的吗？化学的粉？
1: 那个应该不是很假吧？反正那个没有那种，小时候当然也知道没有怪怪的味道，加了苏打，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有个叫大窑的汽水，你知道吗？
0: 哦，像什么冰洋的那个吗？橘色的？
1: 差不多，对，小时候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还有酸梅汤，现在也有。
0: 是一样的味道吗？
1: 一样的味道。小时候当然，现在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嘴巴也杂了，小时候可能就是这两样，你就会
0: 很开心很幸福，
1: 很开心。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啊，她房间里总有那个采芝斋那个粽子糖，是不是来苏

0: 州的，
1: 才知道就是苏州的，在桂田街。哎，我有一次买了送给你的，很多的。
0: 我忘记了，也是粽子糖吗？
1: 有粽子糖，有粽子糖，有话梅啊，有各种各样蜜饯啊。
0: 那你小时候吃的也是一样味道的粽子糖吗？

0: 地方它都有蜜饯厂，都会产这个蜜饯厂，然后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1: 嗯，那小时候糖果是什么？
0: 糖果嘛，粽子糖是一种，那么最有名最好吃的那叫大白兔。
1: 哦，现在还有吗？
0: 现在还有，现在还有大白兔，那个奶香奶香的。
1: 行，谢谢。我待会儿跟朋友在对面吃饭，有机
0: 会那个好一块吃饭。好好好好好好。大白兔现在是有的，嗯，还有什么是现在有的？酸梅汤现在也有啊，那鲜橘水现在没有了。鲜橘水跟现在的鲜橘水不一样，它那个以前鲜橘水是他自己拿一个大桶泡的，放了冰块。
1: 那还是新鲜的橘子。
0: 对，新鲜的，新鲜的，当然也有瓶装的，
1: 嗯，
0: 也是会。
1: 那小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都喝咖啡，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会有一点时代的不同。
0: 年纪大了，时间不同了，就这两个东西，你要硬比，其实也没法比，因为小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忧无虑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经济，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地方钱还是比较少，那么吃东西都要有计划，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比方说那只有到夏天，而且它有季节性，只有到夏天才能吃这个冰冰的东西嘛，那么可能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啊，
1: 都是规划，
0: 你要规划好。那么越不容易得到，你的味道会
1: 越好，
0: 越好。你要天天吃，你就没劲了，对吧？
1: 嗯。
0: 那现在喝咖啡呢？其实我感觉现在喝咖啡倒也不是享受，好像它更多是功能性的，比方说累了，类似于抽烟一样累了，那早上起来消消肿啊之类的，吃了之后会觉得人精神一点，
1: 提神，
0: 提神啊。跟那小时候喝那个，小时候喝那个鲜橘水就是享受。
1: 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功能压力催促着必须要醒着，或者是说精神要很好。什么都是慢悠悠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
0: 对啊，自然而然的，然后上学嘛，也可以先到人家家里面，先到，因为大家上学就在这一个片区嘛，然后你在这家，他在那家，然后你可以先到那家，跑到他家去吃颗糖，然后再跑到
1: 串串门
0: 之类的。
1: 嗯，你觉得在你做建筑跟设计的方面来说，苏州有给你带来什么基因上跟别人不太不同的地方吗？
0: 哦，那应该是非常多。其实早先，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我很讨厌老房子。
1: 老房子好像有旧旧破破的，
0: 旧旧破破的，
1: 排斥。
0: 因为我从小的感觉就是黑黑暗暗的、旧旧破破的，然后因为年纪轻嘛，所以你会觉得我要改变一切，要怎么样，所以我会讨厌。但是你在设计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其实你怎么做，你都离不开它，
1: 逃不开老房子。
0: 然后你表现出来，就我描写自己的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比较瘦瘦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骨感啊，骨感，垂直
1: ，
0: 然后比较秀气，比较秀气，那种样子，然后总是会，做一个空间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啊，园林，我要先走到什么地方，然后我再到哪个地方，然后它的移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到最后，它是深深刻在你的骨子里，然后影响着你。
1: 那你小时候就会很，现在园子是收费的，小时候收费吗？
0: 小时候也收啊，
1: 也收的，就是还是要，
0: 只是便宜一点，现在也不是很贵，对吧？也不是很贵。那小时候人更少一点，然后那小时候更单纯，你看园子就是跑进去看看鱼啊，看看什么， 那现在
1: 没有目的性，
0: 现在是有目的性的进去哦，试图找出一些能引起我自己，
1: 好像可以学习点什么。

0: 人家学习点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刻意找，你找不到。
1: 我也觉得，而且找到都是片面的，
0: 片面的，或者是书上说的，那么慢慢的，特别是疫情过后，这个节奏慢下来了之后，就开始考虑的，好像这样慢慢的也挺好。然后有些美好的东西，它慢慢的反而浮现出来。
1: 就是疫情过后，可能慢慢会觉得，其实在园子里慢慢悠悠的走也还不错。我好记得那时候我对园子也没太大兴趣，可是就是一帮人嘛，然后约了不是在
0: 我记得我问过你，我说翠翠啊，
1: 对，
0: 你看这院子什么，你说全是树啊，
1: 对，我就全部都是树啊，就绿绿的一坨一坨啊。然后后来可能年纪稍长了才会珍惜，原来它就是有计划策略性的让你走几步，然后感受到什么，然后走几步硬是让你看到什么，就是把很局促很小的一个界，然后经由动线把它搞得很丰富，就是经历很丰富。
0: 对对对，然后它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关风水啊，有关礼仪啊，
1: 还有礼仪的
0: 啊，对，内外有别等等之类的。然后自己想要在里面得到什么，人家走进来是什么感觉的全当然，它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当初所有人建造的园子，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因为来建园子基本上都已经从一个状态里面要退到另外一个状态，他才会建，
1: 就是说有钱了之后得高望重，
0: 基本上是当官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又
1: 这到底是修给别人还看还是自己的，
0: 主要是不敢给别人看的，主要是所以要把高墙全挡起来，然后在高墙里面自己还能体会到那种山水那
1: 就不得不的自在。
0: 但是慢慢的，那你总是要会有人来啊，那他又在里面要开始考虑礼仪啊，考虑每一块石头对人走进来，你想让他快，想让他慢，想让他留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也不知道，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在那里面的，也是慢慢的形成的，也不是所有的院子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1: 你就这是大概他们会修多久啊？这个尺度啊？
0: 一个是自己进去，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家人家或者是学校里，过一个阶段就会把家具搬一搬。
1: 我很喜欢这样的。我很喜欢这样。
0: 所以园子也是的，这个主人进去了之后。他会时不时捣鼓一点，
1: 对，
0: 捣鼓一点什么，不停的变，不停的变，所以他的变化是始终的。那么可能经过了一个主人变迁，那他的情绪啊，他想表达的东西啊，他肯定想变，他因为他要大家都想要自己的东西嘛。那么再经过，比方说某些战乱啊，那个。或者是变故啊之后，那个院子它可能会扩大，可能会缩小，所以它的变化始终在变的。但是
1: 个人心理需求在变。
0: 个人心理需求，对对，跟着一个人，他在变，变了个人，他也在变，变了个朝代，他也在变，变了个时代，他也在变。比方说现在就变成一个公共的，对不对？
1: 所以说当时你看到小时候的院子的某些形态，可能跟现在会不一样吗？还是它的修剪方式？
0: 没有，我们小时候它已经开始定了，不变了。
1: OK， 已经保留了。
0: 因为这个主人固定下来了嘛，就。
1: 因为已经是一个参访的一个膜拜对象。
0: 对对对对。
1: OK。
0: 那么只有一个人，我是这个医院的主人，他才会，他才需求变。那现在是不需要变，因为它是一个经典，一个东西，然后。其实你不是主人，你不会知道这里面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变的，对不对？
1: 早先那个贝聿铭不是做一个苏州博物馆吗？你觉得你是在里面看到什么影子或是什么感觉吗？它是很简单的线条，
0: 也不是很简单的线条，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礼仪，它有厅，然后它有一层一层的进，它有转折，你可以在窗里面看到外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

0: 说起来很玄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空间的关系，但是它又是那么的苏州，但是它给苏州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它里面没有花格窗的。
1: OK，
0: 对不对？
1: 对，它没有挖洞，没有花格窗，
0: 没有花格窗，没有那些很明显的那些什么什么古代用的材料、古代用的元素啊，对不对？但是它能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用尺度、用空间来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苏州，刚做出来到现在，其实每个建筑它都会被，就在苏州的建筑设计师他就会很不屑，就觉得啊这个不对，这个
1: OK 就开始批判，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可以这么
0: 不是
1: 简单？
0: 他们认为苏州那一定要这样，这个因为苏州房子是有柱子的，这个瓦那个还有那个翘出来的那个叫飞檐，那个角度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已经迷失在那个里面了，他们不知道，
1: 不会后退看了。
0: 他们不知道那些不重要，然后重要的是这个是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具象的东西。
1: 具象的东西，
0: 中国人从来都是重意境，而不重某一个。
1: 没错，对，
0: 很具体的东西。
1: 那叫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是什么大话什么无形还是什么？
0: 叫大象无形，
1: 对对对对，
0: 大音希声，
1: 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就其实不能够迷失在这些磕磕角角的细节里。
0: 对，你不要为传统所束缚了，觉得好像一定要这样。但你如果要一定要这样，你不能说以前有就是因为有你，他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屋面是这个铺度？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结构好了，我为什么铺度不能改一改？为什么那现在的礼仪也好了，然后大家心理成熟度也高了，不需要这么多虚假的吉祥的含义来装饰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代人要传承，那更要发展，而且更不能断立。
1: 断立，
0: 断立，所以其实他看上去是很苏州的啦，对不对？
1: 对，非常，就是一看就知道他想做，他想表达什么，他是谁，那只是可能跟一般人会预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本人这就是人的一种性格了。当出现一种新的事物的时候，人的情绪就会很复杂，很高兴，很喜欢，很担心，很反感，会同时产生。
1: 但时间过后之后，你再去看，就可能像疫情过后，我们再重回到苏州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喜欢这种慢慢的意境像的这种，浅节奏吧，就是慢慢的浅节奏。
0: 对啊，
1: 对，我们你没有什么意图，必须目的性要干嘛？功能性饮料，就你在那边兜兜转转都可以。这边菜市场现在也很多年轻人进来嘛，因为菜市场也在改造，然后现在这种河边湖边的这些街道都很年轻，好像跟我十几年前来也不太一样。十几年前好像。都会买土特产啊，那种小小的店，现在好多很新潮的店。
0: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人的需求也改变了，然后，关键还是大家都想赚钱了嘛，也就生活就变成了商业活动，而不是一个。
1: 说到这种，因为大家想要赚钱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很卷。
0: 然后。你不知道赚到多少钱，
1: 对，你每天都在算，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流失。你为了功能性，然后去做一些功能性的消费，好，相对的你也流失了很多真正的存在的幸福的意义。
0: 对，
1: 其实蛮吊诡。
0: 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发生，必然全世界发展过程中都这样的嘛。
1: 对，
0: 这也是人性。
1: 你有在关注房价吗？就比如说

0: 前段时间可能房价很高，然后现在可能稍微碰汤，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需求了，会不会有点像日本，也是它在一个高度发展之后精致化了之后，结果突然好像慢慢的也就好像不再去追求那些房子的东西。
1: 你说不想关心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信息社会就不管你、你是如何避实避塞，然后如何你是不想知道，只要你手上有个手机，所有的真的假的信息都会给你、都会给你、那至于像日本这样，日本是一个经济规律，然后它其实到底是有多差，其实你也不知道，
0: 也是透过媒体
1: 啊、也是通过媒体。当然我上次去日本了之后就发现，确实他那旅游你会去东京的那个叫表参道对吧，表参道啊，或者是京都的那些商业街逛逛啊，你觉得也很安静很干净、大家啊品质也很高。但是我们这次去日本住了一个在哪里，在大阪住了一个中国人开的民宿，民宿下去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民宿下面就有一个粥店，
0: 喝粥的地方，
1: 他每天早上都是免费喝粥的，会来
0: 免费
1: 会来很多很多流浪汉，有老人还有年轻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个中年吧，应该他就穿了个西装，然后拎了个公文包像要去上班一样，但是其实他喝完粥了之后他就坐在那个街边上等着明天再喝粥
0: 啊。
1: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但是确实日本有那个也有很多那个不是那么光鲜的事情、
0: 我前去年在台北车站台北上边上很多流浪汉、然后就是跟两个朋友去发便当送便当、也是各种形态的人，就是也是住在台北上没有地方回去的，也是有一个穿的非常的西装笔挺很精致，但我都觉得他应该是洗过澡，但是他看起来太干净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哪，但是他就是很谦虚，很有礼貌，想很主动来跟你要一个便当，我就说我也觉得很哇，然后要完他就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睡也好，或是纸板围起来然后住也好，就在车站边上，好像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1: 对，所以这个叫人生无常，也许两个月前或者是甚至一个星期前他还是很有希望的，在做一些商业方案啊，在谈一些很大的单子，但突然一个变故他就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
0: 你觉得现在的苏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你最喜欢的除了你家之外，除了你自己住的地方之外，
1: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苏州原来永远是家里最好的，现在邻里关系也不是那么好的，几乎
0: 为什么
1: 原来是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的、然后门也不关的、小孩子可以到处跑的，然后
0: 不是有一个从前慢吗，那个是不是苏州的、讲苏州有一首歌叫从前慢，
1: 从前应该以前从前都很慢。
0: OK 好，你继续，就是邻里都是认识的，好几代都住在这。
1: 对，好几代
0: 现在都是不认识的、
1: 现在对，突然搬过了新人，然后互相之间眼神都变了，特别如果你是在国外回来你会很明显，因为国外基本上大家还是目光还是挺坦然的和善的，会、
0: 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国外那种直接打招呼、然后跟你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就是很眼睛对眼睛的那种人、这里好像不太看不太好意思还是怎样、
1: 不是不好意思，
0: 不是说这里台湾也是啦、
1: 对，
0: 就是好像就是会害羞啊，还是
1: 害羞然后
0: 社恐、
1: 对，然后好像说个谢谢都不好意思说、都不大声的，对不对？然后觉得要

0: 要说声对不起，那简直是啊！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1: 天大的，
0: 对不对？主要是心态，然后看人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戒备，甚至是讨厌。因为你有时候一转角，你会看到，比方说，特别是我看到有些，主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特别是女生哦，就你一转弯，突然看到她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神是非常戒备和防和有甚至有点看不起这种样子，很看不起的这种。讲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假使是在国外的话，应该会直接一个开玩笑的笑笑的带过。我好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或者你这颜色搭配很漂亮，那个很平常。
0: 对，然后小时候最平常说的话，吃过了没有，对不对？
1: 真的、哦。
0: 对，吃过了没有？那其实是废话，但是很有温度，对不对？
1: 对。不认识的也会问吗？吃过了没有？
0: 以前活动范围都很小，应该都认识。
1: 嗯。
0: 因为你的活动范围可能就在这块，比方说你开个店在这里，或者你上班的店在这里，你家就在这里，那附近的一片，
1: 嗯，步行距离，
0: 基本上都是步行距离、嗯，对不对？
1: 对，确实会很怀念这种邻里的日子。方便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像手机也带来了方便，那也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虚假信息。然后 AI 可能也带来很多方便，制图上的方便，然后写文案的方便，但也同时带来了很多不动脑的不方便。
0: 嗯，
1: 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讲绘本的，就是现在小孩有很多在那边刷手机嘛。
0: 嗯，
1: 然后你应该最有那个体验，因为你带过那个女儿，其实都是从很小亲手带的，而且你都画画的。
0: 嗯，
1: 就是说他们在分析绘本时代，让小孩子看绘本跟丢手机给他哈。
0: 嗯，
1: 像绘本是有一来一往的。
0: 嗯，
1: 读绘本，然后你会看到文字，然后看到那些图案、图像。
0: 嗯，
1: 你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然后分析结束，就是这种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0: 嗯，
1: 但是呢，给他手机呢，就是一连串的没答案，就是因为它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训练逻辑的时候，绘本的逻辑会比较完整，比较好，比较深沉，比较会分析。但是手机的话都会很片段，然后反而导致于他会没耐心。
0: 也没耐心，而且很多信息其实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或者叫碎片化的教育是很有害的。
1: 嗯，
0: 因为你没把事情讲清楚，但是你把某些地方夸张的。然后让人家就觉得，哎，我可以迅速地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其实它是没有支撑的。
1: 误判，
0: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它就是没有前因后果。等于说，你一个练功夫的人，你没有去练那些基本功，然后突然说给一个九阴真经，一下子就变成神仙了。然后大家追求的是我干嘛要这么苦练？
1: 哦，
0: 所以我要去找那本书，对不对？
1: 想捷径。
0: 哎，然后很多，然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那个摆地摊的在买书，对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你，你看了我这个书，或者你吃了我这个药啊，你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去吃，对不对？
1: 搞不好，对，搞不好我们快速之后，结果后面未来迎接的可能是大家又想追求缓慢了。
0: 这个不是像你想追求我想追求的，我们还知道有缓慢。
1: uh-huh.
0: 那可能现在的人他不知道有缓慢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1: 嗯，他没有体
0: 验。然后他们可能从小的教育就是你要奋发图强，你要成为第一。
1: uh-huh.
0: 然后学习不好就是坏的。
1: 嗯，
0: 或者是失败者，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不必理会他，甚至是欺辱他，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是不知道原来真正的美好是什么。
1: 我这两天啊，听过到最多的话就是现在活着就好，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活着就好。就从疫情之后嘛，大家就说啊，25年就会好啦，也没有26年了，更不好了。然后大家说啊，没关系，现在只要能活着，安然度过就可以了。
0: 这个还是迷失，不是他醒悟到活着就好，是他突然发现可能接下去会马上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觉得哦，现在还能活，可能这个礼拜或者这今年我还能活。那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是 要活着不需要很多。
1: 对对对。

0: 对，
1: 不需要很多，
0: 没错，对，
1: 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你要的太多，
0: 嗯，对，
1: 那吃饭你能吃掉，
0: 对，
1: 吃掉多少，对不对？
0: 我一个好朋友从深圳为了陪小孩读书，然后到惠州，他说惠州物价也很低啊，然后他就说，其实活着并没有消费那么高。
1: 对啊，
0: 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
1: 房子这么多，这么贵，这么多空着，
0: 对，
1: 合理吗？不合理，
0: 不合理，完全不合理。这拒绝，拒绝卷，拒绝焦虑。
1: 但是你没法拒绝，
0: 对，
1: 因为你不卷，你真会真的会被饿死。
0: 不卷，不卷，真的被饿死。
1: 嗯，
0: 那就自己到一个地方是不卷的地方。如果环境会改变人的话，是不是有一个环境是不卷的小地方？
1: 人卷就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的。
0: 人卷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OK， 嗯。
1: 因为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卷你就活不下去，被人看不起啊，你去，然后你就开始卷卷，果然得到了，哎呦，或者钱啊，或者是名牌包包啊，或者是啊别人都会用羡慕恶意奉承的那个姿态来你就觉得啊我很爽是吧然后到差不多老了之后才发现，哎，我为什么要这样？
0: 嗯，
1: 为什么面对的这种很虚伪的态度，我会很陶醉，对不对？
0: 很陶醉。
1: 嗯。
0: 哦，哇，我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对虚伪的态度。
1: 嗯。
0: 我可能会看到，我就会闻到气味，我就会跳离得远远的。
1: 嗯。但是你平常到处都是
0: 啊。对啊，对啊，都嗯，所以在家最好现在。
1: 啊，但是在家最好，人是社会性动物，
0: 对，
1: 你在家了，大家都在家了，这个社会又不对的，而且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AI 不能替代人吗？
0: 嗯。
1: 因为其实到最后人还是需要跟人交流。
0: 哦，是啊，对啊，它是个。就需要个陪伴，是个群体动物，没有人是独居的啦。
1: 对，然后他
0: 那个独居都是不得不的。
1: 因为现在很多，比方说业主啊、甲方，他们都在拿 AI 在，试图不用设计师就设计，但是到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就他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张场景图或者效果图之类的东西，对吧？但是他没有把握，或者他就觉得。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很迷茫，所以他最后还得来问设计师，你看
0: 是啊，
1: 我想要这样东西，但是我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需要的是这个跟人交流的过程，
0: 他需要跟人讨论，吃个定心丸，
1: 这个定心丸
0: 需要被认可，
1: 需要这个
0: 安全感，
1: 需要这个温度，
0: 嗯，
1: 需要这个温度，
0: 嗯，
1: 他需要一个氛围，
0: 嗯，
1: 来确定他的其他的那个氛围，而不是自己去想想那个方法。
0: 对，就算是设计师用 AI 出的图，或业主自己本身用 AI 出的图，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人来落地。
1: 人来落地，然后
0: 施工也是
1: 嘛，可能争吵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算计啊、较量啊，人才会觉得有趣。
0: 就像买东西的过程，其实如果是杀价的那种环节。重点其实已经不是东西了，是那个杀价的过程。
1: 对，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做一个东西，你完全可以算出它的，比方说它的施工过程是什么样的，它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它的材料价格是什么样的，人工价格，可以做得清清楚楚。
0: 对，嗯，所以500万你给我什么样材料的图？然后100万你给我什么材料的图？
1: 哎，什么材料的图？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需要多少时间？用什么机械？
0: 对，
1: 什么节点应该做什么事情？
0: 对，
1: 现在完全能做，但是你真正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空虚。做完了之后，然后都没有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0: 所以回到，我觉得逛这跟逛园子很像，
1: 嗯，
0: 就是逛园子，就是重点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那个过程。永远不在那个结果的屋檐是什么做的，然后那个窗花是怎么雕的，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像我们做图啊，跟业主交流或者设计流程，
1: 嗯，
0: 其实就是过程，最珍贵宝贵。
1: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和人的过程，和人和仆人啊，
0: 啊，
1: 和家眷啊，和客。

0: 个人啊。
1: 对，嗯，
0: 就是如何在这个园子里面，
1: 对关系，
0: 哎，各种各样的关系，
1: 嗯，和谐的关系。
0: 人家比方说你刚才问我喜欢苏州哪里，嗯，或者有的人问我，哎，你最喜欢到哪里去玩？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出哪里好好玩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个合适的人跟我在一起，嗯，其实到哪里我都很享受。
1: 哦，
0: 对对，
1: 你这说的也对，这倒是对。
0: 对呀，啊，
1: 一个相处好的人，啊，你就去个破烂的小垃圾堆，啊，你也可以捡到可爱东西，啊，回去改造改造，
0: 也
1: 很好玩。
0: 就比方说，我们两个谈得很舒服啊，那就开始对环境，
1: 嗯，
0: 先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感到舒服，
1: 嗯，
0: 然后开始对环境啊，我们要干净一点
1: 啊。
0: 嗯，整齐一点啊，哦，我们要有交谈的空间啊，
1: 对，
0: 我们要在那里吃饭啊，我们要到那里去啊。然后当没有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哪里去吃饭，嗯，
1: 都一样，就是吃什么都没差。
0: 啊，对啊，
1: 那不就是功能性的饱足一餐吗？
0: 我还要走过去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叫叫外卖，叫快递，然后快递过来了之后，当然没来的时候你是有期盼的，当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觉得他有多少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人。
0: 嗯，
1: 其实从一开始讲那个小时候开场的，
0: 嗯，
1: 也是小时候的讲人的关系。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所感到的敬也好，动也好，礼貌也好，和善也好，就是都是人。
1: 嗯，
0: 小时候的房子更破嘛，对不对？
1: 嗯，反而更温馨，更让你回忆。
0: 对，哎，对， 对， 对，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水泥地啊什么的。那边有青苔，那边有烂泥，但是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啊？
1: 嗯，
0: 你会对着墙上的一块那种经过岁月留下的斑，你会产生很多想象，是不是？
1: 对，同意。嗯，我也很怀念我小时候住在二楼破破的，还淹大水，都淹到快二楼了，然后楼下的杂货店泡面飘到水面上，快到二楼，我还想说我可以去捞。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是。对，很鲜明，很清晰，但现在的房子也是要对，就是人吧。我现在可能有了妈妈，嗯，就是有好的关系的人，那个房子才有意义，不然你住哪其实没啥意义，你也不会对房子有要求，因为有了那个人，你才对房子有要求。哎，这里我们要做个大厨房，这样可以煮猫饭，然后这里呢一定要有个隔离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对
1: 对。对，就还是人，关系还是人。
0: 对，关键还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如此的需要，但是又如此的脆弱，
1: 嗯，
0: 如此的左右不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史哥哥，你第二个家，澳洲的墨尔本，大概澳洲的设计跟国内有什么氛围上的不同？
0: 我觉得是。就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1: 状态，
0: 哎，一种状态。这个国内是非常讲究设计，然后也非常用了很多的材料啊，造出了很多，比方说叫华丽啊，比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庄重啊，或者是富贵啊等等的这样的场景。到墨尔本去，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完全没有设计，然后好像，穿着啊，然后汽车啊，或者家里的装修啊，完全好像，从一个华人来讲，或者是从大陆的。这就是来讲就觉得哎呀简直是太 low 了，
1: 寒酸吗？
0: 有点
1: 没有做什么，
0: 有点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好像空间也不是那么讲究，然后也没有很贵的那些材料啊或者家具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每家人家的门口的花又摆得如此的漂亮，
1: 嗯，
0: 那家里的那个餐桌餐盘，它不是名牌，但是它很有味道，它完全没有设计。一个是因为，其实可能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就是那个六年级之前，

0: 西方或者是墨尔本，他们更注重体育啊、艺术方面的教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对美的形式啊、养成的习惯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很多材料堆积啊，表面的符号啊，可能他们已经不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装点它的，因为在西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明确，
1: 哦，
0: 更明确，就是像我们大陆其实两个极端，小时候是你随便可以跑到哪家去的，现在是你哪家你都不能去，
1: 哦，
0: 对，对
1: 不
0: 对？不
1: 太希望客人来家里吃饭做客，但是国内的风气会比较招待到家里来，
0: 所以他一个极端，然后他那边是更加觉得，我隐私的地方是隐私，我开放的地方是开放，对不对？然后当然他的人工很贵，设计费也很贵，所以可能也导致有很多确实不是那么的追求好看啊，或者合适啊，或者是各种各样讲究。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些讲究需要吗？那该讲究的地方，比方说他们造一幢房子，你看不到他们有一幢房子是相同的。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自由，我觉得墨尔本的建筑比悉尼的还要漂亮。
1: 嗯，同意。
0: 啊，它很有张力，然后很自由，然后
1: 很敢，
0: 很放。
1: 悉尼还是有点那种历史，还会比较衣冠整整，
0: 衣冠整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可能，还处于一个需要某些东西来增强他的自信心，那有些人他知道我就是我，
1: 好，来堆砌安全感，
0: 对不对？
1: 我就很自在，
0: 那我就很自在，对，自在，对，澳洲人就是很自在，然后很注意锻炼身体，然后当然现在国内现在跑步的人也很多了，然后家家户户很多很多都养狗的，当然现在国内也很多，但是这个设计啊跟养狗好像是一样的，国外的狗它跟小孩很好，然后小孩看到狗就会蹲下来去摸它抱它，然后那个主人就会静静地拴着它让小孩抱，然后是很高兴地说几句话，对不对？那这边呢，他养狗就是看到小孩扑过来，感觉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可能怕狗伤害小孩，也可能怕小孩伤害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方都有个距离。
0: 哎，对对对，所以就完全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1: 就是跟宠物关爱，就。我不就是我们到国外就是像去机舱啊，像上次去美国看到一家人，然后要带着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巨型的狗 Husky， 然后去那个好像去移民，好像从洛杉矶包移民到冰岛还哪里，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他们对待狗的方式，那个托运的过程，他们就会觉得你在托运一个小孩啊，就不是一个动物。好像就是说人跟动物是确实的平等的，就是在西方国家一样，
0: 大陆倒也平等，也是当小孩，也是当小孩一样，都叫爸爸妈妈姐姐什么怎么的，但那个都一样，只是就是跟狗的感情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旦有外人进入了或者跟这个社会接触了，那个边界感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当主人的态度不一样之后，宠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1: 哦，对哦，这个也是相形而生的。

0: 苏州挺好的，我觉得它的好多店都能带猫狗宠物进去，酒店也是。
1: 对，
0: 嗯，以及感觉非常的国际范。
1: 现在所有的新开的要开的酒店，因为我们做设计嘛，很多酒店都会提出要有，就是叫什么亲狗，叫什么，就是。就是专门比方说
0: 宠物友善
1: 啊，宠物友善的那个，
0: 所以你现在的项目也很多宠物友善
1: 啊，宠物友善，但是那个思想还不成熟。
0: 哦，
1: 不成熟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某一层是宠物友善，
0: 只给宠物友善
1: 啊，或者是某两间房间是给宠物友善的。
0: 哦，
1: 他们觉得这样我就可以让一些宠物友善的人变成他的客人。
0: 嗯，
1: 可是他没想到你要么整个酒店宠物友善，你只有两间房间宠物友善，那你这个我牵着这个狗到大堂，这个大堂友善不友善，宠物友善不友善的，
0: 嗯，
1: 那大堂里面的其他不友善的人会怎么样呢？所以他这个友善就他完全没有摸清这个友善到底应该怎么做。
0: 对，
1: 你还得做一个电梯吧。
0: 对，
1: 那电梯里面有人，大部分人是不友善的，
0: 对
1: 吧？对，那怎么办？就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往本质里面去想。
0: 对，如果说宠物确实要彻底友善，就其实连家具也要考虑到人跟动物的平等对等关系。比如说啊，办入住的时候，可能那宠物有自己的台子或者自己的小区域，它在等待的时候不会跟主人离太远，不会产生焦虑。那宠物友善，但猫还有狗嘞，那可能猫又不喜欢狗的气味。
1: 对，
0: 对，这个边界感又。
1: 然后在一个酒店里，其实它的中央空调，
0: 嗯，也要新风，否则它的病毒是很容易传染，
1: 会很残忍的。所以，
0: 嗯，
1: 大家只知道表面的，我要有这个功能，
0: 嗯，
1: 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做到友善。
0: 嗯，就好比我昨天在江阴带着猫去医院回来，他已经住院了两周，他身上一定还有带一点点病原，比如支原体杯状。那如果我今天住到的酒店信封系统是没做的话，这个病原可能会存留在这个房间长达28天。
1: 对
0: 啊，不是说简单的两天开放通风就能够消杀。
1: 嗯，所以现在的做酒店的做宠物友善，它只是出于一个商业目的，我想有
0: 更多
1: 的这些人来，有不友善的，有友善的，我这个店都能承担。但是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你其实就是单独跟一两个房间，你未必对宠物友善。
0: 对，对，
1: 对不对？
0: 那
1: 因为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偷偷摸摸的把那个狗抱上去，然后关到房间里不出来。
0: 不合适。而且它声音呢？它做隔音吗？它的墙？
1: 墙是肯定隔音的了，而且。但是你不友善呀。
0: 嗯，
1: 你完全没有，你比方说一层的好，你给他单独的电梯、单独的大堂、单独的室外空间，你只弄了两间房间算什么？
0: 真的，对，
1: 那主人都不敢出去，
0: 他也不能够遛。
1: 然后就这两间房间，你就把这些宠物的都割掉了嘛？没有呀。
0: 嗯，那还是甲方必须自己要有经验吧，就是要。
1: 不是，但是现在是初级阶段，大家都，一个有钱了，有闲了，然后开始，觉得一个是养宠物，一个是一种时髦，就当然也是一种陪伴，对不对？会有感情了。
0: 对。
1: 但是然后，那自然这一部分人就会是大家要争取的一部客户群体。那么。大家想到的只是表面，我想吸引他，我给他留了两间房间，但是他没有往深层次的想。
0: 没错。
1: 嗯，
0: 对，
1: 就真正这就是跟做设计一样的，你只是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很值钱的感觉。
0: 对的感觉，
1: 石头啊又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一个酒店值得，但是你并没有关心他真正的内心啊。
0: 哎，澳洲有没有宠物友善的酒店去过了？
1: 我没去过，我又没有
0: 狗。你没有养？
1: 没有养狗。
0: 像我这17只猫，如果叫我来做个宠物友善的酒店，应该。
1: 澳洲的酒店很多不同，它除了有正常的商务酒店啊，或者是那种艺术性的酒店之外，它有很多民宿。
0: 嗯。

0: 那个民宿你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你肯定住不
1: 了。对，你是说 Airbnb 吗？
0: 对啊，
1: 嗯，私人的。
0: 你只要告诉你钥匙在哪里，然后你拿了开进去就好了。那个你不存在友善不友善。
1: 好像这里没有 Airbnb 的。
0: 是啊，这个产品其实很好，对吧？你进去可以做饭，
1: 啊、
0: 可以洗衣服，然后又有客厅，又有。
1: 我可以感受那个主人的个性、审美，
0: 然后你完全人活在这苏州美，你永远不知你进不去。
1: 嗯。哦，
0: 你得让他们住在那里。
1: 对对对。
0: 哦不，对，而且住的要什么？就隔壁，或者是我开了门就是碰到隔壁邻居。
1: 对。
0: 然后住三天了之后，我就跟他熟了，我可以跟他，跟他交谈啊，跟他什么的，然后你才慢慢的觉得啊，原来苏州人
1: 是。原来这才是苏州、啊。那如果说在苏州设计一个，想要让开放给世人体验的苏州的酒店、你觉得你会怎么弄？就除了刚刚讲的那种。目的性的把人跟人的距离弄得很近，挨得很近。我们现在说
0: 其实不用我们想怎么做，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它不会这么允许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必须在一定的框架里面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如果我想做，我尽量的要。如果在市井里面，你尽量的要让它融入市井，对不对？才能提好，而不是说我把这片房子买下来变成一个酒店，
1: 也不可以，对。所谓的市井就是说它有吃的部分啦，哈，还有比如说休闲的部分。那苏州有平潭嘛，然后吃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馄饨算吗？苏州小吃，
0: 苏州小吃可多了。
1: 对，我觉得苏州小吃还有零食，苏州的零食巨多，所以这个得把它也体验到所谓的住的周围，它才是完整的一个苏州市的体验。
0: 这很简单，就是有些想真正了解苏州的，你就让他住在一个一堆人的中间就好了。
1: 是哪里一堆人中
0: 间？有很多房子，你不要把它围死，你就在，比方说这一堆房子，它是各种各样的，它有平常生活，它有小店，它有什么，你就在这里面，
1: 那它不能太商业的。
0: 商业也可以，不商业也可以，就更接近本质一点，没有那么多，住民宿其实没有那么多。装啊，上面要文艺啦，要啥啦，对不对？说有说的好，牙有牙的好，对不对？
1: 最好就是大神，
0: 然后
1: 经营的，
0: 然后又回到我们当初的，就是要有人跟你交流。
1: 对啊，对啊，要时不时听到一些苏州话俚语
0: 啊，
1: 然后表面很亲切，结果关起门来长篇大论
0: 然后我有一次在苏州走，走。走到了有一个就一群全是居民的老房子中间，有个井，然后有一个相对宽阔的一块地方，那井边有人在打水，做什么洗衣服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很瘦的，衣服也穿得很干净的，应该比我还年轻的男人就系在门上，唉声叹气。为什么唉声叹气呢？他妈妈要嫁人了。
1: 二婚。
0: 那才前几年哦，嫁人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说：“娘嫁人，这个简直是，好像天地不容的事情。”然后你能想象吗？现在，什么年
1: 代
0: 了？什么时代？然后你会走到，我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我就碰到这个场景，然后就很穿越，那这个民宿就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0: 你会听到别人在说一些好奇那个，但是他这几句话，虽然你觉得这个人他很怒吼，或者是很不开明，但是印象深刻。
1: 哦，
0: 对不对？
1: 很有趣，对。就是一个转角，然后听到他长声叹气，
0: 造不出来的。
1: 那不没办法，对对，只能在一个很密集的居民区里面，可能在一个民宿。
0: 因为你换了个所谓你要做民宿，你一定会体会到跟你平时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也不是你刻意安排的，是它自然而会发生的，然后会让你，然后最。

0: 最简单普通不值一提的事情都会让你记忆犹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刚做设计的时候，人家就在说国外有一个做家庭设计的一个老设计师，他做设计之前他会出一个问答卷，
1: 问答卷
0: 大概有500条，
1: 500题
0: 啊。那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1: 哇，
0: 当你关心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设计他的房子能设计不好，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当你坐进去，不管家里装修的怎么样子，你一进去的门口的柜子上放着这个玩具的时候，你不是眼泪都要掉出来吗？说这是设计的本质。
1: 他要追根究底，刨根到这个人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他的心会被牵动的是什么东西。
0: 就是我给你做了一个新的家，但是他跟以前又产生了关联。产生了温度，而不会因为所有新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觉得干净觉得惊喜，但是它没有时间，没有自然的各种经过时间产生的这种，哪怕是有磨损啊，哪怕是痕迹啊，还是你其实觉得太新了，太新了，就像
1: 陌生，
0: 就像有一个机器新买了的时候，或者是一辆摩托车新买来的时候啊，很漂亮很好，但是没有它开过之后有一些磨损的痕迹，会更让你觉得有这种
1: 熟悉的
0: 熟悉的，然后所谓那个比方说你人机合一，那肯定是要磨合过一段时间才能。
1: 对，家里的保姆也是，未来的 AI 如果要进到保姆也是得磨合。
0: 对啊，
1: 搞不好你要输入给他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物件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有那个场景。
0: 但是永远 AI 不会让你感觉好的，因为 AI 对你只会迎合你，
1: 而且太客气了。没错，就是迎合这两个字，你永远得不到他很真实的。
0: 对啊
1: 他不会得罪你。那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在，你就想说奉承了，你感受不到真实的他，相对你就渐行渐远吧。不够真实。
0: 你知道夫妻之间最可悲的状态是什么？
1: 相敬如宾哦。
0: 相敬如宾还不是，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连吵架也吵不起来
1: 哦。
0: 就是我跟你吵架都没兴趣，
1: 没兴趣，哦，
0: 我都不想跟你吵架，
1: 那就完了。
0: 对啊，
1: 对，那就完了，就表示不在乎了。
0: 所以 AI 永远不会得到你的心，
1: 吵不起来。
0: 对啊，因为他永远在以编他程序的这个人来模拟。
1: 他都知道我喜欢什么呀，然后我在做什么，他就会用这些依据，然后来给我可能会喜欢的答案，但是都是保守的。
0: 然后他是把你各种各样习惯总结起来，形成他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那你不知道这个人哦，好奇怪的，对不对？
1: 变来变去的，
0: 变来变去，
1: 而且潜力无穷的，
0: 潜力无穷。
1: 对，谁说我不能干这个？谁说我不能干那个？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非常感谢石哥哥今天来陪我们聊天，在这个沧浪亭旁边的小河。那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
1: 36集。走为上策，
0: 走，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这一段节目当中谈到一场青史留名的改革，使得这个鲜卑的政权不像其他的游牧政权终将灭亡，反而是融合了汉族的体制以及文化，并且又有这一个鲜卑人的野性和活力，而成为一段青史留名的政权。今天同样是段心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进入第39集，也就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下，我们的主题是凤凰的浴火重生。北朝的开端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拉开序幕的。西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他消灭了16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凉，正式统一了黄河流域，和南方的刘宋对峙，从此南北朝正式形成。北魏的中期迎来了文明太后，文明太后也就是冯太后，她和孝文帝的祖孙接力改革，奠定了均田制、三长制，最后呢迁都洛阳，全面汉化。这场改革将北魏推向了文化的巅峰，却也激化了内部矛盾，但最终他是开创了隋唐盛世。公元465年的平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的大同，北方的东风如锉刀般刮过粗粝的

黄土城墙。这座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帝都，宫殿建筑融合了游牧民族的粗犷与中原汉制的威严。

蝉的眼眸。娘娘，皇上他怕是熬不过今晚了。贴身侍女兰儿跪在地上，声音还在发抖。冯氏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指尖的玉簪。这枚玉簪是他的祖父冯弘，北燕最后一位君主留下的唯一遗物。他是汉人，他是罪臣之后。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是一片血色。父亲冯朗因牵连而遭诛杀，年幼的他被挤没入宫，充为奴婢。在这座充斥着鲜卑语与刀剑鸣响的皇宫里，他一边小心翼翼地侍奉着鲜卑贵人，一边在姑母，也就是太武帝的左昭仪的庇护下，偷偷研读随身带进宫的汉家经史、春秋、史记、周礼，那些微言大义的汉字，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成为他心灵深处唯一的火种。后来，他被选为文成帝拓跋浚的贵人，再被立为皇后。拓跋浚是个温和而且倾向汉化的君主，他们曾有过一段短暂而琴瑟和鸣的时光，但在这个崇尚武力、内部权力斗争极其残酷的北方朝廷，温和往往意味着短寿。宫殿外传来内侍尖锐而绵长的悲鸣，文成帝驾崩了，年仅26岁。随之而来的是北魏皇室残酷的传统：子贵母死。太子拓跋宏的生母被赐死，冯氏因为只是养母，幸而得到保存。此时年仅12岁的拓跋宏登基，号献文帝，朝廷大政瞬间就落入了太尉拘寄大将军乙浑的手中。乙浑是鲜卑勋贵的代表，为人残暴，嗜杀成性。他欺凌少族，接连诛杀了尚书高丽、殿中尚书拓跋玉等忠良，一时间朝野震恐，人人都以为拓跋氏天下将要易姓了。娘娘，已婚的亲兵已经封锁了宫门。兰儿脸色惨白地冲进来，冯氏站起身，此时的她身份已是皇太后。她看着年幼惊恐万状的少帝拓跋宏，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冷静。那不是恐惧，而是一种体内汉人血液被激发出的决绝。哭什么？冯氏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大魏的基业绝不能亡在一个鲜卑莽夫手里。传拓跋丕、陇西公元贺入宫。可是宫外都是已婚的人，已婚不过是个倚仗武力的粗人，他懂兵权却不懂人心。冯氏冷笑一声，哼，告诉元贺就说哀家奉先帝遗诏，誓与大魏共存亡。若他们还认拓跋氏的祖宗，就赶快带兵进攻秦王。这是一场豪赌，

夜，风雪大作，冯氏身着素服，端坐在大殿中央，少帝瑟缩在他怀里，宫门外火光冲天，马蹄声与厮杀声惊醒了整座平城。殿门被粗暴地推开，元赫与拓跋丕浑身是血的大步走入，手中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是不可一世的已婚。冯氏看着那颗人头，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轻轻拍了拍少帝的肩膀，缓缓站起身，走向那沾满鲜血的台阶。这一年他临朝听政，北魏的权力天平第一次落入了一个汉人女子的手中。临朝听政后的冯太后很快感受到了这个游牧政权根深蒂固的顽疾。鲜卑贵族实行的宗主都护制，地方上的豪强、鲜卑部落的酋长都各自为政，大量的隐匿户口，朝廷根本不知道国家有多少土地、多少百姓，财政收入全靠巧取豪夺。太后，今年各州郡呈报的灾荒折子，中书令高吕面带难色的呈上奏章。冯太后翻看着空洞无物的数字，冷笑道：百姓无田可耕，国家无税可收，而朝廷的鲜卑将军们却在平城日夜饮宴，却地为奴。高大人，长此以往，大魏与当年的匈奴鲜卑各部有何区别？不过都是些逐草而居的强盗，终究是逃不过土崩瓦解的命运的。高吕大惊，太后慎言，这话若传到鲜卑老臣的耳中，哀家知道。冯太后合上奏章，眼神深邃，所以一定要改，但不是现在。此时的少帝拓跋宏逐渐长大，他聪慧好学，同样喜好汉学，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冯太后长期把持朝政、任用汉人官僚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更重要的是，鲜卑的勋贵们不断在皇帝耳边挑拨，试图夺回权力。母子之间的裂痕因为一个叫李毅的男人而彻底爆发。李毅是汉人，风神俊朗，精通儒学与音律，是冯太后的政治心腹。在孤寂而高寒的平城深宫中，李毅是唯一能理解冯太后政治理想的人。公元470年，献文帝拓跋宏在鲜卑贵族的唆使下借故诛杀了李毅，并清算了冯太后身边一批汉臣。消息传来时，冯太后正在太和殿内抄写道德经，她的手抖了一下，一滴浓墨在宣纸上晕开，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她没有哭，也没有闹，甚至没有去质问皇帝。第二天，她依然神色自若的临朝，对李毅的死只字不提，但整个平城宫都感受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一年后，公元471年，一场震动北魏朝野的

政治巨变发生了。年仅18岁的献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巨大政治压力与鲜卑内部妥协下，被迫禅位于年仅5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宏自己做到太上皇，移居北苑，试图继续掌控草军队。然而冯太后不会给他第二次反扑的机会。公元476年，平城北苑传出太上皇暴薨的消息，年仅23岁。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宫廷深处的人都知道，是那边由太后亲手送去的毒酒，结束了这场母子间长达数年的权力角逐。当晚，冯太后独自一人来到李毅曾经居住过的庭院，月光如水洒在空无一人的石凳上。她看着自己的双手，喃喃自语：“红儿，别怪阿娘狠心，这大魏的天下是一艘走在万丈深渊之上的破船，你只想着鲜卑人的骑射刀兵，却不知这天下最终是要靠汉人的礼乐体制，他才能够长治久安的。你挡了这条路，大魏就会沉没。”唉，他转过身，背影在月色下显得无比孤独，却又无比坚强。这一年，他二次临朝，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而他身边站着那个由他一手抚养长大，眼中闪烁着儒家仁孝光芒的小皇帝拓跋宏。宏儿，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宏儿，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冯太后牵着9岁的孝文帝拓跋宏极目远眺，远处是大片荒芜的土地，以及几个衣衫褴褛正在挖掘草根的农夫。回祖母，儿臣看到了鸡鸣，看到了荒地。拓跋宏稚嫩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悲悯。大魏立国已近百年，为何百姓依然流离失所？冯太后缓缓地蹲下身，抓起一把混着沙粒的黄土，因为这些地名义上是大魏的，实际上却是那些鲜卑王公汉地豪强的。他们圈占了数万顷的土地，却一文钱的税也不缴，而百姓没有地，只能依附于他们成为奴隶。国家也没有钱，拿什么去养兵，拿什么去修礼乐呀？拓跋宏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祖母，那我们把地分给百姓好不好？”冯太后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金芒，她摸了摸孙子的头：“宏儿，这就是汉家先贤的智慧。当年在中原，曹魏和西晋就曾有过忌口授田的雏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制度在大魏彻底推行下去，这叫均田。但要推行均田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当时地方基层大权掌握在宗族，也就是地方。

0: 豪强的手中，朝廷根本不知道某个村子里有多少人，自然也无法分田，无法征税。
1: 太后，此举万万不可。
0: 朝廷上鲜卑的老臣司徒拓跋丕吹胡子瞪眼睛，
1: 我鲜卑铁骑靠的是弓马夺天下，如今太后却要像汉人那样去登记户口丈量土地，这是坏了祖宗的规矩啊！更何况各部落酋长宗族绝不会答应的。
0: 冯太后端坐在帘后，声音平静却透着森然冷意，司徒大人，祖宗的规矩能让今年的太原郡不闹饥荒吗？祖宗的规矩能让朝廷的国库多出一万匹绢布吗？当年太武帝南征，一马长江，为何最终还是退回北方？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兵没有根呐。汉人的根在土地，在农桑，大卫若想长治久安，就必须长出汉人的根来。他豁然站起身，珠帘剧烈晃动，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传旨，自今日起废除宗主都护制第三长制，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职责只有一个，清查户口，不准隐瞒一人，凡有阻挠者，以谋反论处，夷三族。冯太后铁腕之下血流成河，几位试图抗旨不遵从的鲜卑大贵族和汉地豪强被冯太后毫不留情的抄家灭族。他启用汉臣李冲，组建了一支由儒生和精明的官吏组成的丈量大军，奔赴北魏控制的北方各州郡。那几年平城的宫殿里日夜灯火通明，无数的算筹、户籍、账册从全国各地如雪片般飞来，冯太后亲自校核，通宵达旦。太后，太后，这是刚统计出来的冀州户籍。李冲兴奋地递上账册，推行三长制后，光是冀州一地就清查出隐匿的户口30余万户，这全是可以纳税、可以分田的丁口啊！冯太后看着账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汉字和数字，长舒了一气，他那因长期熬夜而显得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美丽的笑容。李爱卿，人有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地分给他们。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485年，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诏令颁布了均田制。诏令规定，凡是15岁以上的男子，分给陆田40亩，妇女20亩。陆田在百姓死后必须归还国家，不准买卖。此外，男子每人分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可以一代代传下去。这是一个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它既保证了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透过陆田，又安抚了百姓希望有恒产可以传家的心理，那就是桑田。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击碎了鲜卑贵族和地方豪强试图兼并土地的野心。拿到地了，我们拿到地了。

州的一处荒野上，几百个衣衫褴褛的农夫跪在观音面前，颤抖着接过盖有北魏观音的田契，他们抚摸着脚下的土地，放声大哭。多少年了，自五胡乱华以来，北方的大地战乱频仍，百姓如浮萍般，各路军阀豪强任意驱赶宰割。如今一个由鲜卑人建立的朝廷，竟然给了他们这些汉人农夫属于自己的土地。太后英明，大魏万岁！这样的欢呼声从黄河两岸一直传到了阴山脚下。与此同时，均田制与三长制的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有了土地的百姓开始定居务农，三长就是邻长、里长、党长，则严格的按照户籍催收赋税。朝廷的税收不再靠强盗式的掠夺，而是像春蚕吐丝般源源不断，稳定地流入了平城的国库。祖母祖母，今年国库的收入比五年前翻了三倍。此时已是翩翩少年的孝文帝拓跋宏兴奋地向冯太后报告。冯太后坐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一穗今年新产的小麦，他轻轻碾碎麦穗，将麦粒放入口中，细细的咀嚼。那股淡淡的麦香让他感到了久违的宁静。红儿，你记住。冯太后看着孙子，语重心长地说，有自大国如喷小仙，这均田制和三长制就是大魏的骨骼和血肉。以前的大魏是个穿着铁甲的野蛮巨人，虽然强大，却随时可能因为内耗而死。如今我们给这个巨人换上了汉人的五脏六腑，他能有自己长血，他能自己御寒了。拓跋宏的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祖母，儿臣明白了，有了这些粮食和布匹，大魏就能做更多的事。对，冯太后站起身，目光投向遥远的南方，那里是中原，是洛阳，是无数汉人梦寐以求的正统所在。有了经济，有了体制，大魏才真正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格。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移宫换羽，全面汉化了。有了均田制带来的巨大财富，冯太后随即展开了第二步棋，班禄制与整饬吏制。在此之前，北魏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鲜卑将军们当官靠的是打仗时掠夺财物，文官当官靠的是贪污受贿敲诈百姓。所谓大官取万计，小官取千百。不给官吏发工资，却指望他们廉洁奉公，这是强盗的逻辑。冯太后在御前会议上毫不客气地指出，太和八年，也就是公元484年，冯太后下令全国官吏按级别由国家统一发放俸禄，但与此同时他也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惩治贪污律，赃满一匹者死，一匹绢布的贪污

就要判处死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重刑。太后啊，克勤将军拓跋素是开国功臣之后啊，他不过是收了地方官几匹蜀锦，若是判死，恐寒了鲜卑老臣的心呢。拓跋丕再次跪地求情，冯太后冷冷地看着他，司徒大人，国家已经给了他足够的俸禄，让他可以锦衣玉食，他却还要伸手去拿百姓的血汗，他寒了鲜卑老臣的心。但是哀家若不杀他，那是寒了天下万民的心呢。来人，推出去斩。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雷霆手段。几个月内，包括拓跋氏皇室成员在内的40多名贪官污吏都被公开处决于平城闹事，朝野震肃，官封位置一清。通过班禄制，冯太后将原本松散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鲜卑官僚体制彻底改造为一个高效率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这个机器不再听命于某个部落酋长，而是绝对听命于平城的中央朝廷。冯太后用汉人的制度给鲜卑人的权力套上了缰绳。公元490年的秋天，平城的方山，这里是由冯太后亲自选定历时数年修建的陵墓永固陵。此时的冯太后已经病入膏肓，她拒绝了御医的药食，坚持要在孝文帝的搀扶下最后一次登上方山，俯瞰这片他治理了20多年的大好河山。秋风吹起他斑白的头发，他的眼神显得无比清明。红儿，祖母不行了。冯太后拍了拍孝文帝的手，这时的拓跋宏已经23岁，是一位精通儒家经典、气宇轩昂的合格帝王。祖母，您大功未成，大位还需要您呢。拓跋宏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不，祖母的事已经做完了。你看，均田制推行了，国家富裕了，三长制确立了，基层稳固了，班禄制实行了，官吏听话了。祖母已经帮你把这座房子的地基打得死死的，就算有再大的风浪也塌不下来。红儿，祖母是汉人，祖母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眼看到大魏的旗帜插在洛阳的城头，没能看到鲜卑人和汉人真正的不分彼此，同穿汉服，同说汉语的那一天。这个梦祖母只做了一半，剩下的红儿要靠你完成了。拓跋宏浑身一震，他深深地叩头下去。儿臣誓死不忘祖母遗愿，儿臣定要迁都洛阳，全面汉化，克复中原。冯太后看着孙子，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欣慰。如果说未来的孝文帝改革是一场由外而内的文化风暴，也就是改汉姓、穿汉服、断汉语、断胡语，那么他冯氏这20年来所做的就是一场由内而外的

体制重塑。没有他理顺的财政，没有他建立的基层行政，没有均田制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粮食与财富，北魏根本没有实力去支撑孝文帝大规模的迁都洛阳，更不可能支撑起那场规模宏大的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全面汉化运动。他是铺路石，他是老凤凰，他用自己的血肉和智慧为新生的龙雏儿燃烧了自己。公元490年10月17日，北魏文明太后冯氏于平城太和殿驾崩，时年49岁。在他临终前，他留下了遗诏，不与文成帝合葬，而是葬于他自己选定的方山永固陵，他要独自一人站在北方的最高处，静静地看着他的孙子如何带着他亲手打造的强大帝国一路向南，走入那片璀璨的中原文明之中。几年后，孝文帝拓跋宏力排众议，率领百万大军与鲜卑贵族浩浩荡荡的南迁洛阳。当浩浩荡荡的迁都队伍经过方山时，孝文帝走下马车，面向永固陵的方向长跪不起。风从北方吹来，带着均田大地上麦浪的芬芳，仿佛是那位坐在珠帘后的汉人女子正在对着历史的远方发出欣慰的笑声。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的这场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全面改革，虽然在当时激化了鲜卑内部的矛盾，最终还导致了六镇之乱与北魏的分裂，但如果再拉远一点，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的转折。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的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转折点。首先，冯太后所创立的制度成为隋唐两代立国的制度核心，均田制被后来的北齐、北周、隋唐完全继承。隋唐就是依赖的均田制，让战乱后的流民获得土地，国家才得以稳定的征收赋税，推行租庸条法。三长制将国家的权力彻底深入到村落基层，打破了地方豪强垄断，这项制度演变成隋唐的乡里制，也就是邻里堡，使呢隋唐政府拥有极为强大的户籍控制与社会动员能力。均田制有了忌口授田的自耕农，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北周到隋唐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军人平时务农，战时出征，为隋唐提供了源源不绝且战斗力极强的廉价精兵。其次，他重塑了血缘与统治的合法性，消弭了夷夏之防。在孝文帝改革之前，汉人普遍视北方少数政权为篡逆或胡虏，胡汉之间有着严格的族群界限。孝文帝迁都为洛阳后，下令改汉姓，如拓跋被改为元，穿汉服说汉语，甚至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地的士族通婚。这场

0: 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迫融合同化，虽然残酷，但在客观上它模糊了胡人与汉人的界限，它让中原的汉人逐渐接纳了北朝政权的正统性，也让那鲜卑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隋朝皇室与唐朝皇室本身就是这场胡汉通婚下诞生的关陇集团，后来他们既有汉人的礼乐文化，又有呢鲜卑人的尚武精神。同时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本来是经历了接近200年的混乱与文化断层，冯太后与孝文帝在洛阳大兴儒学，修订礼乐，兴办教育，这使得北方在保有游牧民族剽悍的战力的同时，重新接纳了中原儒家的思想。而洛阳的建设与汉化，让北朝在文化高度上追平，甚至某些地方还超越了偏安江南的南朝，为后来的由北统南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文化正统性与政治号召力。如果北魏一直是保持纯粹的鲜卑旧俗，那么它顶多只是另一个匈奴或柔然，最终会像其他游牧政权一样在历史中消亡。正是因为这场深刻的改革，将鲜卑人的野性与活力与汉人的体制与文化融入在一起，这种融合并没有消灭汉文化，反而给因为魏晋玄学偏安清谈而显得颓废阴柔的中原文化注入了一剂尚武刚健开阔的强心针。这种胡汉一体的全新民族认同，正是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同时被尊为汉人皇帝与少数民族的天可汗的精神根源。唐朝那种九夷兵服万国来朝，极度自信且包容的海纳百川的气度，其种子在平城与洛阳的宫殿里就已经种下了。总结来说，冯太后与孝文帝的改革就像一场历史上的凤凰涅槃。北魏虽然因为这场改革承受了剧烈的阵痛与分裂，但他却成功的在魏晋南北朝的废墟上冶炼了一种兼具北方铁血与中原文明的新汉人。没有北魏在体制与文化上的彻底重塑，就没有后来大一统的隋唐盛世，也没有中华文化的涅槃重生了。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见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8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要跟您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在空中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首中国艺术歌曲，而且这个是家喻户晓哈，就是老少咸宜，就是一首《踏雪寻梅》。我想大家一听的话就会想出呢，耳朵就会想起那个《踏雪寻梅》那个响叮当那样子，就重复的那个响叮当的那个声音。这首中国艺术歌曲呢，是大约在1933年到1935年中间创作的，就是那时候学堂乐歌嘛，后来是在那个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发行的，是由刘雪岚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各位一定很好奇说，刘雪岚先生不是通常他都是作曲吗？你看红豆词啊，上次我们介绍的长城谣等等，他都是他作曲啊。那这次呢是他的老师黄自先生作曲，他来作词。那我就想说，这首歌那时候是抗战之前哈，那是哪一位首先就是首先演出的呢？就原来啊，它并不是由某一位音乐声乐家来首唱，而是作为一首学堂乐歌与少儿音乐教学歌曲的发表。后来呢，有很多的无数的合唱团声乐家，比如说独唱啊、四重唱啊，传唱至今。那更特别的是，有一位新竹中学的苏申庸老师，他把它做成了什么呢？做成无伴奏的男声的合唱曲，然后都没有伴奏。那我等会也会在节目中播放给各位听，蛮特别的。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说，什么是踏雪寻梅啊？踏雪寻梅它的由来是什么？是出自自己作曲呢，还是有什么典故呢？好，那我们这边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他是唐朝的一位诗人孟浩然。他在下雪的天气啊，他就骑着驴啊，骑着驴去找梅花的一个传闻，我想也是有事实啦。他就是象征啊，古代的雅士文人啊，他们都很浪漫啊，哈，淡泊名利，然后他们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想到下雪的时候，我去来骑着驴来找梅花，所以哈，这个就是他孟浩然他是隐居山林的一位诗人，他很爱梅花，当然爱梅花的人很多啦，那个。所以呢，他是酷爱梅花，就是非常非常爱梅花。其实梅花除了它的花哈，很特别，就是而且主要它的这个梅花，它有它的一个意境。好，所以他常在冬天呢，就冒着风雪，骑着毛驴，小毛驴，四处寻找梅花，以激发他写诗的那种灵感。他曾说哈，五

狮撕在灞桥风雪中骑驴的背上。那个歌词有句骑驴灞桥过，好，所以他就说我作诗的思考还有那个灵

部哈，就变成了一个是王维，因为这个踏雪寻梅哈，就画了以此为题材画了一个那个画。踏雪寻梅图，融入寻梅赏雪，思索诗句的意境。那现代音乐家呢，就是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黄自啊、刘雪安，他们黄自先生作曲，黄自先生是刘雪安先生的老师，那刘雪安先生作词，在学堂乐歌生动的写了这首踏雪寻梅，就生动的描述下雪的天气，下雪以后天气又放晴了，他们就骑着驴去赏花，很愉快的心情。那我们待会呢也会在这个后面都讲到这个音乐里面，它是有很多的魔镜，还有就是主题再现的状况。好，关于踏雪寻梅，黄自先生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之后呢，我会介绍很多黄自先生很精湛的作品。那刘雪安先生呢，那我们在上一集已经讲了他的很多，他人生的经历，他人生的过程，他的作品哈。所以今天踏雪寻梅呢，不是他作曲，是他作词。那作词的典故呢，我前面也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唐朝的诗人孟浩然，他的一个特殊的喜好，在下雪的时候呢，骑着驴子去看梅花。今天我们谈一下，就是踏雪寻梅，他的歌曲，他的旋律啊，他的和声啊，他的节奏，或者他的拍号，以及歌曲的结构，我们从这四方面来谈一下。其实这是音乐基本的要素，这么短短的歌可以流传到，就是流传这么久，而且是老少咸宜，大人小孩都爱唱，而且这真是专门为了青少年写的一个音乐的教材。所以它的调性和和声哈，它是 F 大调的，和声很简洁啊，而且很清新，具备了典型的学堂乐歌以及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自然流畅，而且富含民谣的气息。那节拍呢，4/4拍，速度呢稍微快板，是 Allegro， 然后轻快的律动呢，好像驴子在雪中漫步的时候那个平稳的步伐哈。所以它节奏的特点是运用跳跃的音符，还有短促的节奏的形态，生动的表现出雪后出游的那个兴奋感。我觉得人兴奋，可能那个驴子也很兴奋哈。那歌曲的结构和旋律呢，全曲的结构非常的精巧，采用单段体的四个乐句组成的。第一个乐句呢是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是旋律上扬，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旋律是上扬的，而且带有跳跃的感觉，描写雪后天晴了，天空放晴了，空气中处处飘散着梅香的清新场景。以前我们有买梅花在家里插嘛，都不觉得梅花很香，可是那次我到眉山哈，哇，那个梅花是香的耶，真的是非常的香，所以处处飘清香，梅香是真实的事情。第二句呢是骑驴灞桥过，延续着那个跳跃的音符，进一步刻画出那个主角骑着毛驴出门的时候寻找梅花的动态，那个驴子骑着驴子一走一走一走，驴子脖子上都会挂着一个铃铛嘛。所以第三个乐句呢，铃儿响叮当，就那个就是连续短促的音型，还有叠句，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惟妙惟肖的描形容那个驴子在走路的时候，它脖子三个铃铛哈，清脆的响声，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那第四个乐句呢，就是好花采的平贡呀，这就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我不是采的，我是去买的，就是买梅花插进来是很漂亮的。它为第二个乐句的旋律
再做第二次的乐句旋律再现与发展，情绪呢

更加的兴奋，好，完美的，因为他是属于高涨的，所以他是情绪更为高涨，好，完美的结束了他的喜悦，以他喜悦的那种情感和诗情画意来做收尾。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踏雪寻梅》，它的这个整个的旋律，它的音乐的节奏，旋律啊、和声啊、节奏、拍号、歌曲。所以我们等会在听的时候呢，我会介绍三种不同的版本哈。那有独唱的，有合唱的，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过苏森勇老师。苏森勇老师我要介绍一下，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哈。他在新竹中学的时候呢，他带领合唱团，带领合唱团没有什么嘛，可是呢他的合唱团可是不一样，他连续十年哈都得到冠军，你说是不是很特别？而且他把这个《踏雪寻梅》哈做成什么呢？改编成无伴奏男声四部的合唱版。等会我有找到在新竹中学那个纪念苏森勇老师的音乐会里面有唱这首歌，除了模仿原版的钢琴伴奏，改以低音声部模仿铃铛的声，极具艺术的特色。它相关的乐谱呢，还有历史的录音师收藏在合唱大师苏森勇的音乐人生的书中，好，好像是在中央图书馆吧。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其实一首很好的歌哈，它真的有不同的演唱，比如独唱啊、合唱啊，还有四部的重唱等等，它会做出很多的不同的模式。我们就想到说，看同样是踏雪寻梅，孟浩然的这个举动呢，就引发了王维的经典的国画，还有拍成电影，那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在介绍的刘雪兰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的经典的艺术歌曲。我们现在针对《踏雪寻梅》的歌词，还有他作曲，开始呢，《雪骑天晴朗》是 MP， 他是用就是抒情的方式哈，然后用比较弱起拍，就是雪骑天晴朗唱的比较小声，腊梅处处香，然后呢开始就开始渐强，骑驴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就变渐强，骑驴灞桥过，就是一直渐强，然后呢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是强起拍，然后铃儿响叮当说慢慢慢慢弱下来，然后就是铃铛的声音啊，一层一层一层，就是他说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然后就是讲那个驴子在雪中走路的那个铃铛的声音。可是呢后面呢就开始变渐强了，是什么呢？就是好花好采得凭供养，这个地方就变成强，而且不是 M， 不是 MF， 是 F， 是好花采得凭供养，然后伴我书生情韵，哎，又渐弱了，然后共度好时光，它是这样的一个那个表达情感的一个走势。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这首歌呢真的是很有的听哈，因为呢黄自先生作曲真的是很棒的，这是没话可说的。他尤其在这个铃铛响叮当响叮当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象出那幅画面哈。刘雪兰的歌词也是非常短，它是一个结构非常短小精炼的，只是由四个乐句组成的一段体乐曲，叫做体乐曲。好，在西方古典作曲的技法的运用上，好，运用的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很棒的典范。那既然是典范呢，我们在这边就多琢磨一下，我们就借短短的一首歌来讲到它。在音乐中常常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音乐的元素里面，它在旋律上、和声上、节奏、拍号以及它歌曲的结构上，我们要特别讲到它在作曲上面运用魔镜的模式。

是模仿的模，进是进行的进，还有主题再现，就好像贝多芬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主题再现，好，它的运用上有着非常清晰而且具体的一个铺陈。那我们先来讲一下音乐中的魔镜的运用，因为我们这是广播节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声音来做一个形容哈，就是魔镜呢是指将同一个音乐的动机好，在不同的音高上重复的出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就是不同的音高在重复的魔镜上出现。那在踏雪寻梅中呢，最具代表性的魔镜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驴子脖子上挂着铃铛嘛，在第三个乐句呢，就是模仿铃铛响的段落，歌词是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那我们唱着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那个魔镜的，那你听出来就是同样的是在一个不同的音高上重复出现一个音乐的动机，所以呢它在音乐在这里出现了四次相同的节奏型及极尽的短小动机，随着歌词的重复呢，旋律在音高上面采取了下行的魔镜或者高低交替的一个铺陈，就很生动的模仿出那个小毛驴啊脖子上挂的铃铛啊，好，由远到近，或者是在由远的话就声音比较小嘛，慢慢近的声音就比较大，还有在颠簸行进中，他走那个高低不平的路啊，那个铃铛响的声音就不一样啊，清脆悦耳的叮当声，这种魔镜啊，就是丰富了音乐的层次，好，也为最后一个乐句呢主题再现做好了情绪以及节奏上的铺陈。音乐中的所谓的主题再现与发展呢，这个歌曲的结构我们有说 A 加 B 加 C 加 A plus， 那其中的最后一句呢正是第二乐句主题的再现与发展哈。那我们透过一句句的讲，就是这样可能讲得比较清楚，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哈，我的描述哈，直接比对它的结构和乐曲的发展。比如说第一个乐句，它就是 A 叮当当哒哒哒，叮当当哒哒哒，就是 A 好，那它就是运用很跳跃的断音哈，就 staccato， 然后与大音程的跳进描写，哇，心情好好哦，下雪哈，有太阳出来了，下完雪以后太阳出来了，那就是大地呢白雪皑皑，可是呢却不是湿哒哒的哈，而且骑着驴出外，哇，好高兴，为什么呢？我要去看梅花，找梅花哈。第二个乐句呢就跟第一个乐句不一样，它是 B， 然后滴答答滴答当当叮当当当当，然后它是这个是主题核心，骑驴灞桥过，好，旋律线条逐渐的开展，哇，刻画出这个主人啊骑着小毛驴，好，那个小毛驴的脖子还叮叮当当慢悠悠的，好，走过了那个灞桥过的那个动态的形象，所以呢第三乐句哈就是响叮当嘛哈。讲到说，他说我刚刚讲过四个响叮当，这是魔镜的段落嘛，一句一句一句一句，那节奏变得很密集，利用动机的魔镜模仿清脆的铃铛声音。好，等会呢我们会听到苏思勇老师啊特别在这个地方很作曲很琢磨形成乐句的对比段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哇，就是主题再现的发展，好花彩的平供养，伴我书生情韵共度好时光啊，完整的再现了第二乐句的旋律的线条，并在尾音和节奏上做了很大的一个扩展和延伸。所以呢，当第四个乐句再现第二乐句的旋律时，
听众会产生一种呼应与回归。

烈的结构感。好，比如说哒哒当当叮当当哒哒哒滴滴滴滴，这是扩展延伸，哒滴滴哒哒是延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呼应和回归的强烈结构感，最后将旋律的线条拉长，音调就上扬，做出那种发展的手法，完美的刻画白雪皑皑的那个地上，可是呢是晴朗的，然后呢我去骑着我的小小毛驴，我去赏梅，然后我还摘梅花，把梅花插到我的瓶子中，然后梅花盼到我的，在我的书房里有琴声，有香，好，有就是一个艺术的，非充满艺术感觉的一个结构，就是多么美好的时光，那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满足感和喜悦，为整个全曲画下了结构严谨，但是呢，余韵盎然的句点。现在我们要介绍台湾著名的音乐家苏森庸教授，将黄自的独唱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改编为男声无伴奏四部和声，并且在后段扩展为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这是台湾合唱界极具代表性的非常杰出的作品。苏森庸老师我刚刚在前面介绍，他在新竹中学带领教音乐嘛，带领合唱团，连续十年每一年都得到台湾音乐比赛的第一名，连续十年，我真的很不简单。那我自己也曾经受教在他的门下。那他这次呢，首次改编作品最核心的特色与优点，就是在于他摆脱了钢琴伴奏，完全用人声代替乐声，就是人声代替乐器的肢体，将原曲短小的四个乐句反复了三次，透过层层堆叠，好，然后递进的手法，创造了极具戏剧性的画面感的声响。下面呢，我就特别介绍，同样是《踏雪寻梅》，有独唱，有四重唱。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几乎很少有的，应该说唯一的哈，就是把它改编成八部，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是以人声化作器乐，这是一个阿卡佩的作品哈。苏森庸教授巧妙地用人声哼唱来填补原来在钢琴伴奏的空间，比如说在第一段的结束的时候呢，他用人声唱出响叮当的音响，并加上骑驴把桥过，它的延宕哈，自然的自然的就好像无缝接轨一样的引进到第二段。那叮当的铃声呢，贯穿了全曲，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哈，在苏老师他的这个里面，你会觉得说哇，他是有画面的，你就真的觉得哇，这个人哈啊，在雪地里骑着这个驴啊，就是那个驴就响叮当叮当的哈，然后呢你真的有画面，而且有声音，所以我们说这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你在这首歌里你就听得出那种感觉，你就会想象你把自己想成说哇，你在白雪皑皑的冬天哈，那雪凝成冰啦，对，那可是呢天空却放晴啦，没有湿湿哒哒的，然后你就骑着你们家的小毛驴，然后小毛驴的脖子上呢还串着铃铛，然后你去干什么呢？原来到雪地里面去看梅花，好，梅花是开在越冷它越开花嘛，而且梅花呢，我记得是梁寒涛先生他曾经说，孤标傲世谁接引，养花开未抵时，独标高阁栖檐谷，自抱幽香饮水呀。他是形容梅花，以花来比喻自己的节操。苏森庸

师呢，将这个动机放大哈，在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呢，让其他的声部持续以叮当或叮作为动态的背景来衬托，好，钢琴取代钢琴的伴奏，然后那个叮当叮当人声代替那个钢琴上面那个声音，那整首歌曲呢，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清脆跳跃的冬天的风景，而且这个风景是有动态的，是律动的。然后在结构的那个递进方面，结构的递进从四步到八步，就是呢双四步的那种高潮来铺陈，全曲反复三次，所以每次的声部呢，它的堆叠与复杂度通带一次一次一次的升级。比如说第一段呢是标准的男声四步合唱，好，铺陈学期天气浪那个舒适的那个天气，还有整个大自然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氛围。那第二段呢，就是主题移到高音部的，而且转调，那其他的声部呢就化成为像叮当作为它背景的伴奏。第三段呢就进入极浓厚的双四部，就变成八部合唱了。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有那种布农八部哈，也是无伴奏的，可是舒老师在这么多年前他就把这首艺术歌曲改成八部合唱，一组四部合唱负责叮的伴奏，另外一组的四部呢就唱主旋律，最后八部合唱一同并进发出响叮当，让全曲在最高潮的时候收尾，所以它是真的是极具匠心的一个扩大它的尾声。扩大在第三段本来该结束的时候呢，它出乎意料又加入一段尾声，再次强调好花彩的平公羊伴我书上青云共度好时光。最后呢，八个声部由低而高分四次的叠入，叠就一次一次的叠进那个叠上去，叮的音响让乐曲最终消融在极美的八部和声之中。那我觉得在这边呢，我要特别讲一下苏先生老师编曲的一个很卓越的优点，他完美的保留并且放大了皇子魔镜的意境。好，魔镜的意境，原曲呢黄自先生运用下行魔镜来模仿铃铛，那苏老师呢在第三段中让八个声部分次由低而高叠入哼唱，不仅保留了原来的魔镜趣味，更利用人声的音域的宽度创造空间上的立体感，那还有就是丰富了男声合唱的音色层次，纯男声合唱的容易因为音色相近而显得很沉重，但是呢苏先生老师还透过了转调高音区的吟唱以及断音staccato 与长音的交织，让男声能够表现出冬季腊梅的清香与小毛驴叮当的轻盈通透那种音响哈，它赋予了短小歌曲交响化的戏剧结构。好，那你看这不是一个大歌，是一个短小精炼的一个歌哈，而且黄自先生他的作曲是没话可说的。那个苏先生老师呢透过变奏与声部叠加的手法，就声部叠一层一层加上去，将一首只有一分钟独唱的小品，哇，它扩展而且让它丰富了，成为一首结构严谨有起承转合而且具有强烈舞台张力的合唱的大作品。那苏先生老师这首合唱呢改编常常被各大合唱团列为经典的曲目，那我们待会呢就以下我们就会放的苏老师这首踏雪寻梅，而我们现在呢就听一下我所选

的不同，有女生的四重唱，男生的八声合唱，还有小朋友唱的，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短短的歌谣，但是它贯穿了那么多年，1933到2020，而过将近100年哦，然后老少咸宜，而且传唱不已的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听完了，就是女生四部合唱的，是女生四重唱的方式，呈现出黄自作曲、刘雪岚先生作词的著名的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那我没有放独唱，是因为我们在这首歌的，就是前面的固定的这个曲子哈，代表看得见的歌声，就是柴宝林教授唱的《踏雪寻梅》。所以呢，因为这个歌它原本就是为青少年的孩子们做学堂乐歌，学校里面孩子唱的，所以呢，我就用合唱的部分哈，然后一一的来介绍，就女生四部合唱，她的丰富细腻的人生层次，女生嘛，声音柔美明亮，相较于原曲的独唱或者男生合唱，好，是不一样的。女生的声音的细腻、高亢与柔美，更能精致表现出冬日雪景的纯净，以及腊梅处处香的诗情画意。那立体和声的线条呢，透过 soprano 好first soprano 还有 second soprano 还有 alto 跟 alto second alto 的四部交织，将原本单纯的旋律线拓展得更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生动的人声器乐化，就是模拟那个钢琴的声音，就模拟出那个铃铛的声音哈，叮当用语的延长，歌词中的响叮当是这首歌曲的亮

点，四重唱利用不同的声部交错，那唱出叮与当的鼻音韵味，透过短促的跳音 staccato， 逼真的模拟好像那个小毛驴脖子上串串的铃铛，它走路的时候啊，叫叮叮当当的清脆的响声。那重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用人声伴奏与间奏，在没有器乐或只有在简单伴奏的情况下，部分的声部会转为纯人声的衬字的背景，那在演唱主旋律的声部伴奏时，营造出层次分明的对位效果。所以呢，这是它的节奏是充满活力，它情绪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转折。哈，简短音乐呢是跳跃的叙事感的，当当雪琪天气朗用四部声部轮流或齐唱，唱出大雪之后呢，天气晴朗，我们骑着小毛驴过桥的那个动态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喜悦情绪的堆叠，就说好花，我踩到那个梅花了，要踩到我放到我家里的花瓶里面，我要养它。哎，那可以养很久哦，都还会开花。所以这个诗部就是唱到这边的时候，通常会逐渐的丰富堆叠，将郊游赏花啊、读书弹琴的愉悦呢，满足过推向高潮。这是我们讲到女声四重唱的版本。那我们下面呢是北京爱乐合唱团，哎，这可是小朋友唱的哈。接下来听的这个踏雪寻梅是童声，就是小孩子唱的，这是北京中央少年儿童合唱团，现在呢都大部分都称它为北京爱乐合唱团。它的前身呢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他们唱这个《踏雪寻梅》的时候，他们又呈现什么样不同的情怀呢？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出他的声音哈，是天真浪漫，非常的快乐哈，欢快愉悦的声音，充满的就是孩子的那种童心。哇，好美哦！哇，我们好像在雪地里面，我们在摘花，是冬日一种抒情的情怀，跟女生的四重唱是不一样，它充满了忘忧的童趣和欢乐。透过呢童声，童声呢很纯净很空灵，所以歌曲中的当当当当那个驴的铃声模仿的变得哈极具要动感，将那个一般我们传统文人都会有一种雅兴呀、孤芳自傲啊的那种，就转化成一种那种氛围，是那种情怀，是无忧无虑活泼轻快，对于交友哇，对孩子们对于大自然美景纯粹的热爱，跟那个孟浩然哈、在雪地里哇踏雪寻梅，在那个驴背上面哇，想他的文思泉涌，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诗意。因为呢儿童童声的合唱团，他们很细腻的声音，你知道童声声音就是非常轻干净哈，然后呢比老师引导他们强弱的对比出对比的呢那个声音中呢勾勒出一幅哇白白的雪红的梅花，哇年轻的孩子还有小毛驴，好像一个动态的一幅画。好，歌声中传递出腊梅图像，就是冬日的特质，白白的爱雪，好，粉红色的梅花，好，然后还有白色的梅花。那我们中国，我们有一首梅花的歌嘛，梅花梅花，好，好说越冷越开花，好，它而且象征的是，哎，梅花是我们的国花，所以在雪景冷冽的雪景与寻梅的热烈的情怀中呢，就两个交织在一起，呈现一种孩子才能产生的亲近自然的一个高雅的情怀。所以呢他是作为顶尖的少年合唱团，北京中央少年合唱团，他真的是顶尖的合唱团，他们用非常精准的那个音准和和谐的共鸣的声音，将1935年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种演绎

不仅对音乐技术上的技巧上展现，更传递了一种对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意美学的传承之情。让我们在聆听这三个不同版本的这个踏雪寻梅呢，在欢乐的旋律中感受到浓浓的文化底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面是要介绍苏森庸老师他的就是无伴奏的，那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之前有介绍格里果圣歌，好，他也是无伴奏的，就是乐器禁止那个器乐的声音，一种纯粹的美学。因为呢，格里果圣歌源自中世纪天主教会，认为人声是天主所造最天然的乐器，因而排除器乐而用声乐。那苏森庸老师的无伴奏合唱同样也是抛弃了钢琴或者其他的伴奏，纯粹靠人声的共鸣与承接去填满空间，两者都极度的考验演唱者肉身，我们用人声唱它的音准音色的控制能力。好，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刚刚听过了那个苏老师他所编导创作的无伴奏男声八部合唱的作品，他独特之处和呈现深厚的底蕴，主要可以从人声交响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技法的交融，以及严谨的声韵美学三个层次来感受。那我就记得当时苏森庸老师还特别受教于刚从德国回来的刘德义教授，来学这个作曲哈。我都看到了一代大师，他仍然是这么的谦卑哈。我们刚刚讲到了说，主要是可以从几方面，第一就是人声交响化的音色的配置。苏森庸老师呢，虽然最著名的创作与编曲多为同声三部或四部的合唱，譬如说天鹅鹅啊，丢丢当，但是他对声部音色的配置有着极为独特的视角。在无伴奏阿卡佩的纯人声的堆叠中呢，他能将男声的低音、中音与高音打磨得如同交响乐团器乐编制，层次分明。然后透过不同声部的交错、模仿与动态的呼应呢，创造出极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的那种乐音的效果，像音响一样的。好，音响也是听效果嘛，那乐音也是听效果。那听到的人感受到，哇，声部那个厚实感。有时候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同样是独唱合唱带出来那种美感哇，你真是享受在其中的和声，正来自苏森庸老师将人声发挥到极致的艺术构思。那还有就是西方现代的和声跟东方的五声音阶交融在一起，它的底蕴是什么呢？好，我们这边来谈一谈哈。苏森庸老师的他的文化根基与不断自修的西方技法都是他自己音乐的一个底蕴。比如说东方色彩、西方现代的和声，他交融起来的底蕴是什么呢？我们从东方色彩来说，宫商角徵羽他擅长捕捉台湾的歌谣、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民谣的精髓，比如说五声音阶的调式。那西方的和声它不太满足于传统简单的伴唱，就它很大胆的融入欧洲古典与现代作品的复音和声的技巧，所以使得它的男声的合唱既有东方文人的儒雅，也有西方现代音乐的结构的张力。所以呢，东方音乐的抒情悲壮和西方音乐中的那种结构的张力力度，展现出兼具中西学术的风骨与艺术的交融。
所以讲到声韵的配合的文字美学呢，在苏森庸老师的合唱美学中，字正腔圆与声韵配合是不可摇动的铁律，所以他在谱曲编曲的时候特别讲求歌词的四声声调与曲调的走向必须做完美的配合，绝不会迎合旋律而牺牲语言本身的韵味。我们讲过东方的语言中国话，其实你念起来的时候就像歌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念一首是春眠不觉晓，但我们觉得光是春眠不觉晓那个旋律就像歌一样的哈。那还有呈现的底蕴呢，当男生合唱团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唱出那些歌词哈，无论是客家话呀、闽南语啊，或者是那个河洛话，或者是北京话哈，他们的语感的线条会与音高完美的贴合。哎，这点是那个也是刘璇先生很棒的一点哈，他的语感的线条跟音高真的是完美的贴合，散发出一股那种精致很美好很精致的那种文学美感，就好像我们喝到那个古典玫瑰喝下午茶的时候，它精致的词曲跟那个很香浓浓郁的咖啡真是相得益彰哈。所以我们讲到苏老师这个八部的合唱哈，我们也想到我们台湾有举世闻名的布农族的八部合音哈，当然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了解一下，其实哈，很多时候音乐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对于上苍的虔诚的沟通。所以呢不论是我们讲到格里格圣歌哈，还有苏老师讲到这个中国古诗词刘璇先生写的这个踏雪曲梅，他歌词是如此的精致优雅，而且呈现出图画感，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我觉得这首歌不但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稍微再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同样都是无伴奏的歌哈，那苏老师呢是无伴奏的男声合唱，他是用多声部复音和声的肢体，多为三部四部甚至到八部。可是呢格里果圣歌呢是没有和声不重叠的，那在那个听到的那个音响的效果呢，那苏老师的话是交响化，用人声好像变成交响乐团一样，有层次分明哈，它立体啊，追求纵向的和弦和声部色彩的配置。我刚刚就说声部是有色彩的，然后呢格里果圣歌呢是追求纯净单色的集体音色，在节奏律动方面呢苏森庸老师他具有明确的节奏，当然他写合唱本来就有一个主调，就是叮当哒哒哒哒这样子哈，受现代音乐的节拍的影响。但是格里果圣歌呢无固定的节奏和小节写，随着拉丁文歌词自然的吟诵，这样有长有短，很自然的在音乐的功能上，一个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音乐。这句话哈很绕口，但是你仔细想想看，它没有怎么样，它就是从嘴巴吟唱出来对于上苍的那种敬畏，那种圣歌，它是很平铺直述，但是里面很有深度，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的音乐。那苏森庸老师呢是艺术的欣赏和文化的传承，所以呢在音阶的调式上面，一个是五声音阶跟东西方现代的和声交融，格里果圣歌就是中世纪教会的调式啊，所以他们完全相同的就是纯粹靠人声的共鸣承接它的空间，对于人声的音准音色的控制力，极高要求的集体默契。哇，就是像格里果圣歌全体团员必须像同一个人一样的呼吸速度，字面的重音完全的同步。同样呢记得苏森庸老师在指导新竹中学合唱团的时候，哦，对团员的耳朵和声音融合度
受教育他都知道他非常的严格，

追求的一种超越个人、消融于集体的和谐境界。而且那时候修道院的男修士来唱格里果圣歌，带来是内敛沉静的氛围。苏春雄老师的男生的合唱呢，他还有做其他的什么勇士鼓啊、沙里红巴啊、丢丢党什么的，他也是将男生的力量感，哇，这个力量感是很有重量的，还有中低的共鸣发生到极致，展现出呈现出男性特有的庄严的底蕴。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单一的旋律是格里果圣歌，还有立体交响。格里果圣歌呢，它是一条线的音乐，无论唱100个人好像一个人唱一样，而且所有的人永远唱的都是一个高度，就是一个旋律线上面没有纵向的和弦低音部或者和声的重叠。但是呢，苏森勇老师男声合唱呢，是复音和和声的肢体，他把它营造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将男声分为好 tenor first tenor second tenor 还有 bass 好还有 second bass 等多个声部，运用对位法的线条交错或者现代和弦的纵向堆叠，听众听到的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哇，好像一个流动的建筑，它的建筑哈是好像是一个交响乐的一个大楼进去一样，所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还有格里果圣歌是自由的节奏，而苏老师的男声的和声呢是精准的声域与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将声域的配合，将这些在每个人各种声部的声音就精密计算的乐谱结构中，它有非常清晰的节奏、速度的标记和强弱的动态，而且还有顽固的节奏感，就像有一个台语歌叫噔噔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噔哒哒哒丢丢当啊哈，就是不一样。那跟那个拉丁文的经文的发音和语义的自然流动呢，真的就像念经一样哈，没有什么4/2拍，没有40拍的概念，完全没有音乐的快慢，完全随着拉丁经文的发音与语义自然的流动。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就是同样是无伴奏的，我们今天刚讲到是踏雪寻梅，可是我们现在就讲到说，哎，苏老师这个真的是很少有把中国艺术歌曲哈写成这样的，所以它有一种格里果圣歌呢，是很神圣的，我们向上苍祈祷，是让人心平静，隔绝世俗的情欲，而进入与天主对话的状态，单独的默想冥想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张力，是平稳内敛，而且是抽离这个世界的。苏老师的那个男声的合唱呢，是入世的，是人文的，他非常的接地气，跟土地啊还有感情是充满着相处气息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历史大戏《太平年》热播，让我们重新看见了五代十国那段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动荡岁月。北方战火不断，南方却相对的富庶安稳，其中国力最强、疆域最大的南唐更是文化的鼎盛之地。然而呢，这个国家的末代君王李煜啊，却是一位才情绝代、治国无能的慈帝。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保有赤子之心，却也缺乏君王应有的修身与伦理的训练。他沉迷于诗词，宠爱后妃，甚至在原配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与小周后私通，最终导致家不齐、国不治，沦为俘虏，死于毒酒。国家不幸，诗家幸，李后主的词成了千古绝唱，但与享国72年的吴越国相比，南唐仅38年，后蜀31年，两者的亡国之君皆是文学天才，却都在伦常与治国上面留下令人唏嘘的失败教训。今天的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将带领我们从乱世文学出发，探讨李后主的成败与伦常的反思，我们一起来听。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是我们第二季的第一节课，那么我们第一季谈的是伦常伦理传统文化当中的伦理教养，那么第二季我希望能够软性一点，那么所以我想从文学的观点来探讨伦常，那么所以我安排设计的第二季的课程重点我特别挑的这些文学是乱世文学，我自己所挑选出来的乱世文学，所以这个乱世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兵祸连结的这些时代，在这些时代里面的一些文人他们的表现，那么在里面我们如何看到伦常的观念让他们在乱世当中如何自处，我们从他们的文学里面来略略探讨，那么所以我们会以修身哲学来做基底，从作品里面探讨这些文人他们的伦理表现，那么希望从作品里面也能够得到一点点启发一点领悟，或者是一些自我警惕等等。这一季的课程呢，我们大概会两集是一个小单元，因为传统学问是讲究文史不分家，那么所以我们第一集大概就是先介绍我们要谈的作者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那么第二集呢，我们就选可能两首左右，我们看长短好看时间，大约以两首代表作的一个解析，然后从里面除了文学的欣赏之外，从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他的生命历程来探讨他在伦理表现上面的一个成或是败的原因。那么今天第一集我们要谈李后主，我谈李后主哈，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应该是很喜爱的一个文学家，因为他的

有关，可是我们从他的生命历程的改变以及他如何反映在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一生的所谓的成败吧。好，那么他是南唐，大家都知道五代十国，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是一个兵凶战危的时代。北方的在历史上大概以北方的中原朝廷作为正统的话，那所以北方有所谓的五代，就是我们说的梁唐晋汉周，历史上都会把它加上一个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都是在北方，就是大致我们笼统的说，它就是在这个中原地带的前后的这几个朝代。可是这几个朝代时间都非常的短，最短的甚至后汉只有四年，最长的后梁朱温篡唐建的后梁也只有17年。那么至于其他的，除了五代，我们说五代十国，跟他同时代的大约同时代有另外还有十多个国家，那历史上笼统说十国，因为前前后后加起来是十几个，可是有些国家早建国，可是就早灭亡那么所以等于是跟五代大约相始终。那么在十国里面有九国其实是在南方，其中只有一个北汉是在北方，是在北方。那么在十国里面，南唐就是李后主的这个国家，南唐它是可以说是疆域最大的疆域最大，而且是最富庶的一个国家。他前后大约有42年，经历了三个帝王。那么所以说李后主，他叫后主，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南唐这个国家的建立其实就是在五代里面有一个国家叫做吴国南方有一个国家吴国历史上也把它叫做南吴。那这个吴国他的宰相的养子叫做徐志诰，那这个养子呢后来就篡位，所以吴国就灭亡了。那他篡位之后呢，先是把国号改成了齐叫做大齐。那他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自称自己是唐朝的宗室，所以他又把国号改成大唐，也连名字都改了，改名叫做李昪，他就是李后主的祖父历史上称为南唐列祖，或者是叫做前主这个李前主。那有李前主，那么他在位几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他的儿子叫做李景，也历史上把他叫做宗主宗主。李景呢，其实在当时李景的时候，这个国势已经是弱了，他们为了当时的北方就是后周，那么所以他就到李景的时候，他就也因为后周世宗他征讨江南，所以李景的这个就把江北的一块地割地奉表称臣了，而且自己拿掉帝号。李景在位19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传给李煜。那李煜呢，他本来不该传位给他，因为李景其实有6个儿子，他是最后一个可是李景的第二个儿子到第五个儿子呢全部都早死，所以他的李景的大哥长兄做皇太子的时候，当时李煜其实就等于是第二个儿子。可是这个长兄其实对他很猜忌，因为他长得好看那还有这个新古代史里面讲他的长相的特色是说他额头饱满，然后呢他的牙齿很整齐，然后呢他的眼睛是重瞳子，就是那个瞳孔是重叠的，有2个瞳孔这样重叠。那历史上重瞳子的据说是有什么帝王之相，比方说项羽是重瞳子，项羽是重瞳子，然后传说那个舜尧舜的舜也是重瞳子。
好，那么所以他

的长相是很特别的，所以他哥哥其实对他是非常猜忌啊，非常猜忌。可是李煜呢，当时他是被父亲封他为叫做安定公，他根本怕他哥哥怕的要命，他知道哥哥对他 很忌惮，所以呢他根本不敢参与任何的政事。每天呢，哎，他书读得好啊，这个很聪明，就是每天是以读书为乐。好，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做皇帝之前的一个状况。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太子后来怎么样，也比较早就去世了，所以没人可传了，所以这个李璟就只好传给他。所以李煜他可以说是在一个不得已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他要接受这个地位，所以他其实就没有打算要接什么国家大政的，可是这时候命运却把他安排到他不得不接了，不得不接。好，那么李煜他总共在位大约有15年，他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政事还颇能就是所谓的政治清明哈，还颇能修正。可是后来呢，他其实就耽于逸乐。那我们知道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他那个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好，宠爱 大周后跟小周后。那事实上李煜是在大约18岁的时候他娶了小周后，所以他娶了大周后，所以大周后是他的原配是他的原配。那么大周后根据历史上的一个说法是一个才女善歌舞啊，通文史啊，她又会弹琵琶，又会吹箫等等的。那么据说在唐朝的时候，极盛时期有那个很流行的霓裳舞衣曲，这是当时宫廷的最大型的歌舞乐章。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唐末大乱，所以乱离之后就失传了。后来据说这个大周后得到这个残本，就是那个乐谱的残本，然后呢他用琵琶演奏，然后再把它复原。所以大周后呢其实是一个音乐天才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一个琵琶演奏呢常常让人家觉得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这种感受，也就是说非常获得肯定。那么所以李煜其实跟他感情非常的好。那么听说有一次哈，有一个下雪天，他跟李煜两个人哈饮酒作乐，就酒酣耳热之余呢，李煜就跟他说：“哎，你现在创一首曲子，让我随曲子起舞吧。”结果大周后这个瞬间顷刻就完成了一个曲子，而且还起了个名字，叫做《腰醉舞魄》。那么所以从这样的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李煜耽于逸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来是有这种文人性格风花雪月，二来他娶的这个老婆是个才女。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方刚才说的霓裳舞衣曲，这个曲子据说是唐玄宗作曲，然后据说是杨贵妃编舞。可是我们都知道，读历史其实就都知道，唐玄宗就是因为宠爱杨贵妃，最后导致耽误政事，也导致了这个安史之乱。所以严格讲起来，霓裳舞衣曲它其实就是一个盛世衰殷，其实它就是象征的这个君王的一个奢靡单逆的生活，它是会导致国政不良的影响的。可是这一对男女，这个李煜跟他的大周后，好像他们都只想着那个音乐的美好啦生活的浪漫啦那么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再加上我认为李煜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提到这个君王的修身哲学，显然这个王国维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应该没有很严格的这个担当大政的训练，所以其实他可能不懂他

只是想着啊，国家这么大，现在大政交给他，那一切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自由做主了，他可以自由做主。可是自由做主，他却没有这一个聪明的君王，他的聪明才情全部放在诗词歌赋这些风花雪月的文学上面，以及他跟这个妃子的这个恋爱上面。所以王国维很感慨的说，他这种状况就是他为人君所短处，因为他其实君王的一个修身也好，治国也好，为政也好，那个训练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可是他因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没有任何的现实的社会经验，所以他其实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一个很赤诚的很天真烂漫的心，而这一颗心呢，却正好却是词人所长处。这是王国维的看法，就是这个词人我们可以说就是文学家，一个文学家需要的就是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那李煜他正好有这个赤子之心，所以那个有一个不知名的诗人就给他一个评语，就是说他做个才人真绝代，这个才人就是才子啊，他是一个绝代才子没有错，可是啊，可怜薄命做君王，可惜他做君王还薄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才能，他没有那个做君王该有的训练，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显然缺乏这一块，显然缺乏。那我们就知道在那个乱世当中，在江南他们是南方几个国家疆域最大的，其实国力最强的，也最富庶的，可是最后也只能够肉袒出降。我们知道后来在因为在南唐宗祖的时候，就在他父亲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臣服于宋了，已经臣服于宋了。那么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两度召见他，叫他北上，其实就是叫他，意思是就是你乖乖的投降吧，那他都推辞不去，不去，然后所以只好这个北方大军就南下了。好，北方大军南下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只好肉袒出降，也就是裸露上半身。然后后来他被押送到北宋京师的时候，身着白衣纱帽，在这个向宋太祖跪拜。那赵匡胤是没有杀他，可是怪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自动投降，还要劳动我出兵？”还要劳动我出兵，所以除了封他一个虚衔之外，还另外称他叫做违命侯，就是违反命令。你我要叫你来，结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好，称他为违命侯。所以去了北方之后，李煜就开始了他两年多在异乡的这个俘虏生涯。俘虏生涯，那我们这个生涯当然是很痛苦，可是我们回到现在讲到他做俘虏，可是我们回到前面看，他跟大周后的一个恩爱没有能够很久，因为大周后很年轻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可是在大周后病重的时候，这个李煜除了他没有治国的一个能耐跟训练，他另外在这个私人感情的这一部分，他其实也可以说是对妻子不忠哈。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他君王啊，君王本来就是三妻四妾嘛，不是三妻四妾不止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他随便要多少的这个妃嫔都可以呀、啊。所以其实谈不上说什么这个感情上面忠不忠这件事情，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跟大周后感情很好，可是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居然把小周后叫到宫里面来名义上说是来照顾姐姐的，但是姐姐根本不知道。那么他到了后宫之后，这个风流天子自然就跟这个小姨子有了私情，而且这个私情呢，他还得意非凡。你说君王为什么有私情？因为君王要纳妃，要纳嫔等等，他是有一定的一个礼仪的。
他是。

有制度的，可是当时这个原配都不知道，而且原配在病重当中，原配在病重当中，那你居然就跟这个小姨子这个有了私会，而且呢还不掩饰的把它写成了词，把自己的私情给写了出来。虽然就文学上来讲，那是一篇非常，我们下次讲哈，那是一篇非常可爱的作品，可是对于这个君王该有的这个礼仪制度来讲，他就是一个什么呀，他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所以据说有一次大周后病得糊里糊涂，突然间发现他的妹妹在他眼前晃荡，他就很吃惊的问说，哎，你什么时候到宫里来的？结果小周后那时候年纪还小，然后也不懂得这些宫廷礼仪的分寸，说，哦，我来好几天了。就大周后主掌后宫多年，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非常生气，但是他已经病得无能为力了，所以据说大周后去世前就生气的把头拧过去，从此之后再也不见他们两个人，再也不以正面见他们两个人。那所以这个就个人君王私德来讲，这个礼遇当然是有所亏损的，有所亏损。好，那个所以一个身不修他当然家不齐，所以最后他就国不治，就是这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各种伦理角色，他其实是竟然，我们很吃惊的是说竟然无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竟然无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最后他沦为俘虏之后就是天天以泪洗面啊，只是那个时候对大周后来讲好像死得早却也死得好，因为他就没有受到他妹妹后来的那个苦楚，因为他妹妹后来跟着李煜去北方之后，可以说那几年当中受尽了羞辱，受尽了羞辱。所以据说李煜到了北方之后，到他过了两年多吧，他到有一年七夕的夜晚，那是他42岁的生日。那个时候赵匡胤宋太祖已经去世了，是宋太宗即位。那宋太宗当然正史上面是没有说了哈，但是有一些拜官野史，却有一些笔记小说，却有不少的记录，就是宋太宗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色而且非常不堪的一个君王。其实他的即位其实历史上也是有很多的所谓宫廷疑云的一个传说，有烛影斧声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就赵匡胤创下大宋开国，他只在位9年就去世，而且他的去世是很突然。可是他去世为什么不是他的儿子即位，却是他的弟弟即位？这个弟弟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那所以这个弟弟他也掌握了一定的一个权柄，所以赵匡胤身边可能也有不少他的人。所以说在赵匡胤去世的记录里面，其实留下了所谓烛影斧声的一个传闻。好，那么所以就是影射宋太宗可能有夺位这样的一个嫌疑，但是当正史上这些事情就都不说。可是就在这个对于李后主跟小周后这一件事情，就是据说赵匡胤没有杀李煜，让他做违命侯，可是赵光义宋太宗为什么容不得他？因为据说在李煜42岁生日那一天，他找了过去宫里面的这些歌妓，在他所住的小楼半月含泪唱歌，唱那首这个千古绝唱，他所写的《虞美人》，就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这么样的美，这么样的感人，完全是千古绝唱。可是这首词也被认为就是李煜的绝命词，因为据说

宋太宗听了这阙词非常不高兴，关键句在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以认为我故意再给他一个，认为他不忘故土，其实不忘故土他又能怎么样，所以就说他不忘故土，再加上对他积怨已久，为什么积怨已久，这里就又牵扯到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坊间传闻哈，就是一些拜官野史笔记小说里面提到小周后多次的被赵匡胤以皇后的名义召他到宫里面去，而且都怎么样 好几天都不放他回来，每次回来的时候据说小周后就是又哭又骂，所以李煜在这么尴尬的状况之下，在成为俘虏的这个生活当中，他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那么想当然了，可能小周后在宫里面所受到的一个屈辱也让宋太宗觉得说心里很不爽，然后再加上你又写了故国不堪回首，因此赵匡胤就对他动了杀机，所以你生日嘛，对不对，那我就派人赐酒祝寿了，那所以李煜也不敢违背，只好乖乖喝下他送来的毒酒，那个毒酒听说里面就放着一种毒药叫做千机毒药，那种千机药听说吃了之后非常的痛苦，好像要痛苦很久，痛苦很久，然后李煜据说就死在这个小周后的怀里，死的时候据说他的头跟脚是粘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痛了整个人蜷曲在一起，蜷曲 在一起这件事情他死了之后过了几个月小周后也在悲愤忧伤当中据说是殉情也只有30岁，所以跟他姐姐比较起来，跟他姐姐比较起来他在姐姐病危的时候居然就跟姐夫偷情，然后最后受到这样的一个遭遇也不晓得是他姐姐幸运还是算他不幸，那总之都是在这样的，如果他跟他姐姐跟李煜之间算是有三角恋情，那么 这中间他跟李煜伦理角色的一个不当表现其实是令人遗憾的，其实令人遗憾的哈。好，那么所以李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短短的过了两年多三年不到，这个俘虏生活就去世了，可是他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非常大量的作品，大部分写的是这个国破家亡的悲痛，而这些作品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以及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名。多少人因为李后主的词，读了他的词，你不得不感叹他的一个天才，而你读了他的词受感动之余，你几乎也不自觉的要原谅他在治国上面的昏庸，以及他在家庭伦理角色上面的混乱。好，那么李煜他的文学作品我们下次再来讲。李煜其实除了写词之外，他还精通书法，好，据说他自己也创出一种很独特的风格，叫做金错刀体的书法。那 这种书法的一个特色是占笔然后鸠曲，他写的字是透过占笔表现这个文字的鸠曲之状，鸠曲就是弯曲，他写的字那个透过占笔表现的那种弯曲的那种造成一种遒劲感，那种遒劲感呢让他的文字看起来有所谓的前人说寒松双竹这样的这种性格，也就是他可以结合阳刚跟阴柔之美，所以在书法艺术史上可以说是也是一代大家，也是一代大家，呈现着一种非常脱俗而不凡的
艺术成就，这个书法上的成就，其实也让我们联想到宋徽宗另外一个末代君王，是不是也是如此，也是一代。

书法家，也是一代书法家。宋徽宗的书法体叫做瘦金体啊，就是他主要那个文字形体看起来非常的瘦，但是非常的有力，感觉虽然笔画很细，但是好像不失其肉。他主瘦，可是又不失其肉，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一个性格，也是呈现一种脱俗的一种气氛。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末代君王如果多才、多文学艺术之才，多半就短治国之才，所以国家到了他们手里，通常就呜呼哀哉了。所以，这个国家领导人物其实可能不要太文学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好，那么谭礼玉，我认为他在这个在君王的这个生活当中，他其实就是缺乏修身的一个养成，那么也缺乏一个伦理分寸的认知。其实在那一个乱世当中，我们其实有其他的君王可以来跟他做比较。在他之前，十国里面有另外一个后蜀，类似后蜀的君王叫做孟昶。那么孟昶跟李后主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孟昶也是一个评价两级的君王，他在位有32年，前期呢，历史上说他也是励精图治的，然后所以后蜀的国势一度也很强盛，他也很受民众的爱戴。可是他后期一样也是耽溺于酒色，而且生活奢侈无度，导致政治的一个腐败。所以北宋的史书就是根本把他讲成是一个昏庸荒淫的君王。可是事实上呢，他治理蜀地其实是对蜀地百姓有恩的。据说他亡国的时候有万民哭诵的场景。你发现孟昶，那孟昶有一个很有名的妃子叫做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在他死了之后就被赵匡胤纳为妃嫔。据说赵匡胤问他说，哎，这个蜀国亡国，那他有什么样的想法？那花蕊夫人也是蜀地有名的才女，据说他就写了一首亡国诗，蜀亡国诗。他说，君王城上数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也就是说，这首诗非常白，几乎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哈。也就是他在深宫，哪里知道你在城头竖了降旗？可是国家有这么多的军队，十几万人的军队，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投降了。那当然，也可以说，他的投降给百姓怎么样？给百姓带来了平安。起码和平换来他一个人受辱，可是百姓是安好的。可是在历史上，这个孟昶跟李煜就是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都是前盛后衰，然后在历史上都是别有争议啊，别评价两极。可是在他们时代，同时其实有另外一个君王，就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上面，另外一个吴越国的君王其实就很可以跟他们做对照。最近大陆好像有一个连续剧非常的夯，叫做太平年，主要就是写这个吴越国的君王。吴越国它是五代十国里面十国南方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而他的国祚也是十国里面最长的，他总共延续了有71年。这71年当中经历了三代啊，可是有五个君王，可是他们每一代君王都可以说都是恪守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跟中原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主动称臣，而且主动称臣。当然吴越国它在地理上是比南唐要更南边一点，所以当南唐亡了，他可以说就地缘政治来讲，他完全就失去了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南唐亡了，他如果要抵抗，那其实就也一样生灵涂炭。可是

0: 打不打得过北方的这个中原强国？打不过。所以吴越国的国君他就很自动的，当南宋当南唐灭亡之后，南唐灭亡之后，因为宋太宗出兵，那个时候赵匡胤已经去世了，宋太宗出兵的时候，这个钱弘簇就是最后一个吴越国君王，他为了让富庶的吴越国免于战火，于是他就自己主动前往汴京朝见这个宋太宗，而且纳土归降，然后他就直接被改封为淮海国王。事实上他们的历代君王也都受北方这个中原王朝的册封，那么所以他当然纳土归降之后他就留在北方也不能回来，那么但是起码他主动前往北方，就免去了一家受辱这样的难堪。所以像比较起来李后主他当然他后来也肉袒出降，保住了老百姓的一个生活，不致受到战火的蹂躏，可是他跟他的小周后却是受尽了这个凌辱跟折磨。所以是不是如果因为其实在乱世当中这些割据的政权就是割据的政权，因为他们建国都是因为唐末大乱藩镇割据，所以他们的先人其实都只是一方军阀，那在乱世当中割据一方，可是他们其实原来都有不错的政绩，可是当北方大兵南下的时候，是当历史的大势又从分走向合的时候，其实在几方衡量之下，如果无可抵抗的时候，这个时候吴越国的做法是比较聪明的，既保存了百姓，也保存了个人家族的一个尊严。那像李后主这样就是是凄凉的，是难堪的。当然我觉得这就是都牵扯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这个君王的训练，所谓的因为在大学里面讲的修身这件事情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都要以修身为本，所以显然吴越国的这几代的君王修身这一块做得比后蜀的孟昶，比南唐的李煜都要好。所以说这个吴越国在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东南的佛国，他也他们推崇佛教，所以盖了很多的一个寺庙，但是他们对老百姓是采取那种休养生息的策略，而且建国的前流开始，他给后人的一个祖训就是说要善事中国，就是对于中原王朝他们要干嘛，要能够保持和平相处，中原王朝愿意让你继续割据你就安守一方，如果不愿意最好就是要顺应时势。好，那这就是吴越国的国王保全了百姓也保全了自己，而李煜却未能够保全自己以及妻子的尊严，我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讲李后主的时代，讲李后主是一个君王角色，他其实如何有亏责任，这个是对治国来讲他是罪无可赦的，可是在文学上来讲他被称为词宗之帝，是一代词宗，我们下一集再来谈他的作品。好，那今天先到这里，谢谢
1: 各位朋友。您听了欧老师对于李煜的这个讲解跟分析，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收获呢？欧老师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探讨乱世当中的伦常观念，特别以李后主李煜为一个例子，分析他在君王、丈夫、文人等多重伦理角色当中的表现和缺失。李后主呢，绝对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文学家，他的词作感人至深，尤其是《虞美人》当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至今仍然是令人动容的诗。

此。然而呢，作为一位君王，他在治国上面却显得昏庸又无能，沉迷于艺术与爱情，忽略了政治责任跟修身的哲学。欧老师还特别指出，王国维曾经说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使他保有赤子之心，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天才，却也成为治国上面的致命缺陷。更令人感慨的是，他在伦理关系上面的混乱。当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竟与小周后私通，甚至将这段感情写成词作，毫无反省之意。这种家不齐的行为，最终也导致了国不治。他被俘虏之后，无法保护所爱之人，最终因为一首词遭来杀身之祸，死于毒酒，令人不生唏嘘。欧老师呢，更对比了吴越君王的明智选择。他们懂得修身，顺应时势，保全了百姓与自身的尊严。这让我深刻的体会到，无论身在何种时代啊，修身跟伦理的责任都是不可忽视的根本。李后主的故事告诉我们，才情固然可贵啊，但是如果缺乏伦理角色的认知跟担当的话，最终仍然可能走向毁灭的。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深思的人生课题，你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
1: 是的，
0: 嗯，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跟朋友您分享的是这个国剧，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戏剧。从最基本的就是演员，一直到角色，还有这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这个脸谱，其实经过朱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相信朋友也更加的已经稍许的能了解一下京剧的表演的艺术。这一次呢，我想跟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想问一下朱老师，朱老师以他在这个从他说十岁您进学校吧。
1: 对，八岁，
0: 你看，八岁一直到现在，大概有
1: 68年。
0: 哇，68年的经验，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完全不懂，而且甚至于不了解的国剧的人，如何初级入门来欣赏国剧。
1: 是的，
0: 嗯，朱老师，像我一个完全不懂国剧的，要去欣赏国剧，会不会一开始到这个剧场的时候会害怕，怕自己看不懂、听不懂？您觉得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去选一出，我们一开始到剧场，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入门的，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剧表演。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台湾呐、啊，
0: 嗯，
1: 讲起来，等于台湾这个成立剧团，
0: 嗯。
1: 第一个剧团空军大鹏剧团，
0: 是
1: 大鹏剧校，
0: 嗯，
1: 是民国49年成立的，
0: 嗯、是，
1: 是不是空军大鹏剧团？一直军中剧团、复兴剧校到现在，只剩一个国光剧团和一个戏曲专科学院。
0: 嗯、
1: 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以前是科班制度，
0: 嗯。
1: 是师徒的关系。
0: 朱老师，您刚刚说49年是1949呗？
1: 是民国39年，
0: 是不是？对，
1: 1950年。
0: 嗯，哦，不是1949年成立吗？
1: 1950年，49年国共回战停，
0: 38年，
1: 哎，38年，
0: 38年来台湾，
1: 对，39年，
0: 39年，
1: 空军大鹏剧团就成立了，
0: 嗯，
1: 你看看，
0: 嗯，
1: 到现在整整77年了，
0: 哇，好快，好快，
1: 那我呢，今年也76岁了，
0: 哇，
1: 你看看，
0: 啊、哦，是，
1: 是不是？我们的
0: 真的是一转眼，
1: 我们第一期的徐璐大师姐
0: 是，
1: 哎，她。叫追加的是我们第一期的小大鹏训练班的大学姐、
0: 嗯、是
1: 民国43年
0: 嗯对
1: 入校，是不是？
0: 是
1: 接的就是复兴剧校、哦、成立在46年，
0: 哦，
1: 比我们的三期是同等的、嗯、我们三期比如说是当年的1月成立什么的，
0: 嗯，
1: 哎，到5月、4、5、6月，
0: 嗯，
1: 就是复兴剧校成立，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复兴剧校呢成立，到后来复兴剧团，
0: 嗯，还有陆海光，
1: 陆光是47年成立的，
0: 嗯，
1: 剧校大概要52年、51年底，
0: 哦，
1: 相当于我们的六期生，
0: 是是是，
1: 哎，
0: 对，
1: 小海光再晚个1年2年，
0: 对，是8期，
1: 哎，8期，
0: 对，
1: 哎，七八
0: 七八期的学姐，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哎，你看看，
0: 哇，朱老师都是我们应该是说台湾国剧史
1: 对对
0: 通透的人，最通透的人，
1: 我都经历了嘛，
0: 对，
1: 包括台湾的所谓的国军文艺金像奖，
0: 嗯，
1: 是民国54年，
0: 哇，
1: 国父百年诞辰，
0: 可以写一本台湾京剧历史啊。
1: 这个第一届，但这个反正都有人都有记录，
0: 都有记录，
1: 都有记录嘛，
0: 是，
1: 一直到。

0: 84年军中解体。
1: 嗯，是84年是。
0: 哎，是不是？
1: 嗯，
0: 那等于我在空军大蒙剧团剧校待了37年。
1: 嗯，
0: 而大蒙剧团39年成立。

0: 备战，
1: 是，
0: 哎，就没有再招生什么了。
1: 嗯，
0: 刚好也是经历45年
1: 啊、哦，真的那么。
0: 所以我那时候跟我们的老师马元亮马老师、孙元波孙老师，
1: 嗯，
0: 哎，哈元章考老师接讲，我说，哎呦，我说您几位，
1: 嗯。
0: 今年是不是都已然90高寿了？
1: 是是。
0: 因为什么？那里这个什么，你像哈老师，大概也就是84年左右，
1: 嗯，
0: 就往生了。
1: 嗯嗯、那时候正是合并的时候的。
0: 正合并，刚合并，
1: 合并完了吧？
0: 连刚合并，正在办。
1: 哦。
0: 哎，那个朱振荣周老师，也就是隔一年。你看，就是相继的、
1: 哎，
0: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什么呢？
1: 嗯，
0: 你心今天讲说这些老师们，我就讲，
1: 嗯、
0: 哎呦，我你们今年应该都90岁了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您带的傅连城45年，
1: 嗯、是
0: 这个45年合起来您不是90年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才
1: 还在年轻，
0: 刚60多岁，70岁不到，
1: 是。嗯，
0: 你看这一回想时光太快了，
1: 真的
0: 对不对？今年呢、嗯、拿我来讲，我都76岁了。
1: 您看不出来，
0: 不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您真的不像76岁的人，
0: 是
1: 嗯，
0: 像
1: 50几岁，
0: 像
1: 50出头的。
0: 这不管了，我们反正大家要健康、平安、喜乐，
1: 是
0: 很重要哈。
1: 是，
0: 所以你讲说、嗯，怎么样要看？也用尽了方法了，
1: 嗯，
0: 不包括剧团私人的雅音小集呀、
1: 啊嗯，
0: 当代呀、
1: 啊，是啊，
0: 哎，李宝春京剧团呢、啊，
1: 对，
0: 现在的有趋势什么的，
1: 是，
0: 他就是不外乎引导观众要进来，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以前，
1: 嗯，
0: 这个学戏呢，我们在讲说是要专业，
1: 嗯，
0: 现在我发觉不是了，
1: 嗯，
0: 可以用触类旁通了。
1: 哦，是、
0: 哎、现在好像在我们京剧界，
1: 嗯，
0: 优秀的年轻人呐、啊，
1: 嗯，
0: 都是来自于戏曲专科学院的歌仔戏跟客家戏，
1: 嗯，
0: 那歌仔戏跟客家戏优秀的演员呐、啊
1: 嗯，
0: 都是出自于
1: 嗯
0: 原来的京剧科系，
1: 是、
0: 嗯、我们讲所谓讲的国剧，
1: 对，
0: 所以这个在一个。非常时期，为什么这个现象呢、
1: 嗯、
0: 是我们台湾的现象、
1: 嗯、
0: 大陆来讲、
1: 嗯、
0: 近10多年20来讲、
1: 嗯、
0: 叫人类非什么传统一类文化口述、
1: 啊、是
0: 文化这个
1: 艺术、
0: 哎、全世界都承认的，
1: 对，
0: 那这里面就是从昆曲、
1: 嗯、
0: 秦腔、河南戏、豫剧很多戏曲都已经被
1: 嗯
0: 历史这个怎么讲国际都承认了，
1: 嗯嗯，
0: 包括川剧变脸，
1: 是
0: 不是都在这个蓬勃，不是只是一剧独大，
1: 嗯，
0: 那个大陆还承认说京剧叫国剧呢，
1: 嗯，
0: 他讲的就是北京是京都之地，
1: 是的，
0: 首都，
1: 是
0: 原来叫什么，
1: 嗯，
0: 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叫
1: 评剧，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另外一种评剧叫蹦蹦戏、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也被承认了。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就是非一剧独大、
1: 嗯，
0: 只要你这个发展的好，
1: 是没错。
0: 而且什么，所有的剧种还真都比所谓的京剧的年代久。
1: 嗯，因为京剧就是融这些各家之专长嘛，是吧？
0: 各地方
1: 戏曲
0: 之
1: 长
0: 融于一炉，
1: 对，
0: 名之为国剧，
1: 国剧是，
0: 就是让它就
1: 更细致，
0: 有容乃大嘛，
1: 对，
0: 有容乃大，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不要光讲，哎呀，我是这个剧怎么，
1: 嗯，是，
0: 哎，用尽的方法、
1: 嗯，
0: 用现代的科学方法，
1: 嗯，
0: 包括 AI 了，
1: 是，
0: 大陆现在最红的一出戏，
1: 嗯，
0: 就是《西游记》。三打白骨精
1: 哦，
0: 把
1: 那个不是
0: AI 都放进去了
1: 哦。这个三打白骨精是好久好久以前的，
0: 以前我们都演过这个戏，
1: 是啊。
0: 但是他现在不要说是原来海派、
1: 嗯、
0: 南派的
1: 都加了，
0: 都加
1: 再加入高科技、
0: 是
1: AI 的那个
0: 了，哎、哦。然后呢，尤其你说物剧，
1: 嗯。 哦，这个物具
0: 那个孙悟空
1: 下也不得了，
0: 这就是南方的孙悟空代表。
1: 嗯

0: 相反的北朝北方呢就是正宗金朝大派，
1: 是，
0: 但是戊戌呢、
1: 嗯、
0: 居然排一出西游记啊、
1: 嗯、
0: 他把全国的演孙悟空的都融起来了、
1: 嗯、是
0: 所有龙虎武师我们叫
1: 是
0: 就是武功好的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好的武旦，好的旦武生，好的武丑，
1: 是
0: 好的武进，
1: 是
0: 文武老生小生
1: 全融入一炉了，
0: 他融于一炉了，
1: 嗯，
0: 哎，那你只要演得好，
1: 是
0: 就不要去管他了，
1: 对，不分彼此，
0: 对，哎、
1: 嗯，
0: 我们讲啊，
1: 嗯，
0: 只有一样，
1: 嗯，
0: 叫是相辅相成，
1: 嗯。
0: 兄弟登山、
1: 嗯、
0: 各凭本 事,
1: 本事
0: 千万不要互相踩
1: 是
0: 哎呦你看你这个根本野台戏哎哎呦你这个北京进入到墨守成规你都不进步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哎你看你刚刚问到我一些问题
1: 嗯
0: 正好我进来有到外语学校啊、
1: 哦、
0: YMCA 啊、
1: 哦、
0: 去教脸谱
1: 啊、哦
0: 都是外国人
1: 是我就说朱老师68年的这个经验真的要好好跟我们分享
0: 对、
1: 嗯、
0: 你说要讲脸谱来讲、
1: 嗯、
0: 也没有别的、
1: 嗯、
0: 你要走进剧场
1: 是
0: 哎，你要愿意去接触、
1: 嗯、
0: 去学习
1: 是是
0: 我们到现在来讲就是到这我这个年龄了
1: 嗯，
0: 我们讲实话、
1: 嗯、
0: 我也在学习
1: 嗯嗯，
0: 原来禁忌所谓禁忌不可以的、
1: 嗯嗯哦、
0: 现在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1: 是
0: 曾经我不是讲吗西皮二黄、
1: 嗯、
0: 原来是倒回原、
1: 嗯、
0: 西皮有二六是二黄有、
1: 嗯、是是
0: 二黄有回龙、
1: 嗯、
0: 这就现在二黄也有二六了
1: 啊、哦，是啊是是
0: 对不对
1: 新编嘛对、
0: 对西皮也有用样板戏它本来就给你搞成西皮二黄不分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他明明唱的是二黄、
1: 嗯、
0: 你一接怎么讲呢
1: 么、
0: 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乐师来讲、
1: 嗯、换手吧
0: 换把
1: 对
0: 我们的西皮
1: 一下子变了
0: 我们的西皮本来叫喇咪
1: 嗯
0: 二黄叫
1: 嗦瑞嗯
0: 那呢
1: 反二黄
0: 黄梅戏反二黄
1: 嗯, 嗯叫什么西、对
0: 这个 and 这个什么汉调
1: 嗯
0: 叫什么
1: 嗯
0: 抖搜
1: 哦对对对
0: 这最正常的抖人民发
1: 嗯
0: 外弦
1: 嗦
0: 拉西哆
1: 嗯
0: 它就是把位的变化
1: 把位对
0: 我们在贵妃醉酒里面
1: 嗯
0: 中间的间这个牌子各种牌子、
1: 是
0: 柳妖精啊什么什么什么亲娘啊、
1: 嗯嗯、是是是
0: 什么不管说万年欢呐、
1: 啊
0: 嗯、不管什么的什么的换
1: 嗯
0: 最好的乐师当时来讲
1: 就是换把换手位就对了
0: 他可以变七个把
1: 嗯这也是胡琴非常奥妙的地方
0: 奥妙
1: 两根弦去拉出多少音、
0: 哎、你这两根弦人家还有一根弦呢
1: 对对对、
0: 哎、我所以我讲基本上原来、我对这个音乐家是最看不起的、为什么、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他只能
1: 弹这个看着乐谱弹是吧
0: 不是他只能哆瑞咪发嗦拉西又到哆了、他连个八九十他都写不出来、但是从另外一家、他就是哆瑞咪发嗦拉西、这个变幻莫测呀
1: 是是是
0: 他得变出36、58、58
1: 他就往倍数这样翻没错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啊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哎就是现代新学的你就是要进入剧场去学了
1: 对
0: 我们现在等于不要说把这个吐火
1: 嗯嗯嗯
0: 变脸
1: 嗯
0: 甚至于耍牙
1: 嗯
0: 都恢复了
1: 嗯
0: 变脸耍牙这些本来都是只传子不传女
1: 是
0: 但现在反过来了
1: 嗯
0: 通通传了
1: 嗯
0: 甚至于女生要做起来比男生更丰富
1: 嗯
0: 为什么生旦净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讲我们这个京剧花脸这个脸谱有什么奥妙？那就是我们讲生旦净丑。
1: 嗯，
0: 生跟旦是什么？
1: 男生女生
0: 是性别。
1: 对，性别。对，
0: 那净跟丑呢？
1: 净跟丑都是个性，
0: 是性格。
1: 性格，对。朱老师在考试啊。
0: 不是考试，我曾经在这节目里讲过嘛。
1: 对，
0: 是性别，
1: 性别
0: 跟性
1: 格，一个性
0: 格，对吗？
1: 嗯，
0: 你粗犷豪迈什么的啊，花脸男性。
1: 对，
0: 哎，这个诙谐幽默风趣，
1: 嗯，
0: 小生，
1: 嗯，
0: 那换句话，你生跟旦，
1: 嗯，
0: 你只要现在一出许久经升官记，
1: 嗯，
0: 不叫丑生生丑，他根本就具备了，
1: 嗯，
0: 生行的所有的唱念作打，
1: 是，
0: 然后他用很诙谐的，
1: 嗯，
0: 很那个风趣高度的，
1: 是，
0: 他更讲究唱，
1: 对，
0: 那旦角不是一样吗？
1: 嗯，
0: 你说武旦这要变脸，
1: 嗯，
0: 耍牙什么的，
1: 啊，
0: 狰狞面貌，就跟你们那个来自于这个花脸芦花荡，所有旦角不是照样芦花荡的基础也要有，
1: 是，
0: 所以这唱的心安逸的时候，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呀，当当那个抬啊抬，抬抬抬抬，
1: 您相对的，您大花脸也是有这个
0: 走梆子，
1: 对，也是有这个花旦的这个身段啊，
0: 对呀，啊，来了东起东那个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我们照样。云步搓步，
1: 啊，对，这都是我们最基本的，
0: 是不是，
1: 啊？
0: 木虎关不是，
1: 啊
0: 嗯，
1: 是啊，是啊，对，
0: 当那个
1: 里
0: 个台，搭一搭那个台，踩蹬踩蹬踩蹬踩蹬蹬蹬，扭啊扭啊捏捏捏扭，扭扭啊捏捏扭，捏捏扭扭。
1: 这出戏很好看
0: 啊，痛！
1: 对，
0: 我们这不是都是生旦净丑吗？
1: 是，
0: 你倒是打呀！
1: 嗯，
0: 啊啊啊啊啊！啊你要像老生脚一样潇洒，
1: 对，
0: 舍不得打，我就扛。

0: 哇，
1: 就不是就完全借种过鬼门关上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能够对传统文化有兴趣，
0: 是
1: 而进入剧场，
0: 对，
1: 哎，再来，
0: 嗯，
1: 有学方面的，
0: 嗯，
1: 跟学术，
0: 嗯，
1: 能够合一，
0: 嗯，
1: 跟我们的学，
0: 嗯，
1: 跟我学业，跟我们的学术啊，跟我们的武功四法
0: 是
1: 能摆到一道，
0: 是，对，其实就是。所以一开始都不懂戏曲的人，他走到剧场以后去看戏，其实也是怕自个儿看不懂，是不是要做什么功课啊什么？可是刚刚听朱老师这么讲的时候，其实您就可以放宽了心，就进到剧场里去欣赏，对吧？
1: 但是我跟你讲哈，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态度，
0: 是
1: 包括这个职业啊，以前呢，啊，就跟我们讲，
0: 嗯，
1: 读。会背会的唐诗，
0: 嗯，
1: 三百首，
0: 嗯，
1: 不会诗，你也会吟诗作对了。以前的教育不跟你讲
0: 啊，
1: 最后的结果论，
0: 嗯，
1: 他觉得你就先背，
0: 嗯，
1: 他都不懂啊，
0: 嗯，
1: 背会了你就干嘛，
0: 嗯，
1: 戏也一样，
0: 嗯，
1: 你就先看，
0: 嗯，
1: 基本你就先去练。你连懂都不懂、
0: 哦、
1: 啊，你就去唱、
0: 嗯、
1: 啊啊啊！到最后你懂了，嗯、哎呦，你可以
0: 发现，
1: 你可以演人物
0: 哦，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这个呢？那现在不一样了，
0: 嗯、
1: 现在就各种科技啊什么的、
0: 嗯、
1: 帮助你要来懂，不是？现在你看戏曲还有引导啊，
0: 嗯，
1: 带你后台绕一圈呢、啊
0: 哦，
1: 告诉你这个香管呐、啊，场面呐、啊。这个

0: 么功能什么的。
1: 哦，现在有这个样子的，
0: 早就有啊。
1: 哦，
0: 那个包括我们讲从养一小鸡那时候开始做的，
1: 是
0: 厉害叫什么？
1: 嗯，
0: 进入校园呐。
1: 啊，对对对，嗯，
0: 是不是啊？进入校园，
1: 嗯，
0: 哎，
1: 嗯，
0: 我跟你讲，从我们进入校园开始，我们就发觉，哎呦，很多戏词我们都念错字了，念干嘛了？
1: 哦，
0: 哎，也经过这些。教授们也讲，哎呦，那个字其实念别
1: 了，
0: 包括我们以前唱辕门斩子，
1: 嗯，
0: 于外难把什么君那临犯了因祸故帮辕门要把刀开，都是域外难呐，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域外生，
1: 嗯，
0: 那个外那个字外生啊，
1: 哦，域外生啊，哦，对，
0: 外甥啊，
1: 外甥，
0: 但是呢，有很可能这里面
1: 也可以说外男嘛，是吗？
0: 不能外男，
1: 不能，
0: 那个就是念倒错，念倒错字了。
1: 哦，
0: 哎，就跟我们一样，所谓的上口是吗？
1: 嗯，
0: 你看，
1: 嗯，
0: 你看着他，
1: 哦，是看这个，这是动词，看用在哪儿？
0: 对，用在哪儿？
1: 对，
0: 我赠送的赠，我赠与赠
1: 赠
0: 曾子曰。
1: 哦，
0: 不是都得加一个宝贝什么，
1: 哦，对
0: 什么赠赠赠赠都可以念的，
1: 啊，嗯，对，是这个，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字的这个奥妙的地方。这个字呢用在哪儿，它的音发的不一样，
0: 这个就是中华文化，
1: 嗯，
0: 源远流长。
1: 是，
0: 我跟你讲，
1: 真的，
0: 你这个国学不够好
1: 啊，
0: 嗯，换句话就是国语。我们讲以前那个时候老师们会讲，
1: 嗯，
0: 你这个说话都不利落，
1: 嗯，
0: 你还想唱好戏啊，嗯，被要求的很严格
1: 啊，
0: 嗯，上口，
1: 嗯，
0: 跟当初，
1: 当初
0: 想当
1: 初
0: 你上韵的话，当初，
1: 嗯，
0: 若不是，
1: 嗯，
0: 洛公子当初，你如果当初若不是当吃
1: 吃
0: 也
1: 不
0: 对，
1: 对，
0: 但是这个粗呢，
1: 粗
0: 它本来就是粗啊，粗啊，
1: 粗，对，
0: 想清楚，听明白，
1: 听明，
0: 对不对？但清清楚楚，
1: 楚楚，
0: 明明
1: 白
0: 白的，
1: 白
0: 白，
1: 明明白白的，白白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它这些东西都是学术，
1: 对，
0: 要结合在一道，
1: 是，
0: 然后我们。讲到脸谱，
1: 嗯，
0: 那就更要去讲，更要是你要去有一定的了解，
1: 是没错，没错，没错。
0: 哎，就你讲怎么样有兴趣，可不可以？
1: 嗯，是啊，
0: 没有不可以的，
1: 是一个完全看不懂的人都可以进去。
0: 哎，第一个我讲，
1: 嗯，
0: 我们唱戏本来讲诗词歌赋，
1: 嗯，
0: 诗词歌赋很显然。我们京剧原来只在诗的阶段，
1: 嗯，
0: 必须合辙押韵，其实早打破了，
1: 嗯，
0: 你诗词，
1: 嗯，
0: 那词，
1: 嗯，
0: 有长短句，
1: 是，
0: 必不是五言的，也不
1: 是
0: 七言的，
1: 啊，对，
0: 它十个字它都叠到一道，
1: 嗯，
0: 当的一当，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个当个当的一当，当当个当当当当个的一个当。多少字啊？21个字，
1: 没有，还是有段落分明的。对，还是有段落，
0: 你就可以不合着押韵，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
0: 不想唱昆曲，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和个昆曲到后来变成词了，
1: 嗯嗯，
0: 就没有合着押韵这个问题了。
1: 是是，其实呢，经过朱老师这么讲呢，也可以知道，其实一点国剧基础都没有的人，
0: 嗯，
1: 朋友们。也可以进去欣赏一下，对吧？去了解，去感受一下，
0: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嘛。
1: 嗯嗯，那您觉得建议一下，如果什么都不懂都不了解的，那要先看哪一出戏呢？朱老师
0: 也不一定
1: 哦，嗯。
0: 那原来我们对付外国人就是什么都不懂
1: 啊，
0: 尽量给他看玩笑戏
1: 啊，
0: 是讲起来就是看武戏。
1: 嗯，对，
0: 所以《西游记》
1: 是，
0: 哎，包括武旦戏
1: 是
0: 什么的，他容易懂嘛。
1: 嗯，
0: 哎呦，我跟你讲，
1: 嗯，
0: 唱戏啊，其实南北派来分，
1: 嗯，

0: 传统，
1: 嗯，
0: 就是你要让他知道这个规矩、规则
1: 是
0: 规范，
1: 嗯、哦，是。
0: 今天我们不要说南方戏，
1: 嗯，
0: 海派戏
1: 是，
0: 哎呦，他都比较不正确，
1: 嗯、
0: 他们都会胡乱来，不是？
1: 不是，
0: 他反倒说，
1: 嗯。
0: 博大精深呐、
1: 啊，添加了一些色彩。
0: 他不是他接触了外国的艺术了吗？
1: 是是是、嗯，
0: 那不是现在演演马可白，
1: 嗯，
0: 演演凯撒大帝，
1: 那你是好久的事儿了，对，都在演
0: 几十年了，
1: 对对。
0: 连日本人、欧洲人也演我们的《赵氏孤儿》啊，
1: 嗯、哦，是是是，
0: 那这都是我们各自。在欧美发生2000多年前的事，
1: 嗯，
0: 我们不是现在连耶稣摩西分海，
1: 嗯，对，
0: 我们不是都演了吗？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对，
0: 诠释面不一样嘛。
1: 对，真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以前来讲，这个角色够金脸，够银脸，
1: 嗯嗯嗯，还有分。
0: 当然，正神
1: 对，
0: 跟这个，这个。副第二嘛，
1: 嗯，
0: 对对对，正、嗯、这个都干嘛？
1: 是
0: 金
1: 银
0: 在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红的副色是什么？紫色，
1: 嗯，
0: 哎，红黄色，
1: 嗯，
0: 蓝色的副色是绿，
1: 绿，嗯，
0: 对不对？红黄蓝白黑，红橙黄绿蓝靛紫，
1: 靛紫，
0: 不限可能，
1: 是是，
0: 但是呢，
1: 嗯，
0: 你讲的外国，
1: 嗯。
0: 那哎呦，这个他到底怎么办呢？勾连好还是俊办好？什么什么？
1: 嗯，
0: 金还是银？
1: 嗯，
0: 不必。
1: 嗯，哦，
0: 你后台 OAS 就 OK 了。
1: 您说现在吗？
0: 不是现在，早就是啊。后面一个给你多加 echo，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临直笑。阿电听起来
1: 就像
0: 林直小电、
1: 嗯，
0: 有那个音啊，
1: 音响效果，
0: 对不对？
1: 嗯，
0: 曲小电红，去吧，那个这个角色不要上了、啊。
1: 哦，真的，
0: 就
1: 是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0: 我排这个什么戏的时候，
1: 嗯，
0: 曾永余曾老师叫
1: 啊
0: 牛郎织女，
1: 啊啊啊，
0: 天狼星，
1: 是是是。
0: 以前我们只演牛郎织女，
1: 对，
0: 七夕桥会的嘛，
1: 是是。
0: 后来把这个天狼星放进去，
1: 啊，
0: 就是破坏他的。
1: 是，
0: 我们讲也就是。
1: 嗯、
0: 包括是喜鹊啊，
1: 嗯、
0: 我们以前喜鹊王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牛郎星什么的，
1: 嗯，
0: 哎，我们家的喜鹊星了，
1: 是是，
0: 加上这什么了，
1: 嗯，
0: 天狼星
1: 了，天狼星，
0: 哎，我
1: 嗯、
0: 唐无华，
1: 嗯，
0: 哎，陈美兰，
1: 嗯，
0: 那个就是朱露豪，
1: 嗯，
0: 就天狼星了，
1: 嗯，
0: 他这里也有共同，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场。像陈元正陈老师，
1: 嗯，
0: 都会被派他演朝官甲乙，
1: 嗯，
0: 哎，大家给比较重要，
1: 嗯、
0: 他能在当年哦，听着出生旦净丑来，
1: 嗯，嗯，
0: 最后我就讲，那不要啊，
1: 嗯，
0: 你把陈老师放到后台去 OAS， 那个玉皇大帝下旨
1: 是，
0: 用那个不就可以了吗？
1: 嗯、
0: 也就这个样啊，
1: 嗯。
0: 这里面不是有观世音菩萨，
1: 嗯，
0: 又有什么什么，
1: 嗯，是，
0: 不管正神副神了，
1: 嗯嗯，
0: 连月老啊这些都，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讲这个现在都是我们借用圣经一句话，
1: 嗯，
0: 在人有所不能，
1: 在神无所不能。
0: 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感谢主。对，哎呀，真的是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每一次听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呢，就觉得一直百听不厌，而且呢，希望他一直一直的跟我们分享。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在这节目中呢，跟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如何踏入剧场去欣赏这个国剧。其实我们都不用懂我们不用懂任何的。一些了解国剧什么东西，我们先踏入剧场来欣赏一下，你就会慢慢的熟悉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方式了。
0: 对，把、
1: 嗯、
0: 可以说

0: 就跟我们从事这个职业一样，
1: 嗯，
0: 把责任跟兴趣同时放在这儿，
1: 嗯，是，
0: 哎，某个阶段哦，我们有责任，
1: 嗯，
0: 要怎么样来传，
1: 是，
0: 怎么样来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更重要一样，你要是没有兴趣的话，什么都枉然，
1: 嗯，
0: 所以把兴趣放在这
1: 儿，是，
0: 对于错再说，嗯，好与坏，
1: 对，
0: 是，就先
1: 放在一边，
0: 放在一边。
1: 最主要呢是，现在呢，就是传统戏曲，尤其进入剧场欣赏的人越来越少，我们还是要给予现在后辈们一些鼓励，也真的欢迎朋友踏入剧场去给他们一些支持。嗯，好的，我们今天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下来呢，我们请朋友来欣赏一出非常好听的青衣的好戏《苏三起解》。这出戏呢也叫《玉堂春》，是接后面的会审。现在呢，我们为朋友您播放的是徐璐徐姐，还有王明照王老师，还有邵明镐邵叔他们所演唱的《起解》。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来欣赏这一出《苏三起解》。

0: 小老儿重公道，在这洪洞县当了一名借差，太爷因我年老做事热诚，命我代管女监，今有汪元大人在省中下马，有公文到来提介苏三前去复审，我不免监中走走。到了，哎，调开调开，
1: 坐监的吗？
0: 什么坐监的？是我。
1: 哦，上差到了，进来进来。坐下坐下。
0: 好好好，
1: 御上差叩头。
0: 哎，罢了罢了。哎，我问问你呀，你们这还可有一名女犯名叫苏三的呀？
1: 有啊，
0: 把她叫出来见见我啊。
1: 是。苏三早动啊。

0: 了你呀、啊，大喜啦！
1: 我树上起风火来，
0: 今有安元大人在省中下马，提调你前去复审。你的官司有了出头之日，这岂不是一喜吗？
1: 但不知发配哪里？
0: 山西太原。
1: 夫人的长见。
0: 小老儿我的长见呀、啊。
1: 就是劳烦你的长见。即时去传你。
0: 马上飞，这就走。对了，对。

来来。

0: 有。
1: 呼叫一名从工的。
0: 有。
1: 嗨，我说你讲理不讲理呀、
0: 啊？怎么不讲理呀、
1: 啊？你怎么一个人当俩人的差事啊？
0: 老爷，这一趟啊是趟苦差事，领的盘饭吧，一个人要多点儿，俩人又不够，所以嘛，全都派了我了。再一说嘛，苏三要是个女犯，您那高高手，我们就过去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
0: 是是是，
1: 好好好。啊，苏三发在哪儿啊？
0: 啊，山西太原省。
1: 哎呦，好地方啊！
0: 是啊，
1: 正好出骡子，来来来，给你俩钱，给我带俩骡子来。
0: 您这俩钱啊，连个骡子尾巴他也带不来呀。
1: 你说的什么骡呀？
0: 那您说的是什么骡呀？
1: 我说的是蚂蚁骡呀。
0: 您要蚂蚁骡干什么呀？
1: 我筛松香啊。
0: 筛松香干什么呀？
1: 我蘸曲灯啊。
0: 蘸曲灯不用松香。
1: 用什么呀？
0: 用黄蜡。
1: 啊，蜡黄

0: 走，还是主告天地，还是哀求寒蝉呐？
1: 你非直告天地，而非哀求寒蝉。
0: 那么你跪在这儿还不走，是怎么回事事情啊？
1: 请劳们问问过路的客商，可有往南京去的无影？
0: 要是有到南京去的呢？哎呦，您瞧瞧啊，到了什么节骨眼儿了，他呀还没忘他那个三郎呢。有嘞，我给他问问。啊，店里的掌柜的请啊。
2: 请了，不生不。
0: 可有上南亲去的？
2: 前三天都走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什么宝呢？挖一个大家应该听过名字的这个宝吧，王蓝。你听过这个名字吗？蓝与黑，可能你也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小说，或者是曾经看过这个电影吧。它的原作者就是王蓝。有没有看过国剧人物的水墨画呢？那一系列非常有名的作品，画家也是王蓝。王蓝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画家。他是中国北方企业家巨子王竹明先生的幺儿，从小呢就在家庭的熏陶之下，深深的爱着传统戏曲。从小他就梦想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画家，也表现出惊人的天分。小学的时候，他正式接受王建良先生的绘画启蒙。中学的时候，曾经就读天津基督教旧真中学。

学研究真理啊，旧真中学，之后转入北平基督教汇文中学。毕业之后呢，就考取了清华美术学院。民国26年，日本发生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国民政府为了鼓励优秀青年到南方加入抗日的行列，蛙兰就再度的考入了汇文高中。期间因为参与抗战行动而遭到日军的注意，辗转的投入国军在太行山的游击部队。退役之后，他就成为昆明国立云南大学政治系的战区流亡学生，而且在当年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戴金志德政之下，完成了大学4年的学业。毕业之后呢，他就到了大后方的重庆。民国31年的时候，他的处女作小说《一颗永恒的心》就获得全国第一名的文艺奖。然后他就陆续出版了《银钉》《太行山上》等等小说集，内容大概就是描述战地跟沦陷区的生活，还有当时年轻人英勇抗战的这些真实故事。后来抗战胜利啦，他就回到了北平，担任扫荡报的驻平津特派员，而且扩大跟夫人共同创立的红蓝出版社的业务，还为了响应国府实施民主政治，当选第一届的天津市参议员，才26岁哦，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而国府在国共内战失利之后就决定迁台，王兰夫妇呢就随着政府离家背井到了台湾。除了继续文艺创作之外，他还担任过文坛社的社长、中国文艺协会的常务理事、国际笔会台北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中国水彩画会的会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文学系及艺术系的教授，获得夏威夷大学赠予的教授之教授的荣誉。晚年的时候他是定居美国，2003年的时候他因为心脏病衰竭病逝洛杉矶，享年是81岁。王兰最为人所熟悉的文艺创作，莫过于是跟纪刚、滚滚辽河、还有潘仁木、婉君表妹、徐中沛、余英等等作品共同享誉为这个抗战小说的《蓝与黑》。《蓝与黑》这本书一共有42万字，哎，以孤儿张行雅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故事的主角，时间贯穿了对日抗战、国共战争，还有国府撤台，地理空间呢横跨了天津、北平、重庆、上海、台湾。小说内容就是叙述张行雅跟孤女唐琪、富家千金郑美庄之间的青春爱情传奇为经，然后更迭变动不断的国家大事为尾，见证了中国从民国26年抗战到39年大陆沦陷的大时代历史。而这样一个小说就是以史诗般的笔触啊，但是显示出来的那种波澜壮阔哦，是让人心动的，书写张行雅在爱情跟国事中间的冲突跟对立，既见证了个人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民族的国仇家恨。这本书能够畅销而且长销达半个世纪以上，不仅是基于张行雅、唐琪、郑美庄等等这个3个人之间动人的烽火恋情故事哦，更是因为小说所带来关于个人跟家国的正面思考，还有爱国的信息。所以啊，这本小说不但是被译为多国的译本，还一再的改编为电影或者是舞台剧，每一次的演出大概都是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好的评论。国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纽约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教授史屈卡甚至给予王兰足与索尔尼辛并列的赞誉，哇，这个赞誉是很高的啊，跟索尔尼辛并列。但是这本小说确确实实就是在非常动人的人物刻画之余，反映了整个大时代的变迁，所以它成为一本著名著啊。而除了小说艺术的创作成就之外，王兰他参与很多文艺公共的事务，致力推广文艺，而他的人格当

当中呢，有着为善不欲人知的慷慨，对于提拔后生晚辈呢，总是不遗余力。王澜以文艺成就人间的善与美，与其任这个基督信仰是息息

很多热血澎湃的年轻学子都是这样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投笔从戎。在太行山跟日军战斗的战地岁月，也磨练了他的心智，也丰富了他的经历。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的苦难没有结束，长达近四年的国共内战又起来了。王澜跟当时来台外省作家一样，认为共产党的叛乱跟夺权是中国继续承受分裂的苦难之原因。所以来台湾之后的王澜呢，就透过中国文艺协会的组织运作，肯定反攻抗俄。而中国文艺协会是50年代台湾最具规模跟影响力的文艺团体，它的前身是1949年副刊编者联谊会，由当时各报社副刊编辑所创立。当然在那个时代当中，就是以反共抗俄为主要的宗旨，后来是为了配合政府政策，方便政府宣传文艺政力，所以就改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王澜就常常讲，国家对我有爱，读者对我有情，上帝对我有恩，所以我是永远的心存感激。因为不管从国家从读者对上帝来讲，他都觉得自己是承受爱情跟恩典的一个人。而王澜的心存感激呢，就让王澜全家都是喜欢传福音的基督徒。民国69年之后，他与夫人就经常往返于台湾跟美国。在美国的期间呢，总是在洛杉矶啊、芝加哥啦等等地方的华人教会他去讲道，也在夏威夷、西雅图、俄亥俄州等等地方去布道。而在台湾的期间，他就是永和中心锡安堂聚会的长老，每个礼拜日的主日崇拜他都会在散会之前为大家祝福祷告。他的信仰在这一生当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而他的一生投身于文艺跟国家的牺牲奉献精神跟理想，从少年抗战到壮年反共，他这一路走来呢，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基础，就是要爱国。尤其是经历了台湾80年代之后越发诡谲多变的政治时空以后，能够心口同一的爱国献身，总是会让人低回不已啊。而他的爱国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除了来自他的爸爸爱国主义跟个人在战火洗礼而愈加坚定的民族信念影响之外，也是因为来自全然信靠上帝的基督信仰，所以他才能够越发的坚信不疑。献身侍奉是基督徒的一种美德，而能够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更是上帝所喜悦的，而这些他也做到了。而后来在80多岁的时候，他回归天家，这也是他一心向往的天家。但问题是说，他一生在于家国，在文艺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还有在此之中所见证的上帝的恩典跟全人的爱，也都会继续发光发热，也会继续的影响更多的文艺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能够做出更多的影响。这是王澜一个简单的故事。而事实上我觉得对于一些文艺的人物来讲，所发生的影响真的是难以估计哦。因为一本小说或一篇文章就能够改变很多人的思考模式，也就扭转很多人的生命。而王澜在那个时代当中，他竭力的参与这个作家协会，在文艺协会，在那个年代里面，他确确实实有他的一个重要性。当然整个的这个时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在改变，所有都在改变，它阶段性的任务是达成。我们今天去想，哦，一个文艺协会就是目标要反共抗俄，简直不可思议。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它就是必要的。而王澜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他奉献自己的心力全力的去做好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且他也借着自己本身在文艺上的创作，在绘画上的一些的作品的这个呈现，也洗涤了
很多很多人的心灵，带给很多人心灵上的饱足，也让很多人借着他的文艺作品

对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记录啊，做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是王澜。休息一下，我们来再讲另外一个也是王姓的一位作家，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吧，王鼎钧。休息一下咯。

这个王鼎钧呢，从小他是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14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诗，16岁的时候他就尝试评论《聊斋志异》，才16岁耶。19岁他就在陕西安康日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评红豆村人的诗。而王鼎钧的少年时代就因为对日抗战而跟家人分离，有四年多的时间就在日本占领区生活，也打过游击，有三年多的时间就是去大后方投入李先洲将军创办的国立第22中学。到了抗战末期的时刻，他中学毕业就弃学从军，1949年到了台湾。在小的时候他就受到沈从文作品的影响，立志写作，而后来他受到夏勉尊的影响，就立志帮助文学青年。1949年到台北之后，他就考入了张道凡创办的小说创作组，受到王孟欧啊、赵有培啊、李承东啦、等等老师的调教，奠定了基础，终身就是自学不断，力行不懈。不管是诗啊、散文咯、小说咯、剧本咯，还有评论各种领域咯，他全部都有涉入。最后他把自己定位于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大概有21种，其他的这种文体呢有16种，很多了哈。而王鼎钧的写作生涯是从到台湾之后才真正开始的。50年代初期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做简报贴资料的工作，有一天呢，编撰组的一个撰稿人员临时不来了，主管呢就叫他写了一篇广播稿，结果他写的比原来那位老手还要好，所以就把他调去专门写稿。而在中广公司，他先后担任过编审、节目制作组长、专门委员等等职务，写了很多很多的广播剧本。后来呢，他又进入了中国电视公司担任编审组长，主编过台北的《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的副刊、《征信新闻报》的副刊，《征信新闻报》就是之后的《中国时报》哦，《中国语文月刊》，而且也参与电视剧的写作，也曾经为镇中书局编审，以及台北三大文艺基金会的评审委员，先后在中国文化学院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咯，讲授新闻报道写作，还有广播电视节目写作的这些科目，也是各种文艺营写作研习会上非常受欢迎的讲员。他对于创作风气还有欣赏水准的上面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广远的，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像王鼎钧这样的人到处的去讲课，到处的去传授如何写作、如何欣赏，对于整个社会在文艺方面这个水准的提升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在文学界，王鼎钧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散文大家，他的文字非常的精炼，风格又很多样，不管是抒情的、说理的，都极为出色。而他的作品突破了文体的拘束，用诗的语言、散文的形式跟小说的变化层次合而为一的一种独特方式，述说他个人还有中国人在灾难中的成长，也为他那个时代留下了一篇美丽的史诗作见证。那么不仅是散文哦，论述、诗、小说，还有广播剧本创作等等，不论是各种文体，他都能够用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洗练的文字修养，哎，运用玉如哈，非常的自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三书》当中的第一本就是《开放的人生》，很多很多人应该都读过这本书啊，是1975年出版的，一直到今天还是脍炙人口。而《人生三书》的另外两本《人生是金石》跟《我们现代人》也同样都是励志散文的经典。王鼎钧不但是励志小品写得很出色，感性的文章更是很动人。他是少小离家，对故土家园就有挥不去的思念情怀，而他把这样的心境用笔记录下来，就写出让很多人感动落泪的《碎琉璃》呀、《左心房漩涡》啦等等抒情散文传世佳作。而他自己献身文学创作有60年的时间，出版的作品呢多达40本，那么这个写作种类非常的多元，内涵非常的丰富，这些都再再令人称道。不仅是获得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国父诞辰纪念奖金、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中国文艺协会文艺评论奖章等等等等等等奖项之外呢，那么在读者的心中，他的作品也是让很多的读者终身纪念，然后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些的影响。

其实事实上，王鼎钧也一度的会想要写长篇小说，他题目都想好了，他想写一个叫做《遗嘱》的长篇小说，就讲台北的一个外省老翁把一肚子想说的话给写下来，留给还没有长大的小孙子看。后来啊，写小说的因缘未到，他又这个自谦啊，说哎呀，我只能写出很坏的小说，所以他就改用回忆录的题材，负载今生的阅历跟思考。他说他小的时候读沈从文的自传，就有了笑贫之心啊。后来读到胡适主张小人物写自传，就受到更大的鼓舞。他自述写回忆录的心情是与人分享，还以珍珠不是蚌的私产这句话，就劝朋友写，打动了好几个人都写回忆录。而他的回忆录写了17年，这是他隐居纽约多年之后就用史诗风格写作的个人传记。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分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写了昨天的云，就描述他的少年时光。第二个部分呢，是怒目少年，就是他在8年抗战的这种亲身经历，跟第三部关山夺路转向最为敏感禁忌的国共内战。到第四部的时候，就是文学江湖，他就写他在台湾所见所学及他的付出。而从这些作品里面，就充分显现他对文学写作问题的关切，

对于提携引领后学的那种热心，也看出他时时就是以社会跟人性为怀，不断的观察思索。而四本回忆录从民国初年写到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更是20世纪的时代记录，民国百年以来的家国史事。所以他写回忆录，写自己，同时也写了当代的历史。他就说，台湾的事是很难写的，尤其是50到70年代，要有不计毁誉的精神。而他呢，所抱持的精神就是，他是一个影子，是一个报告者。他说，他打一个灯笼，照明一个范围，走到哪儿就照到哪儿。而记忆对他来讲，其实从来不是问题，而是需要更大的一种节制。尽管记忆犹新，加上笔记、简报、上网、图书馆，还有买下的500-600本书，下笔的时候如临其境，但是他还是很自觉。他觉得他不能够把文学作品弄成他个人的纪念册，同时也带着无限的苍凉，因为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仿佛是自焚的一个过程。因为走过这样一个大时代，在民国百年当中，有些的这个那个时代里面，确确实实真的是发生了一些让人扼腕，或者是说让人觉得遗憾叹息的事情，他身经其境。而要写下来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写呢？这个当中需要一些的节制，更需要一种的求证冷静的心情，他做了。王鼎钧他从小是跟着母亲上教堂的，14岁的时候他受洗归主，信主呢有70多年。他就曾经说，内战结束的前夕，他的人格就已经破碎了。他写国共内战的烟硝战火，正是他所遭受的摧毁过程。他很感慨，他曾经写说，我的人格由孔子学说和基督教义所成，战争是对他们那些大经大法的否定。后来他在国外接触圣严法师跟佛教，才走出了困境，完成了晚期的作品。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也跟他的牧师说，六经都是他的注脚。也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在某些的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打结了，后来到了美国，在某些思想的引导之下他通了。可是他自始至终，基督信仰是他唯一的一个信仰。而在美国的时候，他曾经因为亲近这些佛典，牧师就有意见哦。可是他的看法就是说，为了文学，不是为了信仰。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读佛经，一个作家是可以读佛经的，一个神学家是可以读佛经的。佛家就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和佛法相通。他们这句话也提醒了王鼎钧，他发现世上一切都是跟文学相通的，他的文学天地也可能比别人广阔，这样对他的基督教信仰会有妨碍吗？他就觉得没有妨碍嘛，只是帮助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家。而60岁以后的他呢，也才开始认真的思考如何消化人生的经验，如何的提升心灵，还有面对终极的关怀。所以对他来说，晚年才用作品表现宗教信仰，跟文学技巧也有关系。因为他的文章呢，一向是在世俗的报刊发表，这些媒体无意为任何宗教宣传，读者大部分是就是一般呢，并不是教徒信徒，甚至是反对信教的，拒绝接受教条的。而他也一再表示，必须要把教会的语言加以转化，让他在形式上跟教外人的声音是相协的，很和谐，这才算是作家的当行本色。他说他以前并没有这番修为，可是呢，信仰提高了他的写作，写作也深化了他的信仰，二者是交融汇合的。在心灵与宗教信仰的高更高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说，文学家向上帝招手，美术家跟上帝握手，

音乐家呢是跟上帝挽手，就是牵着手啊，手挽着手。音乐是上帝的语言，美术是上帝的手经，而文学是上帝的脚印。他说我们顺着脚印寻找上帝，想象上帝，这是他的一个体会。他也曾经自问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盖的是妓院还是医院啊？会不会错用了有放射线的钢筋，结果人住在里头就要生癌了？他曾经跟牧师说，做个好作家和做个好基督徒有某种程度的抵触。可是虽然是这样，王鼎钧始终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他用文学家的语言来谈信仰，对圣经的经文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解释。纽约市曼哈顿华人浸信会的主任牧师于进群在《心灵与宗教信仰》当中呢，就写了一篇序。在序文里面他就说，王鼎钧先生是本着基督徒的身份，怀着救人济世的志愿，以作家的笔尽心竭力地为教会外和教会内修桥铺路。纵然他没有说跟传道人一模一样的话，但是论主旨内容却也极少跟传道人不一样。所以就是说，站在一个文学家的立场，他竭尽所能地用一般的语言去把已经内化在他生命当中的信仰表达出来，这就是他所做的。而他写回忆录是个人生命的旅迹，他反映近代中国人遭逢国家破亡、政治对峙的这种痛苦。他就感叹说，文学是要痛定思痛的，如果正在痛，他就认为写不出好东西，要有的时间，要有距离之后再写，这样子写的才够好。而现在86岁的他是很多后辈创作者心里面敬仰的名家大师，从隽永的散文到阐述哲理的人生三书。他当然很谦虚，他说他是一个职业作家，这个也写那个也写，被动的成分比较多。不过45岁之后他倒是也争取自主，像碎琉璃近似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而左心房漩涡呢，好像一场热病，晚年出了诗集。他说他好像70多岁生了个孩子，很高兴，但是也很窘。王鼎钧有一次搭飞机南下佛罗里达，在飞机上面呢，心肺出了状况，后来经过医生嘱咐，此后他就不再搭飞机了，但是也因此就阻断了他回台湾的路。生长于大陆，成名在台湾，老来落脚异邦。从1949年，24岁的王鼎钧就随军队撤台，到现在他也没回过大陆，所以乡愁成了一个符号，用它来寄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而晚年的王鼎钧在纽约的家里就成立了作文班，取名九九读书会，时间长久的久，意思说对文学之爱久久长长。每个礼拜一晚上呢，就有10来位中年资深的学生下班之后就赶到家里面上课，而这些事业有成的学生都是慕鼎公之名而来的，里头啊更有退休的经济学教授，就围坐在王家不大的客厅里面听80多岁的他解惑。而他从创作的基本功，也就是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从这个开始教，又以无数的小故事去点拨启发，所以就让这些学生们如沐春风。他不但不收学费，每一次上完2小时的课呀，师母还要准备宵夜。哇，能够做这样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而他就说，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壮的我们给了国家社会，到了老年，上帝才把我们还给自己。这是他的感受，也因此在他老年的时候，他以他的自己做更多的付出。而现在呢，他也在年长的这个岁月里面静静地散发美跟智慧之光。这是王鼎钧的故事。对一个文学家来讲，在社会里面

发挥大的作用，其实我们静下来想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就像王鼎钧所说的，对于一个作家所说，他所建造的房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在建造的这个房屋里面，人住进去了，所受到的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呢？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灵魂的工程师所盖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呢？这个是大家有些时候不太去思考的，而王鼎钧他思考到这一点，我们看他所写的一切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不管他自己的经历是如何，但是他经过了历练，然后经过了沉淀之后，他所写出来的东西确确实实的是对人有益的，确确实实的尤其是对人的灵魂有益的作品。而这样的一种的贡献，那确实是很大的，不是吗？

好，接下来呢，再挖一个宝，再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个女士了，而她的另外一半在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讲过啊，她的这个先生呢，许牧士，他是谭天君。谭天君对我们来说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因为他一直在美国，可是他是一个儿童癌症的专家，所以他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在医学界，谭天君医师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享誉国际的儿童癌症医生，有的人就说他是女中翘楚，不管是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甚至是世界其他的地区，几乎都知道哦，有这样一个女医师谭天君谭医师，贡献很大。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是美国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在举世闻名的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医师兼药物发展部副主任，从1952年到1998年退休为止。他从事癌症医疗研究工作几乎是到半个世纪之久，每一年他几乎都有好几个月就在外地旅行演讲，应邀出席各地举行的研讨会，报告该中心最新的一些研究资料，同时要协助各地区癌症的诊疗工作审核医术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而这个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这座拥有十栋大楼、设备最新最完善的医疗研究教育机构里面，有4000多个世界一流的医护人员。它是世界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医院。而谭天君自中国到美国之后呢，不久就进到这个首屈一指的癌研究中心里面，从事癌症医疗的研究。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美国，1950年代做医生的女性其实并不多，女医师同时又是杰出研究员的那更是凤毛麟角。可是这个东方女子谭天君，凭借着她孜孜不倦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她的努力之下，当时有效医治癌症的药物当中有1/3就是由她试验成功的。所以他就说，虽然不能够医治好每一个患有癌症的儿童，可是最终

会希望有一天癌症能够被完全的控制。因此在那个早年的年代，大家对于癌症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的时刻，他已经就在研究的最前端，用各样的方式去研究出来一些的这个最新的药品，试图去控制这个癌症的发展。这个对于人类来讲，那个贡献也是卓著的吧。

早在1953年的时候，老布希总统的女儿当时才4岁就患上了血癌，而当时仍然在德州从商的老布希就把他的宝贝女儿送到了斯朗凯特林医院，成为谭天君的病人。其实只有30岁的他呢，就活出了医者父母心的榜样。经过竭力抢救的结果，虽然是无效，可是他的医德还有他的品格却赢得了布希夫妇的友情。所以从那之后，他就跟芭芭拉·布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老布希在女儿的安息礼拜上还特别的致送了一封悼念信，表扬谭天君的医生风范以及对布希家的帮助。可见在他的这个从医的生涯里面，他对于病人在心理层面上的一种的助力也是非常大的。其实在1970年代，医学界普遍的看法就是说，儿童一旦患上了癌症就很难痊愈，而且很少药物可以用。可是谭天君率先研究儿童抗癌的药物，而且突破传统的观念，尝试把成人的药物混合用在儿童身上，以致当时没有办法应付的各种血癌得到了抑制，也得到了治疗，也因此救活了很多很多当代的儿童。而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力邀在癌症医学界极负声望的医师组成美国总统府癌症顾问委员会，主持全美国的癌症研究计划，希望被视为绝症的癌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而谭天君就是被邀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中国人，唯一的女性，可见她在医学界当中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名动宫亲的一个人物。而她的背景是什么呢？

1923年，他是出生在中国江西省的永兴县。在四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排行第二。根据他弟弟妹妹的回忆，谭天君从小就非常的聪明，也很决断、独立、勇敢。中学就是在南昌中学就读的，在学校的成绩非常非常的优异。后来呢，他就考进了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一心就是要以医学护理为国家所用。1947年毕业，他就到南京中央医院去服务。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可以做医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基本上是让人觉得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她的斗志就驱使她在1948年底到美国去读书，就到了费城儿童医院攻读血液科的研究课程。因为她的成绩很好，后来就被推荐到纽约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去工作。而他还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刻，正好就碰上了中日战争爆发。因着战争不断的扩大，他就只好随着校方撤退到后方。而在这个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一个状况下，他跟家人就断了联系，有3年之久都彼此无法互通消息。而他也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穷困的滋味，也惊艳到跟亲人隔绝的痛苦。谭天君这才知道，原来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没有办法支配。在最艰辛的岁月里面，他曾经以卖血来继续学业。那个时候学校的课业压力是很大的，而暂时的物资又非常的缺乏，加上精神呢又非常的苦闷，同学们普遍都笼罩在悲苦的氛围之下。那当然他也是在那个氛围下面的。而就在人生最沮丧的时候，有一天他经过医学院的餐厅，忽然啊就被里面传出来的歌声给吸引了。他就听到那些人唱的那个诗歌好好听啊，而且一听到那些歌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很平静。他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唱歌，而他听到那群基督徒团契的这个优美的而且很肃穆的这种诗歌，就深深的被打动。而且他也觉得那些歌在那个时刻就安慰了他的心，所以呢他就开始每个礼拜都参加这些基督徒的聚会，就跟他们一起唱歌。但是他对于讲道呢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可是几次聚会下来之后，很妙，他的态度居然就渐渐改变了。其中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群人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他们好像不会受到悲苦氛围的影响。他就很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力量，能够不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喜乐安定是哪来的。而从这起初的第一步，他就逐渐地踏上了信仰的旅程。他曾经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这篇文章是到达新生命之路，他这么的描述，他说，跟多数中国人一样，我也是生长在佛教家庭，以后我进学校读了一点书，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于是断言天地间没有神，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只有自己可靠。可是每当我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答案，生活却越来越空虚，好像什么都把握不住。在医学院上解剖学的时候，我初次感到上帝的存在，人体构造的复杂美妙叫我惊奇，我不能不承认一定有一位创造的神，人体的复杂和完美绝对不可能出自偶然。有一次他听到了一位讲员说，宇宙本身证明了有一位上帝。这讲员又说，人类也都知道有上帝，可是拒绝承认他，
不把荣耀归给他。他们的思想荒唐，心智暧昧。哎，他当时一听就觉得，这几句话好像是自己的写照哎，所以他就开始不安起来。由于心灵当中的饥渴，不久他就接受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他曾经跟很多人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没有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今天不知道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医学研究的人成为基督徒呢？他有他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相信了上帝，因为当时是战时，生活非常艰苦，

功课又重。开始的时候，班上有100个学生，到了第二年，只剩下30个学生。我在当时成绩是倒数的第二三名。我开始思想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即使能够通过这一切的困苦而从医学院毕业，将来要做什么呢？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所以他才会参加学校的一些基督徒活动，而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得到了他所有问题的答案。他还说，作为一个医生，除了医治病人他们身体的疾病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带领他们认识主耶稣，因信主耶稣而得到灵魂的救恩，那时他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目标。特别是在癌症研究方面，因为他的病人大多都是孩子，常常啊，医生就会遇到绝望沮丧的时刻。如果没有从神那里得来的信心，没有从神那里对生命有一种不一样的看见，真的很难很难支持下去。因为所有的病人就是孩子，他研究的就是儿童癌症，孩子要面对这个生死，而且是不断不断的去接触这样的孩子，自己怎么样能够撑得下来呢？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就表示说，我看不出科学和圣经的教训有什么冲突，科学是研究被造之物，而基督教信仰是要明白从耶稣表现出来的创造主。然后他说，我从崇拜偶像，崇拜自己，改变到信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经验到喜乐和满足是无法以言语形容的。在1959年8月的时候，有一天教会的聚会结束，谭天君呢就跟比他大8岁的男朋友许牧士，他们当时已经是中年的恋人了，手牵手向河边走去。在一棵树下，许牧师突然向他跪了下来，诚意地向他求婚。那时候他感动的哦，泪水都流出来了，回答了我愿意。许牧师就拿出了一个戒指，这是他把自身所有的财产的1/6买下来的一个镶着几粒碎钻的小银白戒指，就把这个戒指戴在谭天君左手的无名指上，一起同心在上帝面前许愿，愿我俩的婚姻蒙上帝祝福，荣耀主的圣名。其实谭天君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曾经请教过夏令会的女传道，而女传道们也都跟他同心祷告。当时女传道也很明白地问了他一个问题，说许牧师面对你的时候会不会有自卑感？因为那个时候谭天君已经是正式的医师，许牧师呢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他的答案是说没有。果然后来他因为在癌症医学等等方面的成就，常常被人邀请去世界各地开会或者是演讲，那么他的先生有时候会跟着去，他就坐在台下听讲，以他为荣。而当许牧师在各个教会讲道的时候，谭天君也会坐在台下为听不懂华语的会众翻译，同样的心存感恩。有的时候朋友打电话来就问谭天君有关圣经的问题，他如果答不出来就会把电话交给丈夫。而他的先生讲道之后，常常有人问问题，他就在后面等，有一次等了好久啊，他慢慢地走到前面去，才知道许牧师正在为人解答一些关于癌症方面的问题。大家一看到他的时候都笑出来了。二人夫妇啊，这是同为一体，许牧师他的先生也就被人认为说，哦，你也懂癌症，因为他的太太是癌症专家。他们两个是1959年双十节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完成婚礼的。谭天君喜欢用正三角形来形容他们的婚姻关系。什么是正三角形？

形呢？神是三角形的顶点，夫妻是底边的两个点。当她跟神的关系拉近，她跟丈夫的关系也就会越接近，这是她的三角形的关系。在医院工作常常就是早出晚归的，有一次谭天君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九点了，丈夫就把煮好的饭菜热过了摆在桌上。他的脾气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心情不好啊就吃不下饭，他呢相反，心烦的时候吃的是又多又快，所以他坐下来啪啪啪就吃。他先生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也不敢问他，在厨房里面静静地走了两圈，等他吃完了才轻声地问说，糟透了吗？他就把生气的事哔哩吧啦一股脑儿地吐出来。他先生就安慰地把这个双手放在他肩膀上说，吃亏事小，生气事大，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呢？为什么不甘心吃点亏呢？他知道丈夫对圣经的话哦，能说也能做，但是呢，他却不一定做得到。可是他也因此感谢他先生对他的提醒，所以立时就在上帝面前忏悔。看他们两个人的相处就是这样的相处哈。1988年，葛培里牧师夫妇到中国访问，就邀请谭天君作为随团的医生，他的先生许牧士就当翻译员。当访问团登上长城的时候，谭天君就聚集了当地的小朋友，教他们唱一首歌，就是耶稣爱我。而相片里面就看到他跟孩子们都笑容满面，福音在那个时刻似乎就照亮了象征封闭的长城。其实谭天君自从接受这个信仰以后，就非常非常喜欢唱圣诗，他的同事都说每年的圣诞他都要大展歌喉，是医院当中唯一懂得唱所有圣诞诗歌的医师。在他们两个结婚一年多之后，女儿多文才4个月大，许牧师就要到远东开展基督教文字工作，所以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就分居两地。第二年呢，谭天君就向医院告假，留职停薪，带着还是婴儿的女儿到香港跟许牧师同住。可是啊，医院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催他回去，他回到美国又是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他宝贝的小女儿以及遥远的爱人。他也知道这是他自己当父的一个代价。后来许牧师从香港又转往台湾，之后再回到香港，前后有10年的时间。当时他们两个已结婚12年了，10年就是分离的。其中除了他几次向医院请长假带女儿陪他住过半年以上的时间之外，其余的都是谭天君住在纽约、香港、台湾做短期的停留。小女儿呢，以前就常常问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去飞机场啊？小孩子不懂。有一次他出门旅行演讲，女儿居然很顽皮地调侃他说，妈，如果你路过纽约的时候，请你下飞机来看看我吧。谭天君也因此更警觉到应该让女儿明白父母这样的忙碌工作其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一有机会就跟女儿交换意见，也带女儿到医院去探望那些受癌症所苦的孩子。那年暑假，女儿竟然就愿意去医院打临时工赚零用钱。到要开学离开医院之前，女儿就忽然的跑到这个妈妈的眼前说，现在我总算真正明白你所做的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可是他们之间情深似海，一起度过42年的岁月，分工合作，就在不同的岗位侍奉神。这个他们就是指他们夫妻之间。1997年，许牧师送他的礼物是一本圣经，许牧师在上面写的是箴言31:29，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他们夫妻俩真的是
何等真爱着彼此，由此可见一斑。2002年，神把许牧师接回天家，他们不得不暂时分别。现在呢，许牧师被上帝接走了，而原本生离死别，癌症病房里面是最常见的一件事。谭天君曾经用各样的话安慰别人，这个时刻却安慰不了他自己。这种失知之痛，他觉得是失去肢体，这种痛苦是无以表述的。但是他心中倍觉孤单，不受安慰，有的时候甚至会这么想，说如果夫妇的感情差一点反而会好，因为在痛失一方之后，伤痛没有那么的深。他在1998年荣休的时候，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就为他感谢在医院服务46年，以及他在医学上的各种卓越贡献，特别就举办了5天的学术会议，让各地的学者专家都能够前来参与盛会。当时医院为了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就把过往他所曾救治的那些小孩都邀请来跟他共聚一堂。这些小孩有些已经成家立业，有些仍然在襁褓当中，谭天君一看到他们就一一拥抱他们，眼里面不禁流下泪水，这实在是感人的一刻。而从所逝去的40多年悠悠岁月里面，他其实越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渐进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是在教学的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清代时期在台湾治理的功臣名将的系列。那他介绍了相当多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

0: 物呢，其实都非常鲜活的活在过去的时代当中，而他们的这些事迹行仪其实也可以带给我们后世许许多多的省思。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走到这个清代的治理的前期，也就是在康熙的年间。当时在康熙的年间呢，台湾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治理的环境。而今天呢，昭志老师要跟我们来介绍三位在台湾的这个地方所治理的总兵，他们是张玉琪、欧阳凯以及林亮的故事。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稳定台湾岛内秩序的三位台湾总兵，包括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张玉琪的故事。张玉琪字公仁，他是陕西榆林卫的人，世袭阿达哈哈番，也就是世袭清居都尉。1670年康熙九年，张玉琪担任直隶保定参将。1673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年底，三藩之乱爆发，不少地方势力及军阀都趁机作乱或是响应。1675年，也就是康熙十四年，山东新河张可大发动兵变。张玉琪以百余骑的骑兵奇袭敌营，竟然能够大败万余之众，可见得张玉琪非常的勇敢。他平定了张可大的兵变，其后历任陕西定边副将、山东济州副将以及温州镇总兵等职位。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8月，张玉琪调任台湾镇总兵，他是台湾的第六任总兵。次年1699年，张玉琪平定吞霄社事件。吞霄社事件是入侵以来第一场平埔族群的大起事，当时候通事黄生承包了通霄社。通霄社大概在今天苗栗通霄镇的这个蒲社贸易，他为了回收承包的费用以及获取利益，要求番民至入场补路时必须缴纳高额的钱米才可以出猎。而且黄生及其手下的社丁也常常向番民索取规费。所谓社丁，就是协助官方来防守隘口及管理番社事务的人。那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常常会牺牲生命，所以他们愿意担任社丁，也是为了巨额的这个利益，所以他们常常会向番民来索取这个规费。那番民饱受剥削及欺凌，二月吞霄社，吞霄社它是属于平埔族的道卡斯族，吞霄社的土官卓介、卓务、雅生三位土官再也难以忍受，于是杀害了通事黄生等数十名社丁。台湾总兵张玉琪 及福建分巡台下道张之霖、王之霖 获报此事后，随即派人遭遇吞销社投降，但是并没有获得回应。张玉林于是发两标的官兵交给北路参将常泰前往围剿，并且征召南部希拉

前锋，吞蛟射不敌，败退至火焰山一带，凭着险阻的地形继续抵抗官兵，双方死伤极为惨重，战局也陷入焦灼的状态。后来有人向参将常泰建议，按里射的番名勇猛矫健，那按里射它是属于平埔族八仔海族的一支，位于今天丰原一带有人建议用这个按里射的这个番名因为他们勇猛矫健，而且能够轻易的穿越林涧如果可以获得按里射的帮忙，一定是可以平乱的。张玉琪于是派人前往游说按里射的头目阿莫去游说的时候，使者还带着大批的砂糖、烟草、布匹、银两等物品去赠送按里射。那阿莫被说服了，所以同意协助官兵围剿。那按里射就出兵绕道到吞霄社火焰山背后，那清军则从海面向内陆来进攻，在两面夹击之下，吞蛟射大败，按里射也擒获了土官卓介、卓务、雅森三人，并将他们送交官兵。其后三人被押往府城斩首示众。示意吞蛟射及清兵死亡人数达数百人并且使得吞蛟射迁往更深的这个内山。那这场战役也是按里射头目阿莫因平乱有功崛起，他获得清廷的赏赐也开启了按里射跟清廷官方合作的一个契机。再说这一场战役中有18名的死难清军头颅被割下，并且悬挂在拉玛 K 的加东树上其后被人发现，就将他们的头颅放在水缸内合葬祭祀。那这个也就是苗栗通霄镇大平顶山18好汉祠的由来。那张玉麟除了平定吞蛟射的事件外，他在台湾任职期间也练武修文，他下令兴建了台湾第一个用于练兵检阅的演武厅，他还率先捐出俸禄支持台下道王之林于府学内修建明伦堂。这个明伦堂呢，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我们知道以前的孔庙一边是祭祀孔子等先圣先贤的这个庙，那另外一边就是学校，那学校就是明伦堂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张玉琪在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他调任台湾总兵的途中官船遇到大风，据说张玉琪梦见一个披发赤脚的大神从天而降到船尾上，这个神明降下来之后竟然风平浪静，
所以就让张玉琪

等人啊可以平安上岸。那张玉琪认为这是海神玄天上帝的护佑，于是他抵台后就重修了小上帝庙啊，小上帝庙就是今天的台南灵佑宫。那这一件事情在重修台湾府志中也有记载。1701年，也就是康熙40年年底，张玉琪调任福宁总兵，其后张玉琪累功晋升福建省六路提督。1705年，也就是康熙44年，张玉琪觐见南巡的康熙皇帝，获得康熙皇帝的加冕啊，赐赠御书及衣服一袭。1714年，康熙53年，张玉琪已老病起休，他返回故乡养老。那之后呢，就终于这个故乡。1705年，也就是乾隆5年，游击石梁城于辅城天后宫啊的后殿建左厅右厅啊，那他在右厅啊就祭祀张玉琪的这个牌位啊，这是张玉琪在台湾啊任职的一些重要事迹。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朱一贵事件中牺牲宝贵性命的总兵欧阳凯的故事。欧阳凯字于成，祖籍福建漳浦人，一说他是福建同安人。欧阳凯从军后逐渐累官至江南疏松水师营的总兵，江西九江协的这个副将啊，那最后呢升任疏松镇的总兵官啊，并且因为有功劳而加左都督衔。那1718年，也就是康熙57年，欧阳凯调任台湾镇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这个任内可以说工作相当的这个积极可是这个2年多，将近3年之后也就是1721年，康熙60年4月，朱一贵起事，那战事蔓延到赤山及凤山县。那身为台湾总兵的欧阳凯就先后调派千总、陈元、白总、林富率兵与朱一贵叛军交战但是都战事失利并且两人呢都战没了之后欧阳凯亲自率兵与驻守在府城门外春牛浦他与游击刘德子守备胡宗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燕等人来防守，肩负御敌的重责大任。最初他们力战击退了叛军可是等到朱一贵叛军大举反攻的时候情况就越来越不利，加上这个有内贼，这个白总杨泰绰号达家勇通敌作为一个内应导致台湾总兵欧阳凯被刺坠马并且遭到杀害，还很残忍的被割去了首级。那部下

胡宗义、蒋子龙、林彦等人、也在同一天呢战没。那尤其刘德子、虽然被俘，但是他并不屈服、他表示自身随时可死，但是请求、这个叛军、能够准许他、埋葬了欧阳凯、那这个敌军感受到刘德子的一个忠义之气于是就放任同意他来收埋欧阳凯的五首尸身那朱一贵事变平定后，官府寻获了欧阳凯的头颅于是将欧阳凯的头颅跟尸体合葬于新化小镇岩下。那南澳镇的这个总兵蓝廷珍还有这个水师提督施世标，他们平定了朱一贵的叛乱之后就抓到了达家勇杨泰然后把他交给欧阳凯的这个儿子欧阳敏自行来处死这个达家勇以报复仇。那欧阳凯这个殉国之后清廷追赠他太子太保并且赐祭葬世袭都尉恩齐尉并且可以印旨为守备。那在台湾府城也有所谓忠义祠来纪念，来祭祀欧阳凯作为一个纪念那这是欧阳凯台湾总兵欧阳凯在朱一贵事变当中这个英勇的这个抵抗叛军最后呢不幸战没那头颅还被割走好，再来我们来说一说在欧阳凯之后参与了平定朱一贵事变的台湾总兵林亮的这个故事。那林亮出生于1661年，卒于这个1727年，他字汉侯，号维直，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那林亮幼年孤苦无依四岁的时候就丧母，八岁又丧父可是他长大之后呢却胸怀大志，性情豪迈，不仅努力学习祭社集赐之术，也广泛结交贤才豪杰之人讲求战争的韬略其次林亮因为生长在福建的海滨，所以熟悉岛澳地理与舟船航行之事，那这些都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有正面的这个作用。1706年，也就是康熙45年，林亮担任台湾水师右营的把总，由于熟悉水师事务，几年后逐渐的累功，升任澎湖协的右营守备。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所谓阿波王、亚母王朱一贵起事那不到10天旬日的时间就席卷了全台官府的文臣武将多人呢逃遁到这个澎湖并且有很多人认为台湾孤岛难守计划要撤退到厦门，可以说全无斗志那这个时候呢，林亮暗箭

0: 按着这个宝剑呢、啊，就厉声喝道啊：“朝廷以海外疆土啊，负我等尺寸呐、啊，都不可以弃。今封刃未雪啊，而相率委屈啊，就是说今天都还没打仗啊，刀子都还没沾到血，我们就相率逃遁哈、啊。纵然现在能够躲避啊贼刃，他日能够逃得了国法吗？啊，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则死于忠义之事耳哈、啊。那我请求啊，整兵配船，扼守要害啊，是贼至就与之啊决一死战，战不捷啊，公等再归亦未晚哈、啊。等我打不赢啊，你们要撤退到厦门，再撤退啊也不晚哈、啊。那于是林亮就辞赴海口啊，对这个军人啊阿兵哥啊重申号令啊，他说。有敢撤退到厦门者斩啊！那当时候呢，粮饷也是不足哈、啊。那林亮出钱买谷啊，并且制作这个攻战的器械啊，等候援兵抵达啊。那当时候水师提督施世票啊，驻扎在厦门，他眼见。难民船啊，一天比一天多哈、啊，那他才知道啊，台湾发生的这个哈、啊，发生的这个事变。那逃亡澎湖的文武官员稍获喘息后，也将讯息啊传报厦门，所以施世标啊他们啊收到消息之后，随即就率军出港。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啊、也赶快驰援、啊、厦门，并且调动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前来支援。那另外还责成福建巡抚吕游龙负责筹措这个军饷等后勤事务。蓝廷珍率领水陆这个军队8000人、啊、以及船只400艘就要渡台征讨。6月10日这个大军啊抵达澎湖。当时候朱一贵的这个叛军里面的吴良这个叛将啊前来诈降。可是没想到啊诈降不成，很快的就被识破了哈。识破之后呢，他只好，把朱一贵阵营的这个情形虚实啊，都讲得一清二楚哈。那蓝廷珍于是知道啊，这个朱一贵的叛军只是乌合之众，那他把情况告诉水师提督施世票哈。说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啊，但是人数多达300000哈、啊、因此杀不胜杀哈、啊、杀不光哈、啊、应该张贴告示啊，说官府只严惩匪首啊，其余啊概不过问啊，这样子可以来瓦解啊一些依附朱一贵的、啊、这个叛军。那施世票深表赞同。13日施世票、啊、也率大军抵达澎湖。他听闻、啊、守备林亮胆识超群啊，于是就任命他为前锋，并且派遣熟谙水性的10多人、啊、驾小舟随林亮前锋啊先行。那他们在鹿耳门啊标记这个合理的这个杀戮啊， 当时候叛将啊，这个朱一贵这个叛将哈、啊，苏天威啊，占据着炮台二险来抵抗清军。16日，这个官兵周师抵达鹿耳门啊外，先锋林亮、董方啊。以六艘这个战船啊、冒死进攻，并且发炮啊、集中于叛军啊、火药堆积处啊。那叛军这个防守的炮台啊被这个击中啊，再加上这个火药啊、火药库被击中的这个火烟呐、哈、漫天，所以呢，哦，死伤啊无数啊。接着，这个南澳镇的总兵啊，蓝廷珍也率400多艘的兵船连尾并进啊，直渡昆森。那敌将苏天威只好退保安平镇啊，与这个陈守、镇守。郑定瑞啊，整军列队来抵抗清军。那林亮身为前锋，所以他再次率先冲锋。那蓝廷珍则在后督率大队啊，接着进攻。于是苏天威啊、郑定瑞啊不敌败走啊。那蓝廷珍等人呐 就攻入了安平镇。次日，施世票也率军抵达安平镇。那18日啊，游击魏天喜等人又以这个青州啊载运硝磺、火药啊等，在水宅尾等处来火烧这个敌船啊。那也很有这个效果哈。那19日，朱一贵派遣李勇啊、吴外等人率军数万驾牛车列阵进攻安平镇啊。那蓝廷珍在二坤森督战，林亮则以小船载炮夹攻啊，那斩逆这个叛军无数。那自从此役之后啊，朱一贵的叛军就退入府城啊，不敢出战。那不敢出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有西港的这个民众啊，说愿意引导官兵从西港的暗渡进入府城之背来进攻啊叛军的巢穴。施世标啊 得到消息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就派遣林亮等人率军从这个率兵1200人啊前往。那21日，蓝廷珍啊也率水师5500人压阵于后来保护啊掩护林亮的部队。那他们趁的夜色向西港进发，黎明的时候呢，就已经从这个关田登陆。那这个时候，林亮率军在苏错田与朱一贵的叛军激战。那蓝廷珍率领的官兵抵达后啊，就大败这个朱一贵的这个敌军啊。那叛军数万人逃遁。23日，蓝廷珍进入府城后秋毫无犯，民众大喜觉得这是一支很有纪律的官兵。那自从施世票水师提督蓝廷珍这个总兵以及这个林亮守备等人率官兵反攻以来可以说相当的顺利，四战四捷就将叛军镇压下去。前后才7天就克复了这个府城。 那施事票抵达府城之后，将捕获杀害这个台湾正总兵的欧阳凯啊，还有其他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哈，徐云、罗万昌啊，杀害这个欧阳凯、徐云、罗万昌的这个叛军啊的这个杨泰、黄龙、陈璧啊等三人，就交付给啊这个欧阳凯的儿子欧阳明啊，徐云的儿子许方度啊，罗万昌的儿子许世正啊，来自行处死，以报复仇。那之后呢，朝廷又叙功论赏啊，那林亮呢，这个功居第一啊，那林亮获得这个家都督同知衔，并且给予啊这个清居都尉世职啊。那1723年啊，林亮升任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那四年秋天啊，林亮进入北京城，受到雍正皇帝的加冕，拔擢为水师副将，并且赐予孔雀翎、宝刀、貂皮及弩金200两啊。另外，林亮也是一位兵器专家，他曾经改良战舰以及拇指炮，同时他还创制了可自行移动的弩弓车等机械装置啊。好，那这个1724年啊，雍正二年，林亮接替蓝廷桢的职务啊，升任台湾总兵。当时候台湾刚经历了朱一贵的这样的一个大乱啊，可以说满目疮痍啊。林亮上任之后，即着手抚恤黎民，恢复生产啊，并且整治水陆兵防啊，严整军事这个岗位啊体系啊。另外他也招抚了升藩108社。林亮为了这个恢复升藩啊，他以俸银啊，再加上朝廷拨的这个款项啊，购买了这个藩民所喜欢的色布、盐糖等日常物品啊，然后派遣官员分送各藩社啊，并且宣布了许多抚慰啊藩民的德化措施啊，众藩乃心悦诚服，藩社的情况啊也才日渐稳定啊。1727年，也就是雍正五年啊，林亮改任浙江啊定海镇的总兵。那由于林亮啊长期勤于政务啊，劳累过度，终于啊卒于任上啊，享受34岁啊。林亮的这个宗族啊，他们是所谓的陆下派林啊，陆下派林啊。那陆下派林呢，在台湾啊，可以说广泛分布在台北、台中等地啊，包括雾峰林家啊，也是跟林亮啊他们是同宗，也就是陆下派啊。那还有呢，北部啊，这个开垦啊，很有名的林俊秀啊，或者是林成祖啊，他们也都是属于这个陆下派啊。所以这个林亮的宗族后裔啊，广泛分布于这个台中啊、彰化、台北啊，对于台湾的开垦也非常的有贡献啊。那今天我们讲了三个台湾总兵的故事啊， 那张玉琪他平定了这个吞销社的这个事件，然后稳定了台湾中部这个原住民族这个番社的这个秩序，然后呢这个张玉琪他还新建的台湾第一个这个演武厅也就是台湾总兵练兵教阅的一个场所而且他还捐出俸禄支持台下道王之林在这个台这个台府城府城这个官学修建明伦堂让这个秀才读书可以比较安适一些好，那另外呢这个欧阳凯就比较悲伤了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勤于政务的一个总兵但是他遭逢朱一贵事件那当时候朱一贵起事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这个可以说叛军风起云涌最后达300,000人之众那欧阳凯他并没有这个逃遁他率兵来抵抗在府城在府城的春牛浦在城外的春牛浦这个地方这个率领军队奋勇抵抗那只可惜内部有内贼这个杨泰叛变了那就导致欧阳凯被刺坠马而且还遭到杀害割去了首级所以这个欧阳凯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可以说罹难勿苟免奋勇抵抗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林亮林亮他在朱一贵事变的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总兵他只是一个这个守备不过他配合这个水师提督施世票以及南澳镇总兵蓝廷珍来平乱那他被任命为这个前锋被任命为前锋然后奋勇这个杀敌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所以也立下了这个大功然后施世票还有蓝廷珍林亮他们开始反攻四战四捷只花了7天的时间就克服了这个府城所以可以说林亮非常的这个英勇非常英勇好那所以呢这个林亮因为非常的英勇然后日后呢他也是一直在台湾这边任官那后来升任的台湾南路赢的这个参将那之后呢又被拔擢为水师这个副将那林亮呢最后呢他也升任台湾总兵了那林亮呢他不止这个英勇这个杀敌而且他也是一个兵器专家他的脑筋非常好他能够制造这个可以自己移动的这个所谓鲁公车鲁班鲁公车了那还改良了拇指炮所以使得他旗下的这个军队他们的这个武器比别人还要更加的这个精良 那另外，他也大规模的招抚了这个申藩，用很多的这个物资啊，这一些原住民喜欢的色布，还有盐、糖啊等日常用品，送给这个藩社啊，并且宣布了许多啊这个教化的这个措施啊。然后来稳定啊这个藩社的哈、啊、这个藩情哈、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三个啊台湾总兵啊，对于康熙年间啊才刚刚把台湾纳入版图啊，他们对于稳定台湾内部啊的这个秩序啊哈、啊、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啊。那包括啊，这个镇压啊，镇压这个这个民乱啊，那也平定啊，平定啊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叛乱哈、啊，这一些的哈、啊。好，那这是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然后欢迎我们的听众啊，下周可以准时的再次收听我们这个汉卿谁主的节目啊，我是赵佑志啊，今天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赵佑志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大概是长一个什么样子的轮廓。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您想要对这个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其实您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来看到这个今天所为您首播的10月1号所首播的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一篇的预告文。在当中呢，其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预备了很精彩的图文，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他所谈到的内容，而且这些历史人物哈，透过这些史料，我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他走过的痕迹哈，我们也更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就知道从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想这就是历史对于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好，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念伟，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这个有点长，那主要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正在持续上升，这个不但上升，而且它的浓度非常的高，它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好，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谈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急速上升，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危险环境。在我们人类文明的繁衍，以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一直不断演进的生理机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大气环境里面慢慢慢慢演化出我们的文明，还有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所以在我们现代，我们在这个人类学上面叫做智人英文就是 Homo sapiens， 这个现代智人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理解它在我们大气在我们的地球历史上面出现的是很晚的，大概只有20多万年。那其实我们在地球整个漫长的历史里面，以我们地球科学来说，大概有这个46亿年。那在这46亿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其实在最后最靠近我们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很稳定的。在以前不管是古生代以前，或者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也一直不断的高高低低。那最高的时候当然也有这个1000多个PPM， 也就是百万分之超过1000。那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但是自从100万年以来，就是我们最近这100万年，我们发现从地质、从我们化石的记录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它的浓度一直长期稳定在20%-280%到180个 ppm 之间，就是说它的这个变化幅度很低，大概只有100个单位，可是最低大概是180个ppm 的二氧化碳，那最高大概就是280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它会很高，但是也不会超过300。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在过去这100万年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人类出现了，所以我们人类出现的这个时间在地球上面这个环境它是让我们存在一个大气二氧化碳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含量很稳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人类的呼吸系统、我们血液里面的化学性、我们骨骼的代谢，这些生理机能就是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之下一直不断的适应，也开始在演化。那这种稳定的状态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18世纪的中叶，我们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那工业革命
让我们发现了我们地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化石燃料，首先是煤，再来就是石油，以后我们也发现了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一直主导着我们工业的进展，一直引导着我们能源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但是在燃烧化石燃料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然后过去百万年让我们地球非常稳定的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改变，开始产生了剧烈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说18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变化就开始慢慢的发生，到了1900年，就是我们20世纪的初期，我们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到了300个 ppm， 就是300%，可以说是过去100万年里来少见的那么高但是我们在20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到达这个境地，接下来还在持续的生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的世界大战就让我们这个大量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就排放进入我们的大气层。这样子的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跃升到了330个 ppm。那

然后我们看着它还是持续的上升。在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做气候研究的学者都已经开始警觉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开始在上升，而且上升超。

已经到达了370个 ppm， 这是远远超过过去百万年的。然后我们说整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有学者把这段爆炸性成长的轨迹把它描述像一个曲棍球棒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也就是刚曲棍球棒那个长长的那一条是很平稳的，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过去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曲棍球棒的底端那个扁扁的那一块就一下子就往上凸起，那这个就是我们1980年代以后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快速扬升的那个时间。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在我们现在的大气层里面到了2026年我们的平均浓度不是平均浓度，是最低的浓度。我们现在是8月，那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这个9月初了。每一年的九月初是我们地球上面二氧化碳浓度月平均值最低的时候，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生长的非常茂盛，它会吸收大量的温室气体，所以每一年的九月都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最低的那个月份。那今年的九月当然也会，不过我们已经看得到了，今年2026年九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会低于425个 ppm。那今年其实每一年的五月是我们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那个月份。那今年2026年的五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高达了432个 ppm 这当然是创了过去的新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说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过370个 ppm，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这么快速这么惊人的这种成长速率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我们说在这个2万年以前，我们地球表面是非常的寒冷，是冰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只有180个 ppm。 到了这个我们全新时开始，也就是我们过去1万年地球变得非常的暖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就是280个 ppm， 也就是我们过去100万年以来相对比较高比较暖的时候。可是没想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快。那432个 ppm 这样子的浓度其实是我们过去300万年前我们地球我们叫做上新世，上下的上，新旧的新，上新世那个地质环境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是从以前相对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等它降到这个280左右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开始出现的。所以我们过去人类是没有经历过280这种高浓度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种环境的，我们都是在280那种稳定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低一些。在冰期的时候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定是低于240以下的。如果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过240，那我们的这个冰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冰期就表示我们大气层里面浓度是很低的。在暖期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过去最高大概也不过是280左右，现在我们已经432了。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这么高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
所以现在啊，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我们每一天的呼吸，我们吸进我们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

都是我们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人类呼吸最多浓度最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我们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我们过去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温度也是过去人类很难经历的。它都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地球上面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警钟。它的告诉我们，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浓度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地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同样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我们人类就是其中之一。那也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化系统的平衡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挑战。我们过去跟您谈这个温室气体，谈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我们说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的组成，带动了我们地表热能的累积，造成了气候的暖化。这是一个全球的环境议题，它是我们气候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当时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关心的都是温室效应啊、热浪、干旱、野火、超级风暴、海平面上升这些跟我们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跟我们更贴身而且很致命的一个微观的代价。我们过去看的是整个地球，今天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每一次的呼吸，不管我们是在房间里面还是我们到室外，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浓度都超过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开始存在以来，我们的基因库、我们的生理机能原本能够适应以承受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可是呢，我们长期以来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都变成的是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它一直没有纳入到我们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的监测指标。我们说它是环保署的，它是我们气象单位的它不是我们这个卫生署要去注意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今天要跟您谈的就是最近的这些科学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数据都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大气层里面这种过量的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叫做大气的碳超载，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碳浓度是大幅度的超过了我们过去人类可以承载的这种限度。那这种大气碳超载正在悄悄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化学组成。那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会被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我们身体的生化衰退的这种危机所这个影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正在承受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也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慢慢的浮现，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但是未来的世代它要承受的冲击将更为严峻，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还正在持续的成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停止、没有回头的这个迹象。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这是一个环境的危机，这是一个气候暖化的危机。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这种超载的碳浓度也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血液，它也改变了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那大气碳它浓度的一直不断的升高，这是一个我们过去百万年来地球上面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状态。那地球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影响，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到280之间上下波动。这种循环的变化让我们地球有的时候暖，那也就是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地球吸的热量比较多。然后当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低，那就是我们地球气候比较寒冷甚至于是有冰期的时候。那冰期的时候，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是在180个 ppm 左右。那在我们暖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类过去在地球上面生存的时代，都是在280个 ppm 左右。可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就随着我们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而开始一直不断的攀升。现在到了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已经高达了432个 ppm 了，这是300万年以前我们地球才有的这个浓度。我们人类在地球的这个历史上面按照现在人类学的这种证据，大概只有20万年。可是我们真正改变我们的地球只有在最近的这200年而已。可是这200年的时间，我们居然把我们地球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浓度把它推回到了300万年以前的地质环境。那这样子一个成分的剧烈上升，也就是二氧化碳它快速的累积，它正在用一种非常细微而且很系统性的方式，在我们人的血液里面留下了一个过去没有的印记。那这个研究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在今年二月发表在《空气品质、大气与健康》这一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那这个期刊这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可以说开启了我们人体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开始有危机的一个最直接的生化证据。那这个研究是由澳洲一个柯廷大学以及澳洲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完成的。他们主要就是采取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里面的一些调查数据。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这个2020

零年，一共有长达21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在这一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它有7000名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每两年会把这7000名的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抽取他们的血液，然后分析它里面的生化组成，也包括它的这些一些重要的数据，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就跟从我们刚刚说是从1999年到2020年，一共是21年，然后21年的这种7000位受测者的这些生化数据，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对比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有的人形容说是非常的震惊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说在1999年的时候大概就接近370个 ppm， 比较正确但应该是369个 ppm， 就开始攀升到今天我们说425个 ppm。 那这个研究是在2020年就那个数据就到了，所以2020年大概是在420个 ppm 左右，所以随着这个我们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层里面从369上升到420个 ppm， 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他们整理的数据，我们人类血液里面我们的平均血清碳酸氢盐的水平也开始有显著的上升这两个是有这个对应的关联性。那我们人体里面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是我们血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缓冲剂，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血液的酸碱平衡，那防止我们身体组织还有器官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累积太多，让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就叫做酸中毒。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体其实是比较适合微碱性不适合酸性的这些物质的，所以酸性的体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那今天我们才发现，当我们每一天呼吸会吸收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那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这是过去我们人类没有经历的，那我们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红血球里面经过一个碳酸苷酶的催化，然后很快的就形成了这个碳酸，然后这个碳酸还会进一步分解变成氢离子跟碳酸氢根离子。那这在我们血液里面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氢离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为了要防止我们血液里面的酸碱值失衡，我们的肾脏就会开始启动，然后去补偿，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碳酸氢盐，然后来中和因为这个碳酸苷酶的这个催化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这个氢离子所造成的这个酸性，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分泌更多的碳酸氢盐。所以这个研究很清楚地看得到，当我们的这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我们的碳血氢的碳酸氢盐就开始增多了，它的功能就是要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值。可是这一种平衡这种生理代偿的机制它是有底线的，
当我们血清碳酸盐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上升了大概 7% 了。那它如果继续的上升，那就是一个不利的讯号。因为今天我们人类血液里面碳酸氢盐碳酸氢盐的这个浓度上升，可以说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呼吸进来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太高了。所以从他们研究的这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继续上升，没有把它停止的话，我们人类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的这个水平会在50年以内，我们今年是2026年，50年以内就是2076年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液里面就会超过我们可以承受的这种健康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就会产生代谢性的碱中毒，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机能开始全面的失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危机，也就是二氧化碳度继续升高，我们将来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浓度也会更高。这个更高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就会让我们发生代谢性的碱中毒现象。另外一个让我们面临的这个冲击，就是除了碳酸氢盐浓度会上升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钙离子，一个是磷离子，它们反而会双双下降。那这个在这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调查的21年期间里面，所有参与的这个受测试者，他们血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血清碳酸氢盐会上升，另外一个就是血清里面的钙浓度还有血清里面的磷浓度都在下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一个生理转化的一个机制。为了要这个对付我们大气层里面过量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让我们不会有这种酸性威胁的这个伤害，我们人体呢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血清碳酸氢盐，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浓度还有磷浓度。那这个钙浓度跟磷浓度怎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因为骨骼会把我们血液中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子把它提出来，然后用碳酸钙还有碳酸磷的这种方式固化在我们的骨质结构里面。在这种固化的结构过程里面，那大量的钙还有大量的磷就被我们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抽掉出来，然后沉积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就导致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的浓度就少了，因为它跑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钙离子磷离子的流失，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长远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钙离子就是这种血液里面的钙，它是维持我们骨骼的强度，我们心脏电生理的活动，以及我们肌肉收缩还有神经脉冲传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因子所以如果钙少了，它对于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肌肉收缩，我们的神经传导
都会产生影响。

另外一方面，磷呢，它是我们细胞里面能量转换以及遗传物质合成的最基本的元素。遗传物质就像我们的 DNA， 我们的 RNA 是非常重要的。磷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长期这种碳的储存补偿的机制，也就是为了要防止我们变酸，我们把大量的这些血清里面的碳酸氢盐把它提高，把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把它这个吸收进入到我们的骨骼，来防止我们这个酸性体质给我们做成的这个伤害。那这种就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低血钙、低血磷的这个这种身体的这种变化。那如果我们在低血钙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很容易抽筋，肌肉很容易抽筋，我们会嗜睡，我们会手指麻木手指也会刺痛，我们还会有严重的心律不整。所以低血钙是很严重的。那低血磷呢，它会直接削弱我们细胞能量的代谢，让我们肌肉没有力量，让我们很容易疲劳，甚至于还会损害我们红血球释放氧气的能力，让我们全身都造成缺血的这种症状。因此低血钙、低血磷它是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已经从我们的环境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血液、对我们的骨骼都造成了长期的这种侵蚀作用这是我们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居然会让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酸碱平衡失调，它还损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对于这个感染的这种抵抗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声音是默默的一种生化危机。那这种生化危机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对于儿童还有青少年造成的这种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未来的这个在世的时间，他们余下来的生命还很长，可是他们却要面对更高更严重的大气里面碳的超载。那儿童跟青少年同时他们的身体跟神经系统也正在处于快速的发育还有成长的关键阶段，所以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伤害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的成年人更严重。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它不只是气候的问题，它是真正的一个公共健康的危机。过去我们谈气候变迁都是聚焦在环境的灾害，但是这个研究提醒我们，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环境危机，它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生理未来。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那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这个最近在我们这个科学期刊上面所这个刊载的一份新的研究，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不断的上升，而且现在的浓度已经是我们过去300万年以前地球大气层里面才会有的浓度。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是没有人类的，我们自从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我们人类所这个习惯生活的这种大气层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个 ppm 到280个 ppm 之间。现在呢，我们大气层的浓度已经高升到了430多个 ppm 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浓度，我们现在发现它不只是影响我们地球的气候，它造成我们地球的暖化，它影响我们整个极端天气的发生，它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血液里面酸碱值的这种平衡状态，它让我们血液里面因为二氧化碳浓度不断的增加，让我们血液里面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也不断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的这个过程里面，还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我们的磷离子的浓度不住的下降。低血钙、低血磷它会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明显的这种伤害。那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这种对于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其实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侵蚀还不只是限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化学性，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最精密的神经系统。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位在一个很通风很不良的一个室内环境，也就是在很局部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空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然上升很高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说，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人非常的多，空气很浑浊，二氧化碳的浓度非常的高，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过去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一个室内的空间，它二氧化碳的浓度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浓度很高，我们现在大气层是420多个 ppm， 那现在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你可以看得到，这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开始出现非常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像头痛，像你会觉得很疲倦，你的注意力会不集中，你这个做决定的这种效率会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是二氧化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大幅度上升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说是当这个浓度超过了2000个 ppm，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超过1000个 ppm， 现在如果超过了2000个 ppm， 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思维混乱，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室内空气的品质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高低，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关键的。那现在我们室外大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是我们的基准，我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在呼吸，然后这个基准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节节攀升。那当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密闭的室内环境里面去的时候，

如果大家这个空气的通风不良，然后里面的二氧化碳不住的累积，然后它的浓度会超过1000个 ppm， 超过2000个 ppm，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处于一个损害我们大脑、损害我们血液健康的这种危险环境里面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住的上升啊，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讯。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对我们生物，对，现在是讲是对我们人类了，其实我相信对其他的生物应该也会有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而已。那对于我们人类可以说是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低我们是相当敏感的。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们做实验发现了，在一个二氧化碳浓度是700到1000 ppm 的这种就是比较低剂量的这种上升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这种受测试的这些哺乳动物，他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压力了。他们会焦虑，他们会恐慌，他们的压力荷尔蒙会大量的分泌，这是对动物来说。那对我们人类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痛、倦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的认知能力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二氧化碳它这种高浓度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全球人类这种集体的焦虑感，或者是这个大家这种对于一个事情它的这种政策的决策的这种决定，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退化，也在退步。那这样子的这种变化，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了。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影响我们的气候，影响我们的环境，现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群人的健康，就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稳定，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冲突，也就是我们一个集体的一个健康危机。那在这个研究上面说，在细胞跟分子的层面上，二氧化碳的过量这种增加会干扰我们人体蛋白质还有细胞的正常运作。所以高浓度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但影响我们的血清碳酸盐，会这个降低我们血液里面的磷离子，我们的钙离子，它还让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内质网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破坏我们蛋白质这种它的动态平衡，让我们蛋白质的功能失调。所以有人认为说，像糖尿病啦，像我们现在癌症特别的多啦，我们的神经退化的疾病非常的这个盛行，其实都跟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带来长期我们身体酸碱平衡的失调，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增高不但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的气候，它其实还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关键性的变化。那我们刚刚说，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阶段，可是在他们余下来的生命里面，我们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在继续的增加，我们这一代可能就过去了，可是下一代他们要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不是我们现在的420-430 ppm， 他要面对的是440-450甚至于超过500 ppm 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这可以说是最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一代所造成的这种

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但是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一生没有办法摆脱的，却是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二氧化碳的浓度啊，它的这个上升，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啊，除了减排，除了做好能源转型以外，一定要开始纳入我们健康的这种监测啊。同时，我们做这个验血，我们的血液化学指标应该要包含啊，像我们刚刚说的，血清、碳酸氢盐的这种浓度，我们的血钙的浓度，我们血磷的浓度。啊，让我们的健康能够有比较好的把握啊，跟这个掌握。另外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共卫生的策略，一定要把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的影响，也一定要把它列进去。所以说，我们今天跟您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它其实是一个跨越气候科学，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公共卫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啊，这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在这个世纪可以说是跟温度一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减少，我们只能够看它一直不断的上升，只是我们希望它上升的慢一点，上升的缓和一点，不要增加的太快，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除了要努力的做好碳减排，做好能源转型以外，其实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健康威胁啊，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上面，一定要开始做一些根本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二氧化碳的浓度啊，把它纳入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影响的指标啊。所以我们的国家气候风险评估一定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啊，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要纳进去。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液化学的指标监测系统，看看我们一般人的血液里面的这种血清、碳酸氢盐、我们的钙离子、我们的这个磷离子的浓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推动我们的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法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长照机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居家环境都要这个做好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减少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方式来保护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家里面的通风要很好，我们定期开窗，然后让室外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我们家，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当然也不可能太低，因为室外的浓度就已经432个 ppm 了，但是至少我们家里面不要增加的太多太高特别是不能够升高到这个1000个 ppm 以上，其实超过500个 ppm 就是一个红色灯号了。另外有的人说可以用一些合适的绿色植栽在室内里面放一些植物它可以在低光照的环境之下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吸收这些二氧化碳释放新鲜的氧气还可以过滤我们空气中的这些微量有害物质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那这些

绿色的植栽啊，有些人啊就建议像什么绿萝，像吊兰啊，兰就是兰花的兰，还有这个和平百合啊，我不是读这个植物的，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陌生啊。但是这都是一般这个专家他们建议的一些室内植栽的植物，可以改善我们的空气品质。那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的生活啊，不要让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都继续像我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扬升。所以这个减碳是我们一辈子生活里面最需要努力去实践的。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装这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室内环境二氧化碳的浓度到底有多少。那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慢性病患还有这个高龄的老者，我们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空气品质，那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神经系统还有血液化学的长期风险。那今天跟您谈到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更要守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存底线所以气候暖化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超载，它已经不是一个气候，不是一个环境，不是冰川消融的这种生态问题了，它是深深刻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血液化学指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我们的一个因素，影响我们生存，影响我们骨骼发育的一个因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次的呼吸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大气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现在如果不行动，不做好减碳的工作，我们的未来还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能源转型，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做好碳减排的工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又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今天的成语故事来分享什么呢？来分享纵虎归山。什么叫纵虎归山呢？纵虎归山比喻纵容坏人作恶嘛。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做呢？当然不应该这么做。纵虎归山是怎么回事？我们一块来听听。

话说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刘备带领关羽、张飞到许昌去投靠曹操。曹操对刘备的到来表面上是表示欢迎，他其实内心呢却是非常戒备的，因为他知道刘备胸怀大志，投靠自己不过是一时之策。有的人劝曹操趁早把刘备给杀了吧，但是谋士郭嘉认为呢，这个现在杀了刘备恐怕会引起天下英雄的恐惧，不会再有人前来投奔。曹操觉得郭嘉的话挺有道理的，于是就留着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在许昌暂时住着。后来淮南袁术写信给袁绍，建议联手南下破曹。消息传到许昌，刘备认为这个时候正是自己脱身的大好良机，于是向曹操建议袁术带兵跟袁绍会合，徐州是他的必经之路，我愿意带少量的精兵前去堵截。曹操一听非常高兴，立即让刘备调集的兵马出发。刘备率兵急行，谋士郭嘉见曹操说丞相让刘备前往徐州，等于是放龙入

海，纵虎归山，以后恐怕是难以制服了。曹操虽然十分后悔，急忙派人追赶，但是为时已晚，来不及了。所以纵虎归山就比喻放走敌人或对手，留下祸根。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纵虎归山的故事。那么我们刚刚讲的是刘关张去投奔曹操，然后呢又利用袁术跟袁绍的机会带着兵就走了，就是纵虎归山最好的例子。但另外一个例子是明朝的余少愚所编辑的《东周列国志》第80回有写说，如放虎于山，纵鲸于海，不可复制矣。就像是把已经捕获的老虎放回山中，将鲸鱼放回海中，就不可能再能够制服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故事是相同的。所以他的近义词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矫揉生目，养虎遗患。那么反义词就是惩恶劝善，折奸发福，绳之以法。我们呢造个句子来说，哎，对于作恶的坏人如果不严惩，就如同纵虎归山，将来定会制造更多的祸害出来呢。或者也可以这么想，他无恶不作，你们要是放走他，就无异于纵虎归山，后患无穷了。就像今天我们所讲曹操跟刘关张的故事是一样的，纵虎归山。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进行到这儿，祝福您事事顺利，事事成功。亮宁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好像上礼拜开始就上湿湿的，上湿湿的，好像有点哑哑的，卡痰。
1: 哦，这叫上湿湿，
0: 上湿湿湿，
1: 上涩涩，声音涩涩，
0: 声音就是对，好像卡卡的，
1: 卡卡的，常常会这样。
0: 对，
1: 我出去玩以后回来就发现我现在没办法唱歌
0: 啊，
1: 因为
0: 这么严重的事、啊、
1: 因为那个好像
0: 按严重的事情。
1: 对啊，我想说你现在这样听我讲话正常吗？
0: 你正常啊，
1: 现在觉得正常，但是有时候我讲一讲然后突然间声音就
0: 没了，
1: 就涩涩的了。
0: 然后、哦、就是嗓子也觉得一直像有一个痰卡在那边，
1: 然后就会常常这样。
0: 对啊，挺讨厌的。
1: 所以这个叫发声的位置不对，
0: 不对吗？
1: 嗯，发声啦，不是、哦、不是偷刀啊、哦、
0: 不是发声啦，发声某个事情
1: 啊、哦、不是发声啦、嗯、也不是偷刀，
0: 嗯，反挑那个叫翻斗，客家话反挑、啊、
1: 客家话叫翻斗、
0: 哦、那个土那个叫花生叫做反挑啊。
1: 啊，真的、哦，我还觉得
0: 翻豆，你知道吗？
1: 嗯，翻那豆、嗯、意思就是说翻人吃的豆，
0: 不知道就翻台湾。
1: 哎、欸，花生是外来的种吗？
0: 不知道，我们从小都
1: 我知道番茄叫番茄叫就是
0: 番茄是
1: 从外面西域传来的，
0: 番茄是日文 tomato。
1: 所以其实好像说
0: 不是日文，英文翻成
1: 好像是
0: 日文翻成
1: 好像是荷兰人时代的航海时代传过来的。
0: 我们都讲 tomato 啊，你们讲什么
1: 啊？就不是讲番茄吗？
0: 你们讲番茄、啊，台语怎么讲？
1: 台语哦，
0: 干妈比，
1: 干妈比好像台湾台南的人比较会讲
0: 啊，不然你们台北部的讲什么番茄用？
1: 北部讲番茄吗？
0: 我讲台语啦，
1: 中部的讲。tomato
0: tomato 对啊、嗯、
1: 就日本受日本的影
0: 响，就日剧时代的影响，
1: 对，日本影响的，但是gamabi、嗯、总之这些都是从西域、嗯、应该是不是在丝路的时候传过来的，
0: 可能是啊，
1: 因为大陆都讲西红柿，
0: 对，西红柿我们都奇怪，大陆的人是讲花生叫什么，
1: 花生叫土豆，不是土豆，
0: 不是啦，土豆是指
1: 花生叫，花生叫什么？
0: 就叫花生。
1: 哦、对啊，奇怪，土豆我们讲拖刀又土豆，
0: 花生米，
1: 花生米，花生米。
0: 我们都讲翻豆哎、
1: 欸，啊、哦，真的、哦，
0: 嗯，
1: 客家话讲翻豆，
0: 嗯，
1: 哦，我以前啊，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发现每一省每一个地方。

0: 汤每一顿都有西红柿炒蛋。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去大陆新疆，然后长江之友之旅，然后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吃饭，他们都会合菜里面都有一个西红柿炒蛋。
1: 奇怪，我去的都没有嘞。
0: 啊，真的、啊、
1: 很少吃到西红柿炒、哦、几乎没有。
0: 哦，那我是不是去到
1: 你去到台湾了吗？
0: 没有啊。对啊，台湾还没有，每个地方都有。
1: 台湾很多啊，番茄炒蛋，你每个餐厅你叫他做，厨师都会做给你吃。
0: 哦、我喜欢吃、欸、我蛮喜欢吃番茄炒蛋，只要跟饭一起就会觉得好像很下饭这样。
1: 对
0: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松礼拜啊、讲到人老了、要怎样变老，
1: 你想怎样变老是
0: 对啊，我们已经大概谈了一些以后，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地球的变化太大了、就是它的这个灾难太多了哈。就会想要说我们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哈，常常需要有一些健康管理啦，叫做自主管理。
1: 自主管理，
0: 对，自己要至少有一点危机意识，自己要有准备。我之前最常看到的一些名人的，而且算是比较有智慧的名人的、他们都会，当然除了事先立遗嘱以外，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办生前的告别式、对，这个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 留存蛮久的。
1: 我有听过，但我觉得生前告别式也没什么意义，
0: 就是你至少对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开放。
1: 你告别完又不走怎么办？
0: 没有，他就告别
1: 告别了，然后不走。
0: 告别以后就点点嘛照
1: 啊，结果告别以后又约着出去旅行。
0: 对，去旅行，一直到你去天国旅行。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告别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懂。
0: 告别就是开开心心的看到大家怎么样来纪念你，
1: 就跟
0: 怎样想到你
1: 来参加告别的你，结果你的跟你告别，结果你没走，他走了。会不会这样？
0: 有可能、啊，
1: 也是有可能
0: 啊。对啊，我
1: 当有可能。
0: 我那个我朋友啊，同学啦、就是他，因为他中风嘛，所以呢，他老婆当然就都要很
1: 照顾
0: 他嘛。然后有一天我在餐厅碰到他们夫妻，我说哇，这先生，我说脸色气色这么好，
1: 被照顾的那么好。
0: 对，然后那个老婆气色很不好。那老婆就跟我说，他说医生就说照顾的人哦，可能哦，照顾的人
1: 会先走，
0: 常常都是这样子，很辛苦嘛。
1: 感觉上好像他好好的没事照顾这个生病，结果生病的还活很久，结果照顾的他忽然就走了。
0: 这个真的是人生，什么都不能够预料。
1: 马该都有可能哈，
0: 马该都有可能，就是都要至少那个哈，
1: 马该都有可能真紧啊。
0: 所以有时候这世界上就不用争了，但我想到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讯息，你知道夏天你会洗冷水澡吗？
1: 这个年纪不会啦，小时候可能会，
0: 年轻的时候。
1: 对，现在都老
0: 了，除非那个什么瓦斯炉坏掉了。
1: 对，有些人是常年洗冷水澡，我有听过有些
0: 人。对啊，有人是这样子啊，
1: 对，
0: 好像觉得好像很强身、很健身的样子，但是就是说中医师啊，中医师可能认为洗冷水澡哈。
1: 是对身体好，
0: 就是、受寒邪，
1: 寒邪，
0: 寒邪，你知道吗？邪就是邪气的邪，邪恶的邪，就是那个寒气，就是冷水，一直，其实我们听过风邪，对吧？那个冷风啊，冷风一吹到皮肤，你会不会打喷嚏？
1: 会。
0: 也会哈，我有时候想说，
1: 冷风对面吹，
0: 冷风对面吹不是什么，这个什么

0: 这是
1: 琴游戏下面难能哎。
0: 哦，反正那个有一天我就想说，哇，好热好热，我就那个
1: 吹冷风，
0: 吹就是把冷气开着。

0: 温度提高起来。
1: 嗯，
0: 你说人的正常体温是多少？
2: 36度，
0: 36点多了哈、
1: 嗯。
0: 我每次经过那个，以前不是都要看你的温体温吗？
2: 对。
0: 然后想说奇怪，为什么我的体温都那么低？
2: 那几度才算发烧？30几？
0: 37点多啦。
2: 对啊。
0: 那36.345之类都是正常体温嘛、嗯？
2: 对啊。
0: 但我通常都只有36度。
2: 我也是比像我去跟我先生去测，都是我的比较低。
0: 我也是比较，
2: 会比他低一点。
0: 对，男生就是火热，
2: 因为他都热啊。
0: 可能他真的是热情如火，
2: 也没有。对别人不知道有没有，对我已经没有。
0: 是你把他浇熄的吧？他要对你，
2: 是我把他冷冻了。
0: 你的风邪一往上吹，他马上冻住。
2: 对啊，
0: 我觉得男生好像，譬如说以前我知道
2: 他们的体温比较高，真的，
0: 很奇怪哦。
2: 我没有看过瘦的男生，没碰过，不知道瘦的到底会不会比较冰啊？像我老公是壮的、啊嗯、所以他就比较烫啊、
0: 哦。我老公没有说很壮，但是也算是壮，
2: 也是热的。
0: 对，我以前
2: 如火的，
0: 我以前只要他的手握的我的手，我就会觉得一股暖流。现在都值得怀念的，一股暖流，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热，
2: 我觉得所以人早一点走比较好，别人才会怀念。
0: 谁
2: 拖太久都没人想，
0: 什么时候走都不是你的决定，
2: 怎么还不走？
0: 你要感谢，对啊，所以我说那个风邪，就是当我们身体温度进来它下降嘛、
1: 嗯、
0: 但身体就开始要让你的身体的热度往上，不然的话就会被冻住了。
2: 以前不是有个药吗，叫克风邪
0: 哦，对，还有什么风邪48
2: 那个不是、啊、
0: 风邪啊，48
2: 我说
0: 有一条有广告就是这样啊，克风邪跟风邪48
2: 啊，这样子，
0: 对，那个就是克风邪，真的是，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身体要提高这个温度的话，
1: 嗯，
0: 它就心脏要蛮费力的，
1: 嗯嗯，
0: 它就要赶快运转，
1: 嗯嗯，哦、
0: 到所以我现在讲说风邪，就是说，那个中医就认为说，只要寒呐、啊，风邪都会影响身体，
1: 哦，
0: 就身体的那个免疫力。
2: 所以中医是不赞成你用冷水洗嘛？
0: 对，他认为冷水澡哈。会有风寒邪，风寒的啦、哦、就是因为它是冷的嘛，
2: 但他主张你就洗完以后最后再冲一点凉冷一点的水。
0: 他其实风中医是这样想、
1: 嗯、
0: 尽量用温热的嘛哈、
1: 嗯嗯、
0: 所以主要是他也怕水气、
1: 嗯、
0: 水气都黏在身上哈，混、嗯、在表皮，然后呢会损伤你的阳气、嗯、
2: 啊，是啊，
0: 对啊，你想想看，你这都是像你下过雨被雨淋的满身湿啊、嗯、就马上要赶快把它擦干啊。
2: 现在很少淋到吧？
0: 有啊，有人有，还是有人被雨淋到，不然就被泼到。被泼到，
2: 被泼到是惹怒了哪一个恰杂包？
0: 对啊，有可能你是怎么做了什么亏心事。对啊，所以一个是湿气，像你说下雨这样全身湿气、嗯、就会让你的阳气啊就会下降嘛，
1: 嗯嗯，
0: 然后气血有就会不会，就是气血就会停滞，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一冷啊一寒一湿啊，
1: 嗯嗯，
0: 我们身体的那个血气啊就会开始流的比较血啦，血液就会流的比较慢，
1: 嗯哼、嗯嗯，
0: 血液都是这样嘛，一凉你、嗯、你看我们抽血完要是没有赶快放那个的话、
1: 嗯嗯、
0: 它应该会凝固啊，血液很凝固，很快就凝固了，
2: 很快
0: 就是压血积血那种出血都这样凝固了。对啊，
2: 很快，
0: 所以它就会影响就是我们的气血如果停滞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肠胃跟运化、嗯嗯、
2: 所以还是不建议你用冷水洗澡，
0: 中医是这样讲的、
1: 嗯嗯、
0: 但是、
2: 啊、
0: 国外呢，
2: 但是我们时间到
0: 了、啊、但是时间又到了，
2: 天公一张老公、
0: 哦、
2: 天公一继续讲，我用冷水洗什么
0: Tomorrow、啊、
2: Tomorrow 我用冷水洗什么，要不要用冷水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听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谈到呢，什么叫做丁忧？那么现在再补充一下，就是什么叫夺情？夺是抢夺的夺，情是情感的情。现在比较少听到这个说法了。夺情呢，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权宜之举。夺情呢，还俗称是夺哀，就是悲哀的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朝廷对一些大臣要员，虽然遭受到父母之丧，也不放其解职离岗，而要求其继续留任，素服办公。比如说光绪八年的时候，直隶总督李鸿章母亲过世，必须要丁忧居丧。但是当时李鸿章不仅经管各国的通商事务，还监管训练直隶军队和训练北洋水师。这时候呢，他人不可替代怎么办呢？于是呢，清朝政府就催他行孝百日之后即刻回任。再来就是官员丧期未满，由于朝廷的需要，也会特许他终止服丧守制。在丁忧期间起复任职，比如唐朝时候张九龄居丧之后，唐玄宗令其起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说，本来丁忧是一定要守的，如果不守的话会判处徒刑或者遭到流放。但朝廷需要的时候呢，他会用夺情这两个字呢让他呢是起复任职。所以夺情可以说是对丁忧的必要补充。仕宦官员遭到父母之丧，需要丁忧守制，解职离岗三年。但是对朝廷重臣来说，丁忧守制不利于国家政务的正常运行。在形势紧迫，比如说边患危机，发生兵战之时，朝廷用人之急呢，也会与丁忧制度发生冲突。这时候夺情就是以孝为忠，以公义而掩私情，这叫夺情，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的一个权宜之举了。夺情还称为是夺哀，就是真的朝廷需要的时候，那么没有办法，只好夺其情夺其哀，让其呢起复任职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可爱的不管是有智慧的那好听的好看的好吃的好，那好吃的呢我们陆陆续续讲了一些这个台湾小吃啦什么肉粽啦米糕啊米线啦等等的上次呢我们有给他再讲到真的小吃点心啊以前我们说那个摊贩是点心打嘛那这个点心当然就是可能餐与餐之间的这个塞牙缝嘛不是垫肚子啦就是一点点小吃的点心打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到真的是塞牙缝的细数细细啊所谓的零食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到到底为什么要叫细数主要就是因为它可能是造型也可能是包装就是有那四只兽细数四只兽的你老虎啦豹啦狮子啊大象
1: 后把塞秋
0: 后把塞秋这其实就是新义区的四兽山好所以呢就是古早人他们可能认为这四只野兽吗也不像不算动物
1: 对
0: 也是有一种吉祥的感觉啦
1: 对对
0: 因为他们就是很快啊很长寿啦或是很就是吉祥所以他们就被画在或是被刻在这个食物上面包装上面
1: 对，还是讲用这四项动物哈，做迄个模啊，所以你那是像迄个糕饼哈，你用的迄个模啊，印出来，就是有迄个动物的顶面。
0: 好，这是上次前情提要。
1: 所以都这样，阿芬有讲到迄个点心哦，不同啦，点心甲这个四修啊，有真侪人是感觉这是。差不多同款哦。不过咱若是要详细甲分的是吼，可能这个点心吼，咱讲哎点心伊的桌边吼是正顿，咱知影只是食三顿吼，甚至有诶做事人伊若较劳动界的朋友，可能爱食甲四顿五顿，
0: 对，吼。
1: 不过不管是三顿四顿五顿，你每一顿拢是较正式诶，会当食饱，
0: 对，
1: 好。这是正顿哈，点心哦，不是咱在讲诶，点心有一款是会当食饱，亲像肉粽啦、米糕啦，这种你腹肚枵诶时，你食迄是食会饱，搁有一款是食卡诶，
0: 对，吃巧的，
1: 对，食饱诶，食卡诶，可能是食。鱿鱼啦，食一寡什么糖啊饼啦，对啊，这就是食卡，这是食袂饱，是食
0: 要吃饱也，要吃很多，
1: 对，就是讲可能你是嘴馋呐哈，嘴想要食一俩物件嘞，安尼哈，所以你得食这哈，这个四修啊，所以四修啊，咱嘛是在讲者是嘴食物啊，
0: 对，嘴食物
1: 啊，当然是用嘴食问题哈，不过咱提出来讲的讲嘴食物啊，就是你的嘴食结束啦，就是。淡散一下，
0: 淡散一下，
1: 就是淡散一下，讲不是真正是安尼像正顿安尼，有签嘛，有滴有汤匙哈，安尼，遐尼啊正式会食哈，

0: 唔心啦，凊彩啊，提一个啊，安尼塌伫嘴度，安尼，
1: 对，
0: 淡心一个，哈，啊，所以咱就讲啊，好像就是，咱嘛写上讲啊，这是嘴食物啊，
1: 嘴食物啊，
0: 哈，对，啊，所以有诶嘴食物啊，哈，嘿，食着咧刷嘴，
1: 刷嘴。但之前也有人说，就是如果真的要分什么点心或者是这种正餐非正餐，
0: 嗯。
1: 这种零食类，有人是说用咸甜来分呐、
0: 啊。哦、欸，
1: 大部分的、像刚刚提到这些点心类的哈，这肉粽啦、米糕啦，或者是米线这种，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哦，听到的都是咸的嘛。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脆夹咪啊，或是零食细修啊、感觉可能是甜的比较多哈。
0: 嗯。怕生是，不过咱也选择咸生甜吼，
1: 对呀、
0: 啊，咸毛生毛甜。嗯，不过大约啦，大约是差不多是安尼哈，较咸的哈，嘿，咱啊食开吧。
1: 嗯嗯嗯，
0: 哎，你甜的要食个饱哈，可能是较饿啦。
1: 对，水多灌一点。你讲到三餐之外的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就想到以前在坐月子的时候就有那种三餐两点，月子中心的广告就是哦，我们有三餐两点。
0: 对啊，所以我想迄、那个月子餐内底迄个点心吼、是有哪食会饱的，是有哪咸的，
1: 都有，有咸有甜，就看产妇想要什么，有可以选择
0: 哦，安尼吃，
1: 对，
0: 哎对啊，
1: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以前会觉得点心应该是要甜的，因为可能下午茶嘛。
0: 好，今天就给两个。
1: 对,
0: 對, 對、
1: 啊、但是他来了一个鸡汤，我就觉得，这不是晚餐吗？我说，那可以给我甜的嘛。
0: 所以在那个他在说的点心跟正顿的差不多、
1: 就是量比较少啦、不像正餐这样好，这是月子中心好再来就是我们要讲我们今天的细数、
0: 对、这个
1: 到底有什么、
0: 对好、啊、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去哪里买，我会记得我小孩的时候、对，特别是在国小、学校的附近、特别是学校门出来的附近，一定有那阿公啊、阿伯啊、阿姨上、阿爸上，开一挂干妈店，啊，那个干妈店足侪拢是卖囡仔爱的物件，
1: 对，
0: 好、当然嘛有爱食的，爱用的，爱佚佗的，
1: 都有，
0: 拢有。所以若到下课放学的时间，迄种店吼，大家囡仔就是拢一堆遐去，吼啊，所以迄阿公啊、阿伯啊，啊，的做生意拢啊，
1: 很忙碌，
0: 对，
1: 对，小时候真的是，而且刚好就是如果是。就除了学校附近住家也有
0: 对嘛是有对、
1: 然后他就是会卖、吃的喝的用的、然后可能文具
0: 对
1: 少部分的文具
0: 对好 MB 啦七大啦
1: 少部分的清洁用品
0: 对
1: 然后当然吃的也是一定要有
0: 对
1: 他不是会、有明火的那种吃他就是已经包装好的东西
0: 对，所以讲到这个哈，哈，所以迄脆食物啊，哈，这细修啊，都分作啊，有糖啊、饼啦，哈，一挂巧克力啊，等等哦，足济，嘿，对，啊，所以哦，唔知影听众朋友，你若想到较早细汉，你捌食过的糖啊，有什么款糖啊呢？
1: 好，阿芬想到的是口哨糖。
0: 对，会当分比呀，
1: 对，
0: 对，
1: 这个还不便宜呢，相较其他的，
0: 对，我想到有一款软糖啊，哈，长长，啊有三色，啊，一个有是绿色，有白色，个红色，
1: 啊在一起，
0: 嘿，对，

0: 就是迄个
1: 凉凉的吗？
0: 嫩诶，
1: 软的，
0: 对，软糖，嗯，啊，所以差不多，差不多是这个啊，这个差不多啊，
1: 大拇指大小的，
0: 对对，
1: 宽度、长度，
0: 嘿，对。
1: 然后它的包装是透明的，
0: 哎，对，
1: 糖果纸是透明的，
0: 对，透明的啊，所以你会当看到吼，迄三色，
1: 红白绿，
0: 对，
1: 嗯，好。软糖
0: 三色的软糖啊，
1: 讲下去口水一直流出来。

0: 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阿昏也有看过，
1: 嗯，
0: 然后也对，也不错吃，反正就糖嘛，小时候就是吃糖，
1: 是啊，啊个囡仔迄个爱食的就是迄金甘麻糖一粒
0: 啊，然后上面很多砂糖，
1: 哎，对对对，
0: 一颗一颗的，它是圆圆的。
1: 对，那就足球啊！
0: 对对对，但是它的花纹是横的，是一整圈，一整圈。
1: 好，我那我一整圈，我那我我那只我那我嘿只揪只揪诶，好，哦，好，啊，佮一块嘞，这些
0: 金
1: 金甘
0: 金甘藤，
1: 对，金甘藤，哎，也系早期阮细汉的时候，还是无包装诶。
0: 哦。
1: 嘿，无包装，伊拢放伫一个罐啊内底，嘿，对，
0: 好几颗，
1: 嘿，对啊，可能
0: 怎么算？
1: 一角，哈，一角两粒，还是嘿偌济安尼，所以头家就拍开哈，提两粒给你。啊，较早迄个，哎，手也无洗嘛，是拢提来食，对。
0: 对，而且你说罐子哈，你说干妈店，我小时候是有那种像是玻璃柜，然后它是它的罐子在玻璃柜里面。
1: 哦，
0: 然后它的盖子是在外面就转
1: 哦，有嘿，对对对对对，嘿是较进步诶，
0: 哦真的哦，
1: 嘿，嘿较进步，嘿靠规模，嘿对，啊我咧讲诶嘿吼，嘿一罐一罐，迄北斗大单吼，啊嘿一罐一罐提来开诶，嘿嘿搁较古早。嘿，对，啊是讲较细间一点
0: ，OK，
1: 好，较细间一点。
0: 所以那种的话，就是一定要老板，
1: 哎，对，
0: 一定要老板给你，
1: 嘿，对。
0: 啊，我说的那个是，
1: 哎，当家己
0: 自己开，自己开，
1: 好，所以嘿，已经有迄个开架式的，
0: 开架式
1: 哎，哈，自助式哎，好，还较进步
0: ，OK，
1: 嘿，还有便利超商的一点点影子，
0: 前身，
1: 嘿，对。啊！我咧讲的迄是吼，迄是迄种干妈店是一定爱头家提好。
0: 对，以前就是门口就是老板的柜台，
1: 对，
0: 你要什么？欸、有就是老板拿。那现在就是大家都选好了再去结账，不一样。
1: 好，哎，囡仔吼，特别是迄查甫囡仔吼，看大人咧结婚
0: 哈，
1: 对，啊，所以吼，都迄生理人就做迄个亲像婚安尼一支长长的啊，迄种香烟糖，
0: 对，包装也像香烟，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囡仔吼，接来哦，就是煞有介事的安尼，看，像迄大人咧结婚安尼，就爱用食指看中指安尼夹掉咧，安尼像结婚安尼。
0: 好，这有这个阿昏有吃过。对，真的就是小孩想学大人呐、啊，真的就像是抽烟一样，然后就夹着。那根糖果
1: 对，啊，所以吃那个香烟糖就要这样吃，
0: 对，就叼根烟的样子。好，但是这种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因为、哦、不鼓励，不鼓励。
1: 好，啊，对，那个比较高级的糖啊，就是棒棒糖，一支的，对，对，啊，也有那个那种口红糖
0: 啊，对，
1: 哦，
0: 把它转出来，
1: 嘿，对对对对对，嘿，好，转出来。
0: 但是棒棒糖以前应该是那种。
1: 哦，麦芽糖，
0: 以前的棒棒糖可能像麦芽糖，
1: 哦，对，
0: 但是一根，然后上面一球麦芽，
1: 哦，对，
0: 或是麦芽饼，
1: 饼夹，饼干夹饼，
0: 对对对对，
1: 饼干夹饼，哈，这吼，迄在迄个庄卡所在哦，拢有人担迄个沿路的，哈，有诶，像讲什么排档古虾啦，还是小肉粽啦，哈。
0: 也有甜的，麦
1: 芽糕饼，麦芽糕饼。哎，我细汉啊，那听到的时候讲啊，麦芽糕饼，
0: 谐音了，
1: 对，麦芽糕饼来呀，
0: 我很开心哦。
1: 对，
0: 麦芽糖，
1: 所以卡在嘞叫卖的哈，沿街叫卖的哈，
0: 麦芽，
1: 哎，麦芽
0: 糕饼，
1: 糕饼。
0: 不是夹饼，
1: 对，
0: 是那个饼干夹麦芽糖，不是麦芽教小孩。
1: 对，好啊，除了这，哎，还有一种黄色的生永牛奶糖，
0: 啊，对，
1: 哦，这嘛是哦，流行足久，
0: 人家也有百年历史，
1: 嘿，对，哦，嘿，
0: 而且那个外包装都没变，那个图样都没变，
1: 对。
0: 生永牛奶糖，
1: 生永牛奶糖，
0: 它当然就是经过这个。

0: 时代演变也有不同的口味啦，但是还是原味最好吃。
1: 对哦，哦，诶，细汉我那我常常吃，哈、嗯，啊，搁一种袂当吞落去诶，
0: 嗯。口香糖哦，
1: 嘿，对，好，咱较早这是咱即马的讲法叫做口香糖，好、嗯，较早拢叫做泡泡糖。
0: 哦，对，它可以吹泡泡，
1: 对，好，哎，
0: 搁有讲什么秋泥果？
1: 对，还就是叫做秋泥糖，还是秋泥果，拢有人讲，
0: 因为它就是吃完会黏黏的，
1: 对。好、哦、对啊，我其实我迄个细汉吼，有一个足出名的白珠，叫做白雪公主，嘿对，伊的包装吼、哦、外靠的是一个白雪公主
0: 哦，
1: 啊，所以迄个叫做白雪公主泡泡糖。
0: 我细汉是飞雷啦，
1: 哦，飞雷，飞雷较进步啊，飞雷嘿对，我搁较古早，比飞雷搁较古早是白雪公主，
0: 白雪公主
1: 对。
0: 好妙哦、
1: 嗯！嘿，对啊，所以这哎，一代一代不同款的脆甲面啊。
0: 后来还有什么青剑呐、啊？青剑、白剑、
1: 啊，这拢
0: 这
1: 拢
0: 都后来了，
1: 后来了。对
0: ，OK，
1: 对啊，较早有那有迄个一种鲜渣糖
0: 啊，对，
1: 哈、哦，鲜渣糖啊，那么叫做宋丁丸。
0: 它通常是那个吃完中药给的。
1: 哎、欸，对对对啊！但是我那有一种干妈店哈，是就是
0: 买那个糖买得到啦，也买得到。
1: 对、哦、对，嘿、嗯、啊，今麦是
0: 鲜渣糖，
1: 对，今麦是中药店，你若去买中药哈，伊就提几袋啊，给你安尼嘿。
0: 宋丁丸，
1: 对的，宋丁丸、
0: 宋陈丸，
1: 对，好啊。所以较早还是做一粒一粒圆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是一球一球的。
1: 嘿，对对对对对，
0: 小颗球，
1: 小颗球的安尼嘿。啊，今麦是做一个
0: 梅花样，
1: 嘿，梅花样会变啊，安尼
0: 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以前可能是。像小钢珠一样的大小、嗯、现在像十元铜板的大小、嗯、
1: 对，还有梅花状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啊，这个宋丁丸哈，其实哈，这是对一个中药店发明的哈、
0: 嗯嗯嗯嗯。
1: 以前有一个中药店叫做益生堂，
0: 益生
1: 堂
0: 哦，益生堂，
1: 嘿、嗯，益生堂。啊，迄个哈，因传到第二代有一个中医师叫做杨大笨，
0: 这名字
1: 大大的笨，
0: 好
1: 好，阿哥他不笨，
0: 他应该很聪明吧？
1: 哎、欸，对啊，所以这个杨大笨，好、嗯，这个医生、嗯、来。发明的
0: 哦，
1: 宋丁丸，
0: 宋丁丸
1: 对啊，是安怎的？甲中药有啥？因为一方面，伊是中药师发明的哈、嗯，啊，是安怎是中药含这宋丁丸有啥咪迄个？就是讲你那是较早的中药拢有的是足苦，
0: 嗯，
1: 哦，啊，你苦料哈，紧的囡仔啦，紧的苦料，紧的紧糖啊，甲吞落去，
0: 哈、
1: 哦，所以这个宋丁丸的甲吞落去，哈、哦，啊，因为宋丁丸的味哈、
0: 嗯，
1: 对迄个苦哈，较紧解压过，
0: 嗯嗯嗯，对，
1: 无你那金甘啊糖落爱甘足久，
0: 才会当
1: 嘿，才迄个甜哈，才会当解盖过去，
0: 也比较贵啦，
1: 对。对，啊，只送点哈，嘿，较紧的化气，
0: 对，
1: 啊，会当迄个味，会当更加，
0: 对对对，盖过去，苦味盖过去，
1: 对，
0: 啊，原来它就是中医师发明的嘛，
1: 对，
0: 难怪中药店都有，嗯、
1: 对，
0: 对，看完中医师那个，就是都会附一两包，以前还是玩。
1: 哎，
0: 一颗一颗的时候，
1: 一颗一颗，伊就是安尼规粒安尼，改用做一包。
0: 对对对对对。哎，中药就会配那两三包那个宋丁丸。
1: 对对，哦，所以足济就是，吼，啊，佮有一种就是有迄个咸梅啊，佮放伫糖啊内底，就是讲伫迄糖啊的内底是放咸梅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即马甲糖啊啊化掉以后，内底的迄个佮咸的吼，啊，所以就有咸甲甜混合的味道哈，
0: 先甜再咸。
1: 甜，
0: 但是它。包的吼，就是那个糖，
1: 嗯、
0: 糖衣会漏一点点梅子，
1: 嘿、
0: 嗯，所以就是咸甜咸甜，它不会整颗包在糖衣里面、
1: 嗯，
0: 它就是会漏一点点那个表皮在糖衣外面，嗯、所以在吃的时候就会诶、嗯欸、甜咸甜酸甜咸甜酸。
1: 甜
0: 然后等到比较厉害，就是会一起把它吃完嘛。啊，反正就是，要么就是把糖都啃掉，

0: 然后那一颗话梅就出来了。你就是商人也蛮厉害的哦，他就是这种两种东西综合在一起，又是不同的滋味。
1: 是啊，所以咱啊，即摆啊，讲到一寡迄落较特别的造型的，吼，就是有可乐糖
0: 啊，对，软糖，
1: 嘿，软糖，伊就是用可乐诶，可乐瓶诶，迄个
0: 模，
1: 迄个嘿，迄个形，
0: 对对对，
1: 嘿，对，啊，所以，
0: 然后它一片一片包装，
1: 嘿，对，
0: 要用那个塑胶片把它撕掉，就可以把可乐取出来，可乐糖取出来。
1: 对，啊，是女孩子就会喜欢用那个戒指糖。
0: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你可以把那个糖啊，它有一个像戒指的地方，你把它套在啊，套在手指头，你可以这样吃。
0: 有，就跟前面口红糖是异曲同工。
1: 对，就是给女孩子的，男生也有，就是。香烟糖，
0: 对。OK，
1: 啊，后来哈，慢慢的有进步的，就是有一种跳跳糖，你夹在嘴里底，哈，也跳，哈哈，霹雳跳跳糖，
0: 有，现在还有，
1: 啊，金马歌舞，
0: 歌舞，那还有，
1: 所以哈，这一挂嘿糖啊。
0: 这是干妈店买得到的，
1: 哎，对，
0: 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龙须糖。
1: 哦，
0: 龙须夜市有在卖，对，他就是他现场做，然后他
1: 啊，我知，
0: 一块糖
1: 一块糖
0: 一直折一直折一直折，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折到最后它就变白须须
1: 啊，有，起码购物
0: 要购物嘛，
1: 对，现在还可以买得到，
0: 我是夜市看到的
1: 啊，对，
0: 然后龙须糖它就是现场做，它一定要现场做
1: 现场
0: 买，
1: 对对对，
0: 然后。他那个后来的白须须就剪一段一段，然后里面就像麻糬一样去包，可能花生或是包芝麻，然后就一颗一颗。
1: 这哈，起码目前哈，可能你一般的夜市较少看点，不过你若有诶，特别是民俗活动的时候，迄个商家诶，商家来聚集哈，诶，迄民俗活动拢会看到这个物件，
0: 对，那个很厉害，
1: 对吼，迄足厉害诶，对，嘿，当安尼揪个足长诶，安尼
0: 可以拉很长呢。现在这个技艺希望有被保留下来。还有那个画糖人
1: 啊，对，
0: 画糖人，
1: 对，
0: 以前就
1: 起码这有那足少看到。
0: 现在我看到的是已经做好的，就是可能工厂出来都已经包装好一根一根，然后有不同造型，
1: 对，
0: 以前就可以看
1: 到，对，就是迄个嘿师傅哈，迄边啊哈，煮一个汤锅啊，就一直拢底下一直滚，爱烧烧，哈啊，所以伊只用伫一个迄个一个铁板哈，一个铁板的顶面啊，当场作画，
0: 对，
1: 哦，厉害，
0: 真的厉害，
1: 真正厉害，对。哦，嘿，啊，所以想到这個，我就想到捏面人
0: 啊，对，
1: 好，嘿，毛，嘿，嘿，较早细汉的时候，嘿，捏面人，嘿，师傅就是当场就做，
0: 对，
1: 好，孙悟空，一下子就跑出来了，好，关公，跑出来，好，还好，
0: 但是那个不能吃。但是好玩的，
1: 好玩，
0: 好看的，好玩的，就像现在很多人折气球。好，讲到吃真的是，
1: 真的是很兴奋。
0: 还有什么细修我们可以聊一聊的？
1: 对，好，所以糖啊，各位当然是饼
0: 啊，
1: 对，因为小朋友若要去远足哈，炸的拢是糖啊饼啊，
0: 但是饼可能，我们下次讲吧。糖果已经讲
1: 很多了，哈，呵，难得。好，这个饼咱就留在后抓，
0: 好回下回再分享。光是这个糖果就已经讲了很多，让听众朋友知道多少，吃过多少。嘿，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辉，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古月照进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美好的文学作品，林清标老师带着我们欣赏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呢？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词牌的故事。这个词牌呢，到底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就是词的格式名称，例如《如梦令》《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在唐宋的时期，词本来是要配乐来演唱的，歌词要配合当时流行的曲调来填写，这个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在唐宋初期，文人填词还必须严格的遵守原本的音乐节奏，但是到了宋代以后，许多的词曲渐渐的失传，词人开始只按照词牌规定的字数、平仄、押韵的格式，称为词谱来填词，音乐性转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格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戏曲的兴起，词牌的概念才正式被固定下来，并且以曲牌区分开来。那么林老师他在最近都要给我们来带来这个词牌的故事，他给我们介绍很多的词牌，给我们分享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我们继续来讲到词牌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念奴娇，我们今天再讲另外一个词牌菩萨蛮。菩萨蛮起源于唐代教坊曲，它名称来源从哪里来呢？从晚唐的时候一场惊艳大唐朝野的异国美女朝贡的事件。这个蛮啊，就野蛮那个蛮啊，在古代是对南方少数民族或者是外国的称呼。那菩萨蛮就是装扮的像菩萨一样的这个南方部落的女子，叫菩萨蛮。那所以这个词牌背后有着非常非常具有画面感的那个起源啊，以及说一般牵动皇帝跟大才子的宫廷八卦故事啊，这个词牌也有八卦故事啊。根据唐代苏轼的这个笔记小说叫做《杜阳杂编》，它里面记载啊，唐宣宗大中初年啊，大概是西元847年左右，南方有一个被称为女蛮国的这个外国啊，有人说是在现在的缅甸啊，或者是那个东南亚那个傣族啊，有傣族的地方，这个地点啊，他说这个女蛮国的这个国家啊，派遣了使者前来大唐来什么来朝贡，当时跟随这个使节团啊，前来的这个女使者啊，跟一般的这个跳舞的舞姬啊，一进到长安就引来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装扮啊，梳着高高的发髻，头戴精致的金冠，全身上下披挂着那个琳琅满目的珠

宝跟璎珞。那唐代的这个百姓跟这个宫廷啊，看到他们那个宝相，哎，还蛮庄严的，又充满着异国的那个那种妩媚的这个装扮啊，觉得他们简直就像是寺庙里面啊壁画里面的那个走出来的那个啊活菩萨，于是大家就称呼这群美丽的异国女子叫什么？菩萨蛮，菩萨来形容这样的蛮族啊。甚至于传说哈，很多的有钱人就娶这些菩萨女当妾啊，还听说还蛮流行的那个时候。那这个教坊啊，就是宫廷的乐府啊，就跟着、根据这个这一群女子的这个形象、装扮、舞姿跟音乐，创作了一首《菩萨蛮曲》啊，就根据这些女孩子、异国女孩子啊来创作曲子，叫做《菩萨蛮曲》。文人墨客也开始依照这个曲调的这个节奏啊来填词，就演变成今天的这个菩萨蛮这个词牌啊。菩萨蛮诞生以后啊，迅速的风靡到整个大唐啊，他能够这么流行啊，当然一定会有出现一个比较特别出名的超级的粉丝，你知道是谁？当然就是唐玄宗。唐玄宗就是李忱啊，热忱那个忱啊。唐玄宗李忱是菩萨蛮的超级粉丝。唐玄宗非常喜欢唱菩萨蛮，但听久了以后呢，听久了那个旧的词，他自己就想到什么要一些新词，这时候陶情当中便上演了一段因为这一首曲子而引发的职场的恩怨，很有趣。当时宰相叫令狐涛，令狐涛是这个令狐楚的这个公子啊，宰相令狐楚的这个儿子，他为了讨好皇上，急着就想献上这个高水准的新词啊，因为唐玄宗听腻了那个旧词嘛，现在要希望有新的词，那这个令狐涛为了讨好皇上，就献上了这个新词，但是自己才华有限啊，于是找来当时轰动京城、名震京城、精通音律的花间派的鼻祖大才子温庭筠，帮他什么捉刀代笔。温庭筠才思很敏捷，人家称他为温八叉，就插手八次就可以写好一首诗啊，所以叫温八叉啊。温庭筠他很快的帮令狐涛写了几首非常美的菩萨蛮，其中包括了很著名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媚那个啊那首啊，令狐涛什么就将这个词献上给唐玄宗，果然什么哦引来龙颜大悦。令狐涛啊，这个丁玲要保密不能说代笔的，唐玄宗以为是这个令狐涛写的啊，那他就严令说，令狐涛就严令说不可以什么泄露出去，说是用温庭筠代笔的。可是啊，温庭筠这个人是很狂傲的，他性格非常狂傲，管不住他的嘴巴啊。没多久以后就把这件事到处宣扬，甚至于什么公开嘲讽宰相没有才华啊，宰相还要叫我写，你看，所以就

找对人也是找错人啊。找对的是写得好，找错了是什么？他把他宣扬出去了，他就非常的什么？这个很没面子了，丢面子了。令狐涛得知以后，非常的生气，那么你把我泄露出来，就开始什么利用职权疯狂的打压这个温庭筠，导致温庭筠什么这一生当中仕途坎坷啊。

但是仍然留下十四首菩萨蛮，成了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瑰宝啊，也直接奠定了菩萨蛮这个词牌，柔情娇媚婉约细腻的这个文学基调啊。那这个菩萨蛮有是四十四个字，它的特色是每两句就换一次韵，那个平仄怎么、啊、还会转换啊，就是仄韵跟平韵啊还会交替，这种紧凑的节奏很容易传唱，所以就成为了唐宋这个文人之间怎么爱用的这个词牌之一啊。这就是啊菩萨蛮，这个菩萨蛮很有名的，不晓得大家这个熟不熟悉而已啦。李白的，听说是李白的这个创作的啊，应该算是最早的啦，比较早的。平林默默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明舍入高楼，有人楼上愁，一阶空住不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这平林默默烟如织，就一片平原的树林之上，飞烟缭绕，有着什么穿啊穿插之兆，寒山一带伤心碧，秋天的这个山里面还留下一派惹人伤感的翠绿苍碧。明舍入高楼，暮色，明舍是暮色，暮色已经映入了高楼，有人楼上愁，有人独自在楼上发愁，一阶空伫立。他在这个是一个女生啊，她在一阶上面突然无意的久久站那边，怎么站立着，眼睛怎么这个凝眸直视啊，就站在一个一阶上面，结果久久的张大眼睛，定定的在那边站立着。宿鸟归飞急，一群群的鸟儿怎么飞回了栖宿的地方，显得非常的急促。何处是归程？什么是地方是你回来的路程呢？长亭连短亭，一个一个个的长亭，接接啊接连着一个个的短亭，就是那种路走不完。这是李白的菩萨蛮。那辛弃疾也有菩萨蛮，他是苏，他的菩萨蛮是苏江西赵口壁。赵口呢是江西这个万安县，有一个啊，在啊南边有一个十里的这个叫做富口镇，他就写江西万安县附近的一个玉姑台，这个玉姑台也是在江西赣县啊，这个地点都在附近啊，他就写这里的景色，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很有名的啊，这些阙词。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个玉姑台在江西的赣县的南边，玉姑台下清江水，就是说这个赣江的水非常的澄澈，玉姑台下赣江的江水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澄澈。中间，但是中间怎么样，多少行人泪，中间又滴有多少离人的泪水呢？因为在这边分别。

在这边离开，西北望长安，从西北看就是长安古城啦。可怜无数山，可怜已经隔着重重叠叠的山峦啦。青山遮不住，青山是遮挡不住的，因为那是。其实在想念啊，等于在写思念。毕竟东流去，流水毕竟会 奔向东去。江晚正愁雨，傍晚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在江边发愁。山深闻鹧鸪，深山里面还不时传来鹧鸪鸟的悲哀的啼叫声。这个词啊，这个辛弃疾这个词是他在江西赵口这个地方，他那时候是36岁，金兵啊追这个隆裕太后，就追着跑啊，追着隆裕太后在赵口这个地方，结果还没追到就离开了。北宋啊，最后还是什么？还是没有恢复到，就没有恢复他的故土啊。结果啊，辛弃疾因为这件事情悲伤，所以他特别写了这个《菩萨蛮》，来写江西赵口壁，就是金人在这个赵口这个地方追这个隆裕太后啊。温庭筠的《菩萨蛮》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南起画峨眉，弄妆梳况迟。”梳洗迟啊，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小山重叠金明灭，就是那个眉妆啊，漫然啊，叠这个重叠着的一部分的这个鹅黄啊。鬓云欲度香腮雪，鬓边的这个发丝飘过洁白的香腮，那个香腮如雪一般的香腮啊，这个化妆过的啊，拥起哎，揽起画峨眉，揽得起来，画一画这个峨眉，整一整衣裳啦，那种意思啦。他就在化妆，弄妆梳洗迟，这个梳洗打扮啊，慢慢的、慢慢的、缓缓的、慢慢的，照花前后镜，照一照新插的花朵。对了，啊，对着前镜，又对着后镜啊，就表示说一直在那边打扮啊，花面交相映。这个红花跟容颜相互交相辉映，新帖绣罗襦，我刚刚穿上的那个绫罗裙襦，绣着一双双的金鹧鸪，这个绣花啊，这是辛弃疾写的《菩萨蛮》。那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是伪装的菩萨蛮，它有五首了啊。那我们不五首全部都讲，我们举一个最有名的好了。人人啊，这个伪装的这一首非常有名啊。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鸣。

年，炉边人四月，号碗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哎呀，这个感情之丰富啊！这个韦庄啊，韦庄是韦应物的啊第四代孙啊，他是花间词派的啊，所以写的这个会感情啊，还有比较那种绮丽的。白居也有啊《江南好》啊，他这里写的《江南好》看起来有一点悲的那个氛围啊。人人尽说江南好，人人都说江南真好，游人只和江南老，这个旅游的人啊只想在江南这个地方待到老，因为这个地方太美了。春水碧于天，春天的江水清澈碧绿，比那个天空的那个碧怎么还蓝，胜于天空的碧蓝。画船听雨眠，吼、哦，你看这个多美啊，多么惬意啊！还可以在彩绘的船上听着外面的雨声入眠，画船听雨眠，哎呀，这种意境啊！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哎呀，人家陶醉了。炉边人四月，这个江，这个红，这个。江南的那个酒炉啊，酒炉边旁边这个卖酒的女孩子啊，美丽无比。人四月，一想到月，月是美的啊，月色是美的啊。那炉边的干什么的呢？卖酒的。人四月那是美人啊，炉边啊卖酒的女子啊，美丽无比，皓腕凝霜雪，描写那个女孩子，她卖酒的时候撩起那个剩啊，撩起袖子来盛酒的时候啊，露出的手腕啊，哎呀，像霜雪一样的洁白，美得不得了。我们讲的皮肤啊。未老莫还乡，在还没有老之前，不要回到故乡。还乡须断肠，不然回到家乡以后，会因为家乡战乱。为什么回乡会断肠？因为你家乡现在在战乱当中，所以还乡须断肠。不然啊，回到家乡以后，会因为家乡的战乱而悔恨断肠。这是韦庄啊，他晚年的时候寓居在这个四川，这是他回忆江南家乡的旧友所写的。大家一念就可以朗朗上口，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这韦庄的另外一首。翠屏金曲曲，坠入老这个花丛树。此度见花枝，白头事不少。如今却忆江南乐，现在我才想起来江南的这个快乐来。当时年少春衫薄，当时年少风流啊，春衫飘橘，风度翩翩啊，穿着薄薄的春衫啊，

非常的潇洒，骑马倚斜桥，我骑着大马斜靠着小桥，满楼红袖招，我那时候风流倜傥啊，满楼的女子都被我的英姿怎么样呢所倾倒，自己很有自信啊。满楼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女孩子都怎么都往他这边看过来。翠屏金曲起，这是闺房里面，翠屏在闺房里面啊，屏障啊的这个闺房的这个屏障曲折迂回，掩映着深幽深啊，因为这个啊房子在这个深巷里面啊，坠入花丛树，那就是我坠树花丛的所在，风流倜傥到那个花丛，当然就表示你看那个倚斜桥，满楼红袖招，你知道那个是啊歌妓院里面的啊，那个妓院里面的啊，那个院落在那个斜巷，在斜巷里面，在深巷里面，他用作坠入花丛树，那女孩子漂漂亮亮的，她在就等于在像在花丛里面赏景一样。此度见花枝，现在要是能够再有像当年那样的什么遭遇，白头事不少，我就是到年老白头了，也一定不会想回来。这个地方太美了。太让人流连忘返了。里面提到的翠屏金曲起，翠屏就是那种镶着翡翠的那个屏风，金曲起就是屏风的那个折叠的地方啊，反射的金光，就是那个地方啊，装饰的很美。还有哎，劝君啊，这个是啊，这个伪装的这个菩萨蛮里面的。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意深，须愁今酒成，这个春酒满，莫诉金盆满，须愁春肉短，莫诉金杯满，一酒且喝喝，人生能几何啊？这个大家可以听懂了。他就喝酒，要喝好好的喝酒，人生没有多少啊。那么红楼别业愁啊，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何烈池，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魂这个魏王低，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辉，忆君君不知。这些都是伪装的菩萨们写的，真好。这个伪装在唐帝国的衰弱的时候，甚至一直到灭亡的时候怎么样啊？还有五代啊、十国啊、分裂混乱的时代啊，他生在这个时代，所以一生当中饱受到这个离乱漂泊的苦，所以他就怀念江南，江南多好，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在江南，他流落在外，就回忆到江南的好。后来黄巢啊攻破了这个长安，他逃往南方，到处流浪，直到这个59岁才结束流浪生活。所以这个词他写的这五首的这个菩萨蛮啊，都跟他的流浪岁月有关啊。

这是讲到菩萨蛮，再过来我们要讲到缓西沙。缓西沙，他当然看到缓西沙，大家一定会想到西施，当然会有故事。春秋的时候，越国的美女西施，西施的本名叫做什么？施夷光。她出生在诸暨县啊，浙江祝罗山下。西施啊，她天生丽质，经常在村口的这个若耶溪啊，若耶溪啊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在那边怎么样洗涤丝织品啊，就是所谓的缓沙。传说溪水中的这个鱼啊，看到它的绝世美貌，都惊艳，惊艳到什么地步呢？忘记游水，就沉入到溪底。这就是什么？沉鱼落雁。沉鱼落雁的沉鱼就是西施啊，典故的由来。那落雁的话，就是王昭君了啊。到了唐朝。人们为了怀念跟这个歌咏这个西施在溪边缓沙的，在洗涤沙的那个美丽的身影，就创作了这个曲调。开始的时候是来吟咏西施，西施的故事当然值得吟咏啊。到了后来呢，可是慢慢的后来呢，这个曲调就流传开来以后呢，就。到唐宋啊，唐诗宋词啊的这个文人，这个写来以后，当然就流传开来了。他只要写到缓西沙或者是若耶溪，他就不自觉的就联想到西施。李白的那个西施的诗啊，写西施的诗，西施夜溪女，出自祝罗山。秀色眼筋骨，荷花羞玉眼。这李白所写的。那李白有名啊，所以这个随着这个啊诗的发展，词的发展，这个缓西沙从最初专门来歌咏西施的特定曲，慢慢的就演变为只是格律，就是词牌。它的内容就不限。它的主题就不限通用在这个各个词牌啊，就变成一个词牌的一部分就而已了，内容就不是在歌咏西施了。后来苏东坡、晏殊等这些大家什么写缓西沙的内容，都是在伤春、抒怀或写景，就跟西施没有关系了。但是格律还是跟西施有那个西施的痕迹啊，歌咏的痕迹啊。它双调42个字，上下阙都怎么都3句话，它的音律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很婉转、很清丽，节奏轻快。这种风啊，婉转、清丽、节奏轻快的这个音乐风格。很符合想象中少女在溪边一边唱歌一边轻快的这个缓沙的这个灵动感，很类似，所以缓西沙其实怎么样啊？你到最后当然跟这个缓沙无关系，但是那种氛围还是有的啊。那缓西沙写的有名的。包括谁呢？包括晏殊的《缓西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池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很有名的句子啊。小园相敬

徘徊，这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一杯酒一切新的词。去年天气旧池台，去年只见池台依旧，天气仍然跟去年的一样。端着酒，坐着池，池台跟去年的是一样的。夕阳西下几十回，但是这个看向西方的这个夕阳什么时候回来呢？其实他是有感慨的，不是纯粹的讲夕阳，是讲过去的岁月。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个夏天来啦，花儿怎么样也要跟着枯萎凋谢啦，也是在追怀啊，追忆啊。似曾相识燕归来，那些旧时相识的燕子怎么样又再度的飞了回来。小燕相近独徘徊，只有我孤独的在园子里面的小径里伫立徘徊。这到底啊，我再念一遍大家再看再体会一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十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燕相近独徘徊。上片在讲什么？惆怅的春景，亭台依旧，听歌饮酒，记得去年的事情。流光容易把人抛，夕阳西下，谁能够把这个夕阳换回来呢？谁能够把过去的找回来呢？隐含着那个夕阳，明天可以回，可是过去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下阙在讲什么？对着好花飘落，花漂亮的花飘落了，你会叹息。花是无情物，燕子会重来。这个那个燕子应该也是去年的相似的，似曾相识的那个燕子。可是燕子回来，可是你能够有什么话可以慰藉过去的事，过去所发生的啊，以前的啊，在一起相处的人，所以没有办法慰藉，所以徒增感旧伤怀，感这个伤怀离别之啊那种之愁，所以我只好徘徊在小园子小园的方径里面。历尽沧桑，是历尽黄昏，无可奈何花落去，小园相近，我独自在那边徘徊，所以写起来就非常美丽动人。当然后代还是有人写得好的，比如说纳兰性德，清朝的纳兰性德，他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杯酒莫惊春睡重，独赠书萧啊，这个独赠书萧得波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你看，哎呀，写的真是好啊！谁念西风独自凉，秋风萧瑟，天气转凉，有谁还会惦记着我呢？独自啊，这个萧瑟的秋风，天气转凉，可是我独自一个人，谁会惦记着我呢？萧萧黄叶闭疏。

长看那个黄叶飘飘，黄叶飘零，瑟瑟作响。我啊，关上了那个什么，这个雕花的门窗。这个其实是在悼念呢。沉思往事历残阳，我独自伫立在夕阳余晖之下，深深的觉得沉思的感怀，沉思到过去的事，伫立在余晖之下，谁这个沉思往事历残阳，在残阳之下，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我深深的在思念着过去的事，杯酒莫惊春睡重，回忆起来从前，我用酒醉而沉沉的春睡，总是你呀、啊，是在讲我纪念他的太太啊，你总是怎么样啊，轻手轻脚的，不忍打扰到我。就莫惊春睡中，我睡的熟，我因为喝酒完以后酒醉睡熟了，结果你不忍心惊扰到我，就表示他的脚步很轻，怕惊扰到我，就写他从前跟太太相处的快乐的岁月，快乐的日子。赌证书，这是他们的这个赌书比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以前的这个古人啊，尤其是那些大家，他们这个记忆能力啊，他们背书啊，好，书架上面有什么书，哪一册这个书的这个哪一页，哪几个字，哪一个地方是哪些字，背得滚瓜烂熟，所以闭着眼睛就可以知道这个句子是在哪一本哪一册的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都知道，他们在互相比赛啊，这叫赌书啊。他说我啊，我们也曾经像李清照跟赵明诚夫妇在那边什么以书来怎么来赌赛，就赌哪一个人这个比赛赢了，就赌证啊，指出啊，消得波茶香，我那样的这个什么这个比赛完以后一定会又有人胜嘛，有人败嘛，虽然只有夫妻两个人，那赢的那个人怎么样，就喝茶，那喝茶的时候没有拿稳啊，因为太兴奋啊，没有拿稳，哎，茶怎么就拨到地上了，可是地上就有的茶香啊，所以就消得拨茶香。哦，像这样快乐的日子，两个人相处，以前你连我怎么啊，酒醉啦睡熟啦，你都不忍心惊动我，那我们还比赛谁什么谁赢了，谁这个把书里面的啊这个位置书在哪，这个句子在哪里，两个人在比赛谁比较正确，谁书读的熟，那样子的岁月现在当然没有了，可是那样子的岁月当时只道是寻常，在当时来说那个事情是很寻常的，现在呢再也回不去了，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岁月，因为他的太太已经死了，已经过世了，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可是现在想起来更加悲凉，因为那时候很寻常的事情，每天都可以做的事情，每天发生的事情，现在呢完全不可能了。那男性的还有啊，
残雪凝辉冷化平，也是这个。

0: 反西沙，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倚山惊，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这是非常有名的句子啊。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哦，这个词非常的清冷，非常的孤绝。一个睡不着的寒夜，视觉、听觉都是非常的什么凄清，非常的静谧。残雪凝辉冷画屏，还没有融进的那个积雪，残雪还没有融化掉的那个积雪，凝聚着凝辉冷画屏，凝聚着这个清冷的，就是那个啊，积雪还凝聚着清冷啊，那个余晖啊，还在什么？还在这个寒意逼人啊，那个余晖啊还在，但是寒意逼人。落梅横笛倚山惊，已经是夜半三更了，不知道哪个地方传来梅花落的笛声。落梅横笛是指一个曲子叫梅花落啊，说那个已经到了半夜三更了，不知道何处还传来梅花落的那个笛声，更无人处月胧明，在这个悄然无人的地方，月色什么更显得朦胧而孤清啊！我是人间惆怅客，我本来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愁苦的过客，知君何事泪纵横啊！我知道你呀、啊，有什么事情而泪流满面？断肠声里一平生，想必是在这个令人肠断的笛声里面回忆起了一生的坎坷跟悲欢吧。所以这个纳兰容若写的非常好的《浣溪沙》。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词牌的故事，是不是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到这种好像古代那种发思古之幽情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对不对？那在这个词牌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性又非常优美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喜爱，你也能够享受这些词牌的美好，这些文学的内容啊，祝福您。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he Radio 为您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咯。我们今天这一次呢，想要跟大家来讨论或是探讨一个

其实大家都很熟的东西，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其实有时候又不太清楚，然后而且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哦。好，我们不管是在家里面做饭做菜，或者是到餐厅里面去吃餐厅的餐食，我们中国人啊都会用到一个东西，就是会使用到油。好，那常常我们就听到说会使用这个沙拉油啦，哈，或者是说什么橄榄油啊，哈，西方是大部分是橄榄油啊，甚至现在有什么芥花籽油啊、花生油啊，还有啊，更早的时候啊，你应该可以有听过妈妈啊做菜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这种沙拉油、植物性油比较少，他们就会用一些动物性的油，猪油啊，然后或者是说早上吃早餐会抹一点牛油。奶油这种，所以这种我们一般吃东西料理食物会用到的油脂，这些油类，好，大家是这么的熟啊，但是每天都会用到它，但是呢，您真的了解到说这些的油品，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吗？那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对于这些油品呢，大家开始就会有一些健康上面的一些诉求，很多名词就出来啦，三酸甘油脂啦，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啦，然后或者是叫做不饱和脂肪酸又饱和性脂肪酸啦，又有什么顺式饱和性脂肪酸，不顺式饱和性脂肪酸，然后等等等等等，哇，好多名词都出来了。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天地为师呢，就要站在这种健康的角度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认为很熟悉，从小就接触，每天都要接触的这些油类的东西，食用的这些油类的东西，让我们来比较彻底一点去了解到底它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的东西呢。好，来，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he Radio 为您所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各位听众朋友，沙拉油是什么？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名词沙拉油，但沙拉油到底是什么？那一些有没有听到过这种反式脂肪酸？它是属于不太好的东西，叫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啊，这又是什么呢？我们在来解释这两个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油啊，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不管是沙拉油或反式性脂肪酸，它都是一种油啊。那油到底是什么？油它有另外一种名称叫脂质，脂就是脂肪的脂，然后质就是品质的质，好，脂质，它又称作脂质，那我们也可以称它叫做油脂。各位，我们现在好像从健康的角度好，在坊间有很多的资讯都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油脂类的东西吃多了之后啊，对身体不好，然后会造成身体的这个堆积的脂肪变胖，然后影响身体的健康。那有很多人为了瘦身啊，就吃一些很养生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油脂的部分却尽量的这个不吃，甚至少，这根本不吃，不食用哈。那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迷思哈。油脂其实是我们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所以说当我们即便是要减重、要减肥、要塑身，油脂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断绝哈。虽然说啊，油脂会造成我们脂肪的堆积跟囤积嘛，哈，会让我们变胖。但是呢，油脂也是我们三大营养素之一，所以不可能不食用油脂或断绝油脂的摄取哈。这样子你会在健康上有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从油这个东西的它的在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先去了解。第一个，它可以直接转换成能量。我们人要活着必须要有能量，有又叫热能，这些能量呢可以让我们维持一天所需要的动态的运动活动能力，所以油脂可以直接转化成能量，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这个能量的来源，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之一，所以不能没有它哦。第二个就是它是形成细胞膜以及荷尔蒙的一些原料，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不摄取油脂，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形成新的健康的生成新的健康的细胞，因为缺少细胞膜啊。然后呢，我们的荷尔蒙要产生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正常的产生，那在荷尔蒙缺乏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很多很多的运作，尤其一些自动精密的自动控制的一些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好，再来就是说它可以促进一些脂溶性的

微生物的吸收，它等于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能够让身体吸收中间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媒介。所以当你没有这些油脂摄入到身体里面的时候，这些脂溶

好，这个对身体健康事实上是影响很大的。所以脂质就是这个油，对于身体其实是很重要的。绝对啊，不可以因为说为了要瘦身啊，就不去摄取它哦，绝对不可以。当然，过量是一定也是有健康上的疑虑了哈，但是千万不要不摄取它。好，来，那再来，我们这个油脂的摄取，大部分都是从食用油中去摄取到的。那食用油是什么啊？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啊，食物中所含以及使用在燃料料理不是燃料，使用在料理上的油，它可以分为液态的油和硬质的脂，我们可以称它叫做油脂。好，也就是说，我这个在这些食用油，它存在的地方是，比如在食物中里面就有了，或者是在我们在料理的时候，用一些我们经过之前事先精炼出来的一些油，这些油它可能常常会是一些液体，那这些液体的油或者这些是属于硬质的一些脂类，这些我们称都叫油脂，就是所谓的食用油。这些油呢，可以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身体的营养有健康上面有帮助的，就是食用油。那一些工业用油的意思就是说，它也是油的这种形式，但是呢，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健康上的疑虑，卫生上的一些疑虑，比如它有细菌，它不干净，它不清洁，它甚至里面还有一些对身体有毒的化学成分。那这些虽然是油，但是它没有办法食用，这些就叫做工业用油，就不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食用油。好，食用油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作两种，一个就叫做植物油，跟第二个叫做动物油。而在我们现在的这些食用油中，其中又以植物性的植物油的数量最多。我指的是说，在商店上面所卖一些 7-11 这种超级商店啊，或者是在大卖场啊，他们所卖的这些油品之中，食用油品之中，其实大多数是以植物性油为最多。那当然有一些是动物性油，这样子，这属于少类咯，它当然因为健康性的考量吧。好，那这些植物油就是什么叫做植物油勒？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像食用油它是什么样一个叫食用油。那食用油里面分成的植物油跟动物性油，植物油我们要它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称它叫做植物油哈？它就是植物油的意思，就是说是从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果实去精制而来的。这些精制而来的油呢，在常多数的情况之下，常温之下，它的油大多是呈现液体状态的，而且它的油品清澈，好，颜色单一，大概是这样。那在植物性油中的一些特质上，就是说它在常温下面呢，它会是液态状的，刚刚有提到，那也不会混浊。如果会混浊，你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掺有其他的油品，是不同的油混合，或者是变质，这个就很危险了哈，这个要特别注意。那所以呢，所以是这个植物性油的，它因为有这个特质，就是在常温之下它是液状，不会混浊，所以它适合用来搅拌沙拉之用。因为沙拉是西方的食物嘛，那其实现在在东方也经常的被东方人所食用，已经在全世界都非常受欢迎。沙拉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低温食品，它并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它就是在常温甚至是更常温之下的低温之下所烹调出来的食物，所以它是属于一种低温食品。因为它所用的这个油类也要有一个特质，就是在低温之下它是处于液态状态，因为它好烹饪，然后它不会混浊，它不会固化，有这样子的特质，我们就可以称它叫做沙拉油。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说，沙拉油到底是什么？沙拉油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哦，就是它基本上它是属于以植物油为最多大宗，因为植物油的特性里面呢，它是可以在常温之下是属于液体状，而且是清澈的，然后是非常适合使用在

低温的情况之下，拌搅沙拉使用，所以又称叫做沙拉油。所以沙拉油是一种通称啊，它有人可能它是可能是多种的这种植物油，它有可能是大豆啊，大豆油，有可能是花生油啊，也有可能是椰子油、橄榄油等等等等等哈。好，那前面就是讲的是食物油里面的这个植物性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就是动物性油了。因为食物性油我们刚刚说它分为植物性食用油，刚刚说了分为植物油跟动物油，那动物油又是什么呢？它的特性又如何呢？动物油呢是这样子的，它是指说是从动物脂肪组织精制而来的油脂类，那比如说像是牛油、猪油，以及经过提炼从牛乳中的脂质所制成的，比如说奶油，或我们称它叫做牛油等等等，这些就是属于动物性油。那大多数啊，在常温之中，它会是硬的。在常温之中，它会是硬的，它可能不会非常坚硬，但是它却是一个固态的东西，固态的状态。当然，当温度越低，甚至低到零下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坚硬。那越低温就越坚硬，但在基本上在常温之中，它也会是一个固态的状态。虽然它可能是属于软固态，但它还是固态。这种特质就是动物性油它的特质。好，那当然这些特质为什么说植物性油它会是液体，而液体状不会固化，而动物性油它在常温之下它不会是液体状而会固化呢？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跟各位大家解释啊。好，那到底食用油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啊讲了这些，大家从它的外表跟它的制造的过程，跟从它的这个外形，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食用的方式中去分析去做一些分类，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成植物油啊、动物性油。但是到底这个食物油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还没有讲到它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那它到底是一个，对不对？我想应该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啦，那到底它的本质会是什么呢？食物性油的它的本质，我们这样说好了，它的成分其实不只是一个单一成分，但是它最主要、最重要、最重要，而且数量最多、最多的主要成分，就是我们俗称的，不是俗称，我们就是一个学名称，它叫做三酸甘油脂。各位，如果你们有去过医院里面做过一些体检或者一些血液的检查，尤其是在检查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啊这方面的一些是检测的时候，它肯定有一个项目叫三酸甘油脂，它有一个标准过高过低等等等。三酸甘油脂是一个化学的一个名词，它这个名词呢它就已经解释这个三酸甘油脂它的成分是什么样子一个化学成分。那基本上食用油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以这个为主。那三酸甘油脂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通俗的一种说法，我们称它叫做中性脂肪。所以它就是一种，所以食用油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一种三酸甘油脂或称叫做中性脂肪的这种分子它所构成的。那问题就又来啦，我们到现在一直讲到现在，那我们知道就越来越多了，对不对？脂肪油是由油脂构成的，那这些油脂可以在植物从植物的这个一些果实啊或者是这些成分植物的成分里面去炼取精炼而成的植物油。那动物呢可以从动物的脂肪里面去炼制而成的一些动物性油。那这些不管是植物油或动物油，这些食用油它主要成分都是一种称叫做三酸甘油脂的这种分子的成分。好，我们越讲越多，我们越了解越多，但是我们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为食用油我们大

还可以知道说啊，就吃的嘛，哦，然后动物性有，植物性有啊，从动物来的，从植物来的，哎，啊，现在讲到叫三酸甘油脂，哦，我的妈，什么是三酸甘油脂？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的问题反而就越多了，对不对？不用担心，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跟各位再来解释什么叫做三酸甘油脂。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又再次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仲叔。话不多说，马上跟各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三酸甘油脂哈。三酸甘油脂其实顾名思义

呀，它这个名词已经非常学术性了哈，三个酸一个甘油所造成的脂类，呵呵，叫三酸甘油脂。好啊，什么叫三个酸，什么叫一个 甘油，甘油哈，它是个名词啦，它在化学是它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单非常基础单一的一个分子性的一个分子性的一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可以从化学里面去化学的书籍里面去找到，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说，它就是一个甘油分子，跟三个酸的分子，那个是什么酸，叫做脂肪酸，三个脂肪酸的分子。那也就是说三酸甘油脂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物，它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结合形成的一种物质，它是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物质。那甘油大家可以去找化学书籍去找到它的组成成分。那脂肪酸呢，脂肪酸分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化学成分啊？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形容，就是说脂肪酸分子啊，它是由2到36个碳原子所组成的一个碳链，而这个碳链呢之中，它不含双链碳原子的脂肪酸，那而具有双链碳原子的脂肪酸，我们称为不饱和脂肪酸。那刚刚说不含双链碳原子的这种脂肪酸，它称叫做什么，叫做饱和性脂肪酸。所以各位是不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广告上面有提到这些专有名词啦，叫做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好，那所以说简单的说，就是说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它们都是属于脂肪酸分子的一种。这种东西呢，它三个跟一个甘油，它会合成叫做三酸甘油脂，它就是脂肪的主要成分，或者说食用油的主要成分。好，因为脂肪是由油类组合而成的，那油类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三酸甘油脂。好，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而且最重要的是说植物性油跟动物性油它们有一个很大很大不同的特色，就是植物性油在一般常温的状态之下呢，它会是清澈而且是属于 液体状的，那个动物性油它会成为固态的状态，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是比较软质的，但是还是属于比较固态的状态，而且比较 不清澈嘛。那么为什么植物性油在常温中它依然会清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会清澈不会变硬，但是动物性油却会挪？这个就跟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成分有关，跟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性脂肪酸有关。刚刚讲到不饱和性脂肪酸，它是属于有双键的碳原子，而饱和性脂肪酸是属于单键不含双键的这种碳原子组合而成，而且是2到36个。植物性油大部分是属于由这个双键碳原子所组合而成的不饱和性脂肪酸，而动物性油大部分呢是属于饱和性脂肪酸，也就是说它不含双键。那植物性油之所以能够像液体一样而且可以清澈的原因，就在这个碳原子的单键跟双键的不一样。好，单键的饱和性脂肪酸，它因为是它的结构比较简单，所以说它的这个分子跟分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聚集的比较密集，所以当在常温的状况之下，在密集聚集的情况之下，它就会渐渐的成为一个比较固定的一种状态，所以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固态的一个情形。那在这个植物性油，它是属于不饱和性脂肪酸，它所含有的碳原子的键是属于双键的，双键呢它就比较厚，它也比较长，所以说它在分子跟分子之间在聚集的时候，它所需要的空间就比较大，因此它的密度就没有办法像刚刚说的饱和性脂肪酸那么密集的聚合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因此在物理特性上面的表现上面，它就成为了一个液体状，它不会成

为液，它不会成为固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双键。好，那这个双键呢，它是属于有比较巨大的一个转弯，一个巨大一点的转弯的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可以让分子之间的这个空隙啊比较大，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空隙，然后使得这些油脂呢就不会聚集的太密，就不会变硬。好，所以它就是会成为像液体状一样，而不会成为像固体状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解释我们说啊，为什么植物性油它会比较像液态的情形，在常温啊，然后动物性油呢，在常温却容易成为固态啊的原因，就在它们的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那饱和性跟不饱和性的关键就在它这个碳原子的这个键，有些是单键叫做饱和性脂肪酸，然后会出现双键的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了哈。那我们现在在了解了这个它们的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啊的这个物理的形态之后，那它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又有什么会有一些什么影响或一些改变呢？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家庭主妇妈妈家庭主妇妈妈好，他们那时候大部分用的是动物性油，后来就是有说啊，这个油对身体不健康，因此渐渐的基于健康的考虑，这样呢就会改成啊，就渐渐的就改成使用这个植物油，比如说花生油、沙拉油、葵花籽油、芥花油、芥花籽油等等等等植物性油。但是我们是不是采用了植物性油就一定就变得很健康的呢？那这些植物性油除了刚刚说是不饱和脂性脂肪酸跟饱和性脂肪酸之外，那植物性油自己本身是不是还有跟健康上面有正面或者是负面影响的一些情况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又听说过哈，有一些反式脂肪，大家应该听过哦，反式脂肪有反式就有顺式嘛。那一些反式脂肪，因为现在坊间又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就一些油加工的一些油品啊，比如说在这个商店，我们常常买得到，这吃面包的时候要涂一些奶油，对不对？啊，这些奶油有些说是植物性的奶油，因为它虽然不是天然的，但它是利用天然的这些植物性油制作加工后成为的一个加工品的油脂，那它的原成分是植物性油啊，那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应该是健康的，但是后来又有一些资料资讯讲说啊，这些并不健康啊，就讲到说跟反式脂肪有关啊，等等哇哇哇，啊，各位，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又是一头雾水，无煞煞？好 ，OK， 我们今天就来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反式脂肪跟顺式脂肪，而反式脂肪跟顺式脂肪大部分是存在于不饱和性脂肪酸的哦，不饱和脂肪酸之中的哦。好，听个音乐吧，听个音乐之后回来，我们再来好好的再来解释一下咯。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再来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刚刚有提到就是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后来又讲到这个反式不饱和性脂肪酸跟顺式不饱和脂肪酸哈。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也会在一些包装杂志或者是一些能够获取知识的资讯的一些媒体上面可以了解到，有一些他们叫做反式脂肪等等等等等，然后到底这些是什么啊？因为他们讲到跟健康是会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嘛，那到底这些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了哈，就是说不饱和性的脂肪酸，它又可以再分。刚刚我们说三酸甘油脂可以是主要油类的成分。组成成分，那三酸甘油脂可以分为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大部分植物性油是不饱和性脂肪酸，然后动物性油是饱和性脂肪酸。那它们的差别是在那个碳键，是双键还是单键？那不饱和性脂肪酸，也就是说植物性的这个油呢，它又可以再分作叫做顺式不饱和性脂肪酸和反式。不饱和性脂肪其实就是这反式不饱和性脂肪酸，其实指的就是一般在市面上俗称的叫做反式脂肪。好，这两种脂肪酸在碳原子数及碳原子双键键结的数量都是相同的，也就是它在这些碳原子跟双键的这些结构数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们的结构上面却有一些不同，这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要仔细听我说了就是说它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双键键结的部分。好，在与双键键结的这个碳原子，它的结合跟碳原子结合的这个氢原子，而且它会结合在那个双键上面的那个氢原子。好，在同一侧上的某一些分子，它是顺势的，就顺一个方向的，跟

在相反侧边的某些分子则是反式的，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顺式不饱和脂肪酸跟反式不饱和脂肪酸。我这样说恐怕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很难能够理解，所以当我们如果把它的这个化学式画出来，大家可能就可以比较容易清楚辨别出它的差别。那但是各位可以想的就是说，反式不饱和脂肪酸跟顺式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碳原子数是一样的，它们的双键的键数也是一样的，但是在双键的上面它还会跟氢做一些结合，在这些结合的这些位置上面会有正这一个向上结连接跟向下连接的不同，那一个就称作顺式，一个就称作叫做反式。好，那反式的就是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咯，顺式就是顺式饱和性脂肪酸，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去先去这样子想它。那一般来说哈，动物性的脂肪就是饱和性脂肪酸呢，它对健康是有害的。好，我们现在就来讲讲这些，我们刚刚在前面谈这么多的这些油类脂类的一些名词，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无煞煞的开始有一点开始要混淆不清了哈。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先谈谈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前面讲的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些影响了，好不好？这些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是最关心的了哈。一般来说，动物性脂肪酸动物性的脂肪就是饱和性脂肪酸呢，它对健康是比较有伤害的，是因为呢它在我们过度摄取的情况之下，它会造成血液中的低密度蛋白质，就叫 LDL 哈，我们称叫做俗称叫做坏的胆固醇，有些人称叫做好的胆固醇是高密度，那这个是坏的胆固醇是低密度的，会造成这个增加，这个增加以后呢就会提高我们动脉硬化的风险。好，那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好，所以说才后来才说，哎呀，以前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呢，用的是都是动物性油，哦，好香，对不对？好好吃，但是后来都改成植物性的油了。那为了健康的关系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你这个饱和性脂肪呢，它会造成这个动脉性比较容易硬化的风险。那但是呢，你如果完全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大家要听清楚，我经过了一些研究跟统计发现，虽然饱和性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但是那当然那个叫做过量的摄取，如果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完全不摄取饱和性脂肪的话，这并不代表你就会健健康康的咯，因为如果摄取太少，根据研究我们摄取的不多不太少，摄取到太少甚至完全不摄取或摄取太少这种富含饱和性脂肪酸的食物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增加脑溢血的风险。当然他不是非常的肯定，但他说有可能会增加脑溢血的风险。所以说适度的这个摄取这个动物性的饱和性脂肪也是有其必要的了哈。好，那但植物性的油呢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啊，也不是就可以无限制的摄取哦。动物性的脂肪对身体不好，会累积坏的胆固醇，对健康不好啊。那所以我们就都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性油。哎，是的，没有错，会比较好。但是呢，如果你吃太多，也是会有健康上的疑虑的哈。在一般的普遍上面，我们是认为说，如果是摄取过量的这种反式不饱和脂肪酸的话，它会提高心肌梗塞的风险哦。因此我们在过量摄取反式不饱和脂肪酸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各位，我们并不是代表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使用植物性的油脂类来做饭做菜，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尽量的用吃，就尽量使用这个油脂，也不是哦。我们如果过量的使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这个心肌梗塞会造成这个方面的风险。好，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因此呢所以因此这样说呢

那个，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指的也就是这个部分了哈，就是说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会造成心肌梗塞这样子的风险。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统计，就是说当我们动物性的饱和性脂肪酸吃太多的时候，好，我们的这个坏的脂肪、坏的胆固醇会增加，这对身体健康不好。而当我们饱和性脂肪酸，就动物性脂肪酸，但动物性的这个油啊，吃的太少，根本不食用啊，我们脑溢血的风险也会增加。啊，如果我们因为动物性油有这么大的对身体的危害好不好，那我们都改吃植物性油好了。但是植物性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呢，会造成我们的心肌梗塞增加，风险增加。所以这几个好，大家要记清楚了。好，所以因此我们就要记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啦，就是说过犹不及啦。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喜欢吃这个就吃特别多，不喜欢吃那个就不要特别不吃它，或者因为健康理由觉得说，哦，那个对身体有害，我们就完全不吃它。哦，这个对健康有益，我们就多吃它，多吃它，吃到毫无限制，这些都是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哦。哈，那对于但是大家对于那个反式脂肪，就是反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说啊，那我们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是要怎么去分辨啊？但是无法分辨，我又不小心吃多了，我都不知道啊，对不对？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借由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运作的模式，可以大概理解一些情形，好，然后就可以做一些防范了哈。那刚刚有提到说，反式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对于身体的健康其实是不好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在禁止使用了。那甚至有些国际之间的组织，健康组织，它定出如果使用它的使用量是在哪个限制范围之内。那为什么就会有人会有疑问，就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的反式脂肪的出现呢？反式脂肪其实一般来说在自然的这个食物中事实上是很少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许多常用的一些加工油脂类啊，它中间就会含有一些这些过量的一些反式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我们在使用了这些经过加工的这些油脂类之后，你就容易吃到出进过多的这些反式脂肪。那什么是常用的加工脂？有些那种我们吃这个吐司会涂那个油，有没有？有那种他说这不是牛油哈，不是动物性的，是植物性的，但是它常常里面会有一些这种反式脂肪在里面。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加工性的油脂。好，它不是自然的油脂，它是加工性的油脂。但是你说像这个花生油、葵花油啊，这些芥花油，这些就是自然的这个油，植物性油，它的反式不饱和脂肪就比较少，甚至是非常微量的，这些是自然，这不是加工的，我们它这些只是精炼出来的，好，把它精炼精制出来，它并没有再经过人工的加工。那为什么人工的加工的这些油脂，它容易会有这些反式脂肪呢？就是因为说在加工这些油脂的时候，它用的原料是大部分是天然的油脂，但是在加工这些天然油脂的过程之中呢，它会添加一些这个就是会添加这些反式脂肪进到这个食物里面，加工食物里面。那目的是为了它能够增加它的颜色，或者是增加它的味道，会让它更香，会让它更酥脆，好，然后呢让人更喜欢去使用它，觉得它很好吃啊，很好很香或怎么样。然后这些加进去的这些产品呢，好，加进去的这些油脂大部分都是属于反式性的这个脂肪，就是不饱和性脂肪酸。所以当它制成最后的这个加工的油脂品的产品之后，它的反式

性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就会增加。然后当我们再把这个拿来食用的时候，或者是涂在麦那个吐司面包上啦，或者是做一些食物烹调的一些料理使用的时候，就会增加我们摄取的这个反式脂肪的这个风险啊，增加这些量啊，然后会造成健康上的一些风险。所以说因此就是说，为了要少吃到这些反式脂肪，原则上就是说，对于这种人工加工过后的这些油脂，当然我们尽量去少去摄取。当然不是说不要买它，但是就是买了之后也少量的摄取，不要太多量的摄取。那常常也是像在面包上面，为了让它更香啊，对不对？为了让它更颜色更好看啊，为了让它能够更酥脆啊，哦，在制作面包的时候就会加上这些人工后加工后的这些油脂，那这些就成分都就是反式脂肪的成分就进到这些食品里面去了，食物里面去。那原因就是这个样子的关系的了哈。那因此所以说在我们这样子了解了以后哈，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就完全不吃，不是嘛？因为你看连动物性脂肪你完全不摄取它的话，你也会有健康上的问题。因此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不论是饱和性脂肪酸或者是不饱和性脂肪酸，我们摄取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过量，也不要不足，就不也不要都没有。所以常常有时候在这个一些营养师或者是一些医院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建议上面，就是你在吃食物的时候能够尽量的均衡，那这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当然我们尽量吃一些天然的东西，直接吃一些天然的东西似乎也会减少一些因人工加工过程中所添加的一些添加物啊，不明的添加物嘛，那造成我们身体这个身体摄入这些不明添加物之后造成健康上的风险，那这些东西都尽量少的话，那对我们的健康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帮助了。好，今天我们在天地为师的节目，大家就很清楚哈，可以借由这样子一个介绍了哈，大家大概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什么是这些动物性油、植物性油，然后不饱和脂肪酸，然后饱和性脂肪酸、反式、顺式哈等等等等。那对于希望各位对于各位的身体的健康可以有更多的帮助。好，时间要到了，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继续来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这么多人家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

0: 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1: 我不同意的想法。
0: 怎么说？
1: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0: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1: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0: 对了，
1: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0: 嗯，
1: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0: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
1: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笑笑就好了。
0: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1: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
0: 嗯，
1: 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0: 是，
1: 但是现在安吗？
0: 还好啦。
1: 和吗？
0: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0: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0: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
1: 对
0: 不对？对
1: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0: 对，
1: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哦，就你像讲那个 HQL，HQL，
1: 对
0: 对对对
1: ，HQL
0: 这个是个老梗啊，不是
1: ？No。HKL
0: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最新的，
0: 哦，是吧？
1: 新版本，
0: 嗯，
1: 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0: 嗯，
1: 看得见，摸得着，
0: 嗯，
1: 闻也闻得着，
0: 嗯，
1: 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哎，而且方方面面啊，
0: 嗯，
1: 这有的谈了，啊，
0: 嗯，
1: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
0: 嗯，
1: 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1: 不是啊，你光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乱了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系统
1: 招牌乱，
0: 嗯，
1: 骑楼乱。
0: 骑楼了，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
1: 啊，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
0: 啊，
1: 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啊，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都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东西，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啊，但是我要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差取 royalty。
0: 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啊，还有公车乱，公车，
0: 嗯，
1: 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
0: 嗯，
1: 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广告讲怎么？
1: 比如说先讲哦，
0: 啊，
1: 我们先讲招牌，
0: 啊，
1: 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
0: 嗯，
1: 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0: 给你。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0: 是
1: 不是？
0: 嗯，
1: 那只要政府官员呢，啊，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 royalty 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
0: 嗯，
1: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
0: 嗯，
1: 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哦，这边有个理发厅。
0: 嗯，
1: 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
0: 嗯，
1: 男人理发，
0: 嗯，
1: 女人理发，
0: 美容，啊，
1: 小孩理发，
0: 嗯，
1: 老人理发，
0: 高，
1: 哦，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嗯，哦，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1: 哎，你现在 APP 打开啊，
0: 嗯，
1: 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
0: 嗯，
1: 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
0: 嗯，
1: 但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就是赚钱呢，啊，
0: 这
1: 那你赚搞 APP 的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0: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
0: 嗯，
1: 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

0: 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啊、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礼法好了，对不对？
1: 讲礼，
0: 你带小朋友去礼法，都跑进去、里面是说啊、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啊，什么、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徒礼法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有消费的地方
1: 啊、哦。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们讲骑楼，对不对？啊，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1: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呐、比如说公园呐、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哦，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就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对广州街、广州街
0: 他们全部都进来了，四季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往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法，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听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
0: 那这是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我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他们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都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要您注意一秒，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在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有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

0: 这个用类似用这 APP 这种方法，
1: 哎，
0: 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
1: 嗯，
0: 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
1: 你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太简单了，
1: 嗯，
0: 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1: 哎，
0: 是不是？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
1: 嗯，
0: 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
1: 嗯。
0: 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那一般广告坐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人坐在里面啊，
1: 嗯，
0: 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跟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
1: 嗯，
0: 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
1: 嗯，
0: 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
1: 嗯，
0: 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
1: 嗯，
0: 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把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嗯，都市的四大乱局，
1: 嗯，
0: 啊。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公车，
1: 嗯，
0: 这改革起来，
1: 嗯，
0: 让有为的政府，
1: 嗯，
0: 拍个胸脯，
1: 嗯，
0: 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哦，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
1: 嗯，
0: 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跟招你惹你？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
1: 嗯，
0: 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确实人口在减退啊，
1: 嗯，
0: 非常不好，
1: 嗯。
0: 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边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板对做一些对老板是有利的事情，
1: 哎，
0: 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
1: 嗯，
0: 更干净，
1: 嗯，
0: 噪音更少，
1: 嗯，
0: 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我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个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
0: 为什么？
1: 你就来，
0: 为什么？
1: 你一天到晚骂人脑筋有问题？
0: 因为啊，
1: 嗯，
0: 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1: 嗯，
0: 人家乐意去坐公车，
1: 嗯，
0: 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
1: 嗯，
0: 乐意去坐，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
1: 嗯，
0: 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
1: 嗯，
0: 听听消费者的反应，
1: 嗯，
0: 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你只为什么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

0: 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随便，告诉自己比较有用，
1: 哎，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一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0: 对了
1: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0: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您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1: 是大毛病。
0: 嗯，
1: 但是要突破。
0: 嗯，
1: 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
0: 嗯，
1: 或者作为基层员工，
0: 嗯，
1: 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
0: 嗯，
1: 我提建议给我老板，
0: 嗯，
1: 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0: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1: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
0: 嗯，
1: 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0: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
1: 啊，
0: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1: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哎，因果都无所谓。
0: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1: 哦，这李用他们天天看都可以哦。
0: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1: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0: 嗯，
1: 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用大通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0: 是
1: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0: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1: 问我
0: 好，
1: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0: 是
1: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0: 好，
1: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0: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1: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0: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今天他们听着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
0: 嗯，
1: 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
0: 嗯，
1: 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0: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1: 啊，
0: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玉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0: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1: 对，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
0: 嗯，
1: 你去问你二哥，
0: 嗯，
1: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0: 嗯，
1: 什么 Chat GPT，嗯，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
0: 嗯，
1: 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那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了。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哦，这样。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哎 ，ChatGPT 啊，
0: 是，
1: 要钱，这样打一打，
0: 哎，对
1: 不
0: 对
1: 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1: 值得。
0: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1: 哎，
0: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好。
1: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
0: 嗯，
1: 这个四大乱局，
0: 嗯，
1: 你知道那个乱的，哦，会影响了人心。
0: 嗯，
1: 那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
0: 嗯
1: 啊，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重点吧？
1: 哎，
0: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1: 哎，啊，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
1: 好，坐下去。
0: Okay，
1: 对不对？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有什么特别开心或特别挫折的事情吗？不论是开心或是伤心，听歌永远是最疗愈的一种排解方式，你觉得呢？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回顾的这位歌手，我以前也很爱唱他的歌。如果大家记得前阵子岁月如歌的这个同学会系列的话，就会想起我国中的时候和我的歌友胡宇杰最爱唱的一首《爱我好吗》，就是出自他的第一张专辑《追得过一切》。节目开始，我们就先来回味一下这一首苏慧伦1990年出道的成名曲《追得过一切》。

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啊？苏慧伦在从台北市怀生国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华冈艺校来就读戏剧科。他当初在柯一正老师的介绍之下去试音的，之后呢就跟朱雀文化的制作来签约，在1990年3月以邻家女孩的姿态出道，首张发行的专辑呢就是大家刚刚所听到的《追得过一切》。他清新的形象跟当时的陈明真啊、方季韦啊一同被封为这个玉女掌门人，不是玉米哦，是玉女掌门人。我在说什么？当时的苏慧伦啊还很青涩，他穿着一套这个紫色西装、白色短裤、短袜，加上牛津鞋，又配上一个学生头的这种俏丽的短发，一派学院风的打扮哦，真的就只有一个清纯可以来形容啦、啊、就像是一个漂亮的邻家女孩啊，很清纯但也很清新，而且很亲切，加上她甜美清澈的歌声，完全就是玉女掌门人无误。苏慧伦的这一支《追得过一切》的 MV 可以说是他从头到尾啊都带着笑容，露出他洁白整齐的牙齿，笑容非常的甜美，真的让人留下很好的印象耶。而且呢，这个以现在的话来说哦，他就是当年的国民闺女吧。90年代出道的苏慧伦正好承接了80年代偶像玉女的风潮，顺势就成为了年轻世代最爱的女歌手。短短三年呢，就发行了5张专辑，每一张都展现清新无害的形象，也因为自然而甜美的笑容虏获了多少情窦初开少男的心啊。在1991年的7月发行的第3张专辑《甜蜜心事》里面，更与这个影坛大哥大成龙大哥啊合唱了一首当年经典的男女对唱金曲，就是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当时一推出，几乎就成为所有学生们

到 KTV 必点的男女对唱金曲。这首歌又是李宗盛大师的作品，如果说它是一首情歌的话，那我觉得这份感情必定是非常成熟而且知足的。但是呢，它的歌词一看又不太像一首情歌，而是一首颂赞友情，对身边的人表达感谢的一首温暖而且正向的歌曲哦，在我们最重视同侪关系的高中时期唱起来，可以说是格外的尽心，而且非常的对味儿。

有力量啊，所有人出道到今天竟然也有30年了耶，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当年的学生情人啊，现在的苏慧莲，现在呢不但嫁作人妇啊，而且已经是一个妈妈。

原生气质似乎也没有随着岁月和妈妈经而消逝，这实在是非常的惊人。而且啊，我仔细看他的脸哦，我好像也真的觉得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微整形的痕迹耶。大家仔细看一下，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只能说真的是天生丽质了吧。苏慧伦说呢，其实我一直没有规划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时候该生小孩，甚至也觉得不见得一定要这么做才叫做拥有完整的人生。我也是到了40岁才认识他，当时的感觉是对很多事情没那么浮躁了，想说安安稳稳的过生活就是一种幸福，就有了结婚的念头。我也不知道还生不生得出来，想说算了，老天会给就会给，后来很自然的就有了小孩，觉得很谢谢。我觉得就像他常说哦，当年其实他对演艺事业也没有太大的企图心诶，他这种随遇而安的人生观却带给他一路的顺遂，也算是傻人有傻福吧，我想哦。1993年的时候呢，苏慧伦推出了六月的《茉莉梦》这张专辑，里面呢有一首继《爱我好吗》之后我最喜欢苏慧伦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我每次去 KTV 必点的歌之一，就是由李宗盛所打造的主打歌《我一个人住》。这首歌有别于以往的学生形象哦，它注入了一些都会女子的气息，然而呢这个放在她玉女的灵魂里面却又调和了一点迷人的酸涩情感。果然这首《我一个人住》成功打响了名号，苏慧伦呢，跃升了90年代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了。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一个人住，道尽了一段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种爱情中的无奈，很适合描述爱情长跑很多年而且一直不步入婚姻的人的这一种状况。刚才提到上帝对苏慧伦很眷顾，虽然是高龄了，但是还是平安生下了一个儿子。当妈妈的这个经验呢，也把她的完美主义磨掉了一大半。她说呢，刚开始觉得每件事都要尽量做得很好，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是呢，带着小孩一路成长，看着他们越来越皮，越来越皮，会顶嘴了，会怎样怎样了，只能适时的放手，不然真的会逼死自己。从这段叙述当中，我们不难听出她婚后的生活很幸福，也很充实。孩子对他而言就是个甜蜜的负荷啦。现在的苏慧伦跟以前青涩的苏慧伦有什么不同吗？他的唱片宣传说呢，他很百变，以为他包袱会很重，其实 range 非常广。而经纪人说呢，他现在比较懂力道，人家出拳他知道怎么闪怎么回，以前可能就会直接说我不要啊。他自己呢，用一贯淡定的微笑说，我变得有弹性了，还有也许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管我怎么样试图破坏，大家还是宁愿相信我就是玉女。在他们心中这已经是坚不可摧了。你不觉得周慧敏才比较是玉女吗？她才真的都没变过，比较仙女，我明明就很搞笑。苏慧伦说他自己的确是苏慧伦的玉女形象是坚不可摧啊，真的是坚不可摧，没办法。但是其实他的歌迷都昵称他为老大。怎么样，不敢相信吧，这么江湖的昵称。从以前到现在，他身上都会流露一股自然率真，伴随着随遇而安的这种豁达，就像当妈妈宝贵的这个独处时间啊，你以为他会跟你我一样上网追剧吗？你不要否认哦，我也是会上网追剧哦。他竟然是偏爱打电动。他说啊，不用动脑，情绪也不会有太多的波动，很机械性，我觉得这样比较放空。而且追剧看到难过的时候还要跟着哭一下啊。看来哦，长大成熟之后的苏慧伦对现在的生活恐怕是感到很满足吧。

0: 我想苏慧伦她是真满足哦，她不用羡慕别人的幸福了。苏慧伦在陆续推出《就要爱了吗》、《爱你让我勇敢》和刚刚所听到的《满足》等这些热门金曲之后呢，音乐风格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哦，渐渐从清新的少女走向轻熟女。虽然曲风变得成熟了，但是她出众的玉女气质啊，还是一如往昔呢。90年代前期，苏慧伦以玉女的偶像之姿奠定了人气，进入后期呢，她也开始力求突破哦。在1996年，滚石唱片以企划主导打造了一个叫做变身三部曲。这个变身三部曲呢，让苏慧伦的音乐触角拓展得更加的多元。首部曲 Lemon Tree，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首歌哦，非常有印象，就翻唱了德国乐团傻瓜花园的同名作品。许常德以一位无聊女子的内心出发，无聊女子用轻快洗脑的旋律冲淡了孤独的感受，就连 MV 哦也打造了夏日多彩的气息哦，加深乐迷的印象，很快就缔造了传唱度，传唱度很高啊 ，Lemon Tree 哦。那么呢，成为当年夏天询问度最高的一首歌曲。变身三部曲的推出，可以说把原本就已经纵横歌坛的苏慧伦的歌唱事业推到巅峰。没想到清新玉女变成怪怪美少女之后呢，乐迷也没有感觉到太多的违和感哦，不但很能接受，这张专辑呢还大卖了70万张。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

0: 秘密的花园里，寂寞和柠檬树一起长大，只有我看见。
1: Lemon Tree 的成功呢，让苏慧伦在短短半年呢，又迅速推出了二部曲。这二部曲是什么呢？就是鸭子翻唱南韩团体 Juju Club 的作品，特别呢用鸭子比喻失恋后的洒脱，唱腔上除了豪爽自在，高度记忆点的旋律再次席卷华语歌坛，也称霸 KTV 的点播冠军。
0: 整个城市都陷入茫然的猜疑，每个人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脚，

0: 相隔八个月，第三部曲傻瓜登场了。妹妹头的短发配上浓厚日系感的这种造型哦，俨然成为新一代怪怪搞怪美少女。虽然歌曲回响没有前两波来的大，但是靠着变身三部曲呢，三张专辑合计销量也逼近了200万张，各位观众啊，200万张不得了，苏慧伦在90年代末期的地位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1: 在城市的混乱与疯狂中坚持爱情是傻瓜。

变身三部曲呢，跟之前的曲风真的有极大的不同啊，也有一点点颠覆清纯玉女的形象哦。但是呢，我在想哦，应该是苏慧伦本身的学院气质实在太重了吧？我觉得再怎么搞怪哦，大家还是觉得她清新漂亮。事隔30年哦，还是把她称作90年代的玉女掌门人哦。如果说第一个10年是叫做辉煌的话，那第二个10年就是摸索了。苏慧伦说，数位串流音乐开始窜起的时候呢，对整个唱片业的冲击很大。2001年我在滚石发完恋恋真言，其实后面就没有计划了。那时会想说，我还要继续吗？到底要不要继续唱呢？加上那个时候很多创作的歌手出来，大家都喜欢那样子的形象，甚至变成了主流，我会想是不是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了。离开滚石唱片的这个舒适圈之后呢，苏慧伦开始积极的拓展新的演艺事业，转战了戏剧圈，他带来全新的突破哦。在2003年他在公视的人生剧展上面呢，这一个叫做终身大事里面饰演一位对婚姻抗拒的女子，自然的生动演技哦，成功的赢得了金钟奖单元剧女主角的提名。过去总跟奖项无缘的她，竟然是先以表演闯入了这个三大金门啊，也是让她信心大增，开始接触更多更多的这种表演风格哦。在2005年的电影《深海》里面，甩开了玉女的包袱，挑战患有忧郁症的女囚犯，哇，这个挑战还真蛮大的哦。她破格又张力的演技的实力，入围亚太影展的女主角，随后她更以《流浪神狗人》来摘下罗马亚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欸，哇，好厉害哦，我真没想到。不过她是戏剧科的，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有这样的潜力哦。她生平第一个演技奖就入袋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罗马亚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不容易哦，国际奖项。虽然在戏剧的表现杰出，但却也还是不忘记他最爱的这个歌唱事业。所以苏慧伦曾在2006年、2007年又连续2年出了专辑，叫做《苏慧伦和这个左撇子旋转门》。他改走了都会女熟女的风格哦，因为也长大了嘛，哈。同样展现这个熟悉的美声。就像前面说的，当时的数位串流音乐开始窜起，唱片业已经渐渐的不景气了，加上苏慧伦呢遇到了他的良人啊，他生命中的良人，所以就决定走入婚姻家庭，也就渐渐的淡出娱乐圈了。其实呢 Lemon Tree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哦，也是被大家不断传唱着，也是当时我们这群姐妹上 KTV 的时候必点的一首哦。这首我们也很爱，这首呢就是伍佰所谱的曲，因此呢伍佰后来他也有再把它拿来翻唱过，对，就是你想到的那一首《那些年我们都爱唱的被动》。

被动是不是很好听呢？这 MV 里面还有伍佰哦。在2007年苏慧伦淡出歌坛的13年之后哦，他再次拿起麦克风推出了《面面》这张专辑。面不是吃面的面哦，就是面对面的面哦。他说呢，我没有太大的企图，我的动心起念呢，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追求销量或者名声，只是想要在这个时间点来做这张专辑，成为给歌迷跟我的一个回忆。像里面有一首《你会想念我吗》，那真的是心底很深层的感觉，真的不晓得下一次还会不会出专辑哦。苏慧伦先别退休吧。除了出新的专辑呢，他还在2020年的9月12号登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举办这个生命之花30周年演唱会。不可思议吧，已经30周年了齁。他婚后淡出歌坛，在家相夫教子，面对厂商的邀约都完全不为所动哦。但这一次竟然会复出，他说真的是

为了歌迷，他至今印象最深刻的两次的表演，一次是在渔人码头，一次在铁花村，都是开唱当天遇到大台风。那要是我的话，印象也会很深刻啊！有谁会那么多次，还两次遇到大台风？但是呢，他看见死忠铁粉的歌迷哦，站在风雨里面，为他高举灯牌啊、黑胶这些。虽然口头上说啊，大家不要这样，大家不要这样哈、哦，但其实心里面是感动的要死。要是我也感动的要死，这些歌迷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我苏慧伦说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只知道那一群人一直都在。去年呢，也就是2020年，适逢出道30年呢，他觉得时机到了，也想为歌迷来做一点事情，所以就点头答应要开唱了。不但如此呢，他的唱功并没有因为时间沉淀而消失哦，反而因为更加的成熟而更能够诠释歌词里面的各种滋味哦。或许时间这个酝酿的帮助哦，让苏慧伦彻底的展现自我的歌唱实力。入行超过30年，终于在本届金曲奖扣关成功了，就是本届2021年这本届哈、哦，首次获得女歌手的提名。哎，我仔细想一下，真的，她唱了，她这30年来，她真的没有被提名过哈、哦。过去她总是自嘲身为偶像跟奖项无缘。其实我觉得苏慧伦歌声也真的蛮好听的。那这次赢得评审的肯定呢，特别的是。特别的地方是跟他一起同期出道的万芳，两个人是滚石昔日的战友，今天呢共同被提名女歌手，也成为本届金曲奖的另类话题哦。哇，他跟万芳同时被提名，万芳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华语女歌手之一哦。未来我们或许可以也做一集来回顾一下那个万芳的歌。至于前一阵子苏慧伦出专辑的之前哦，吵得沸沸扬扬她的婚变消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听过，好像就是类似说什么她先生啊在什么跟朋友的聚会里面，然后讲到说什么哦，我好累，我心很累，然后我们常常吵架什么等等等等的，大家应该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应该有点印象啊齁。所以呢，她这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就是他们离婚的消息、婚变的消息也甚嚣尘上。对，大家不用想也知道，这就是个乌龙消息，就是个传闻嘛。因为苏慧伦说他先生基本上是不喝酒的，人家的家庭还美满得很呢。先生也为了支持他这个重新出来开唱，他用行动支持，就是他提早下班回家帮他接孩子啊，照顾孩子，让他可以去练，去这个排演啊，练歌啊，这些以行动来支持自己的太太哦。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啦齁，就是祝自己的女神幸福不是很好吗？干嘛一天到晚要唱衰人家，说人家婚变，说人家离婚，这些八卦媒体也真的是齁，真的很令人无言呐、啊。今天呢，节目的最后，我们毕竟这是一个老歌节目啦，齁，没有，我们没有要听新的面面啦，齁。那我们呢，这个老歌节目所以不听面面，然后我现在今天哦，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苏慧伦的最后一个作品呢，是苏慧伦2001年的《恋恋真言》这首歌曲哦。我看到一个乐评是这么说的，他说作为滚石合作的最后一张作品，选择回归初歌唱初心，用最朴实纯粹的态度哼唱，专辑请到林伟哲制作，加入陈建奇、钟成虎、卢昌明、李星云等人合力打造，褪去华丽编曲包装，仅以简单的乐器与歌声，听见苏慧伦最完整的感动。虽然该专辑的销量普通，却拥有极高的评价，被誉为歌唱事业质感最棒的一张代表作，更因为市面绝版，一度在二手市场高价竞标哦。这样子高评价的一首歌曲哦，我们怎么能不听呢？今天节目最后就用这一首《恋恋真言》跟大家说再见咯，希望今天的歌曲你们都会喜欢，岁月如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又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今天的成语故事来分享什么呢？来分享纵虎归山。什么叫纵虎归山呢？纵虎归山比喻纵容坏人作恶嘛。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做呢？当然不应该这么做。纵虎归山是怎么回事？我们一块来听听。

话说，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刘备带领关羽、张飞到许昌去投靠曹操。曹操对刘备的到来，表面上是表示欢迎，他其实内心呢却是非常戒备的，因为他知道刘备胸怀大志，投靠自己不过是一时之策。有的人劝曹操趁早把刘备给杀了吧，但是谋士郭嘉认为呢，这个现在杀了刘备恐怕会引起天下英雄的恐惧，不会再有人前来投奔。曹操觉得郭嘉的话挺有道理的，于是就留着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在许昌暂时住着。后来淮南袁术写信给袁绍，建议联手南下破曹。消息传到许昌，刘备认为这个时候正是自己脱身的大好良机，于是向曹操建议袁术带兵跟袁绍会合，徐州是他的必经之路，我愿意带少量的精兵

前去堵截。曹操一听非常高兴，立即让刘备调集的兵马出发。刘备率兵急行，谋士郭嘉见曹操说，丞相让刘备前往徐州，等于是放龙入海，纵虎归山，以后恐怕是难以制服了。曹操虽然十分后悔，急忙派人追赶，但是为时已晚，来不及了。所以纵虎归山就比喻放走敌人或对手，留下祸根。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纵虎归山的故事。那么我们刚刚讲的是刘关张去投奔曹操，然后呢又利用袁术跟袁绍的机会带着兵就走了，就是纵虎归山最好的例子。但另外一个例子是明朝的余少愚所编辑的《东周列国志》第80回有写说，如放虎于山，纵鲸于海，不可复制矣。就像是把已经捕获的老虎放回山中，将鲸鱼放回海中，就不可能再能够制服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故事是相同的。所以他的近义词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矫揉生目，养虎遗患。那么反义词就是惩恶劝善，折奸发福，绳之以法。我们呢造个句子来说，哎，对于作恶的坏人如果不严惩，就如同纵虎归山，将来定会制造更多的祸害出来呢。或者也可以这么想，他无恶不作，你们要是放走他，就无异于纵虎归山，后患无穷了。就像今天我们所讲曹操跟刘关张的故事是一样的，纵虎归山。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进行到这儿，祝福您事事顺利，事事成功。亮宁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记。
0: 好像上礼拜开始就上湿湿的，上湿湿的，好像有点哑哑的，卡痰。
1: 哦，你叫上湿湿，
0: 上湿湿湿，
1: 上涩涩，声音涩涩，
0: 声音就是对，好像卡卡的，
1: 卡卡的，常常会这样。
0: 对，
1: 我出去玩以后回来就发现，我现在没办法唱歌啊，因为
0: 这么严重的事，
1: 因为那个好像
0: 按严重的事情。
1: 对啊，我想说，你现在这样听我讲话正常吗？
0: 你正常啊，
1: 现在觉得正常，但是有时候我讲一讲，然后突然间声音就
0: 没了，
1: 就涩涩的了。
0: 然后就是，我自己也觉得一直像有一个痰卡在那边，
1: 然后就会常常这样，
0: 对，挺讨厌的。
1: 所以这个叫发声的位置不对，
0: 不对吗？
1: 发声了，不是偷刀了，
0: 不是发声了，发声某个事情
1: 啊，不是发声了，也不是偷刀，
0: 反客家话那个叫翻豆，客家话反
1: 客家话叫翻豆，
0: 那个那个叫花生叫做反豆啊。
1: 啊，真的、哦，我还觉得
0: 翻豆，你知道吗？
1: 翻那豆，意思就是说翻人吃的豆，
0: 不知道就翻台湾。
1: 哎、欸，花生是外来的种吗？
0: 不知道，我们从小都
1: 我知道番茄叫番茄叫就是
0: 番茄是
1: 从外面西域传来的，
0: 番茄是日文 tomato。
1: 所以其实好像说
0: 不是日文，英文翻成
1: 好像是
0: 日文翻成
1: 好像是荷兰人时代的航海时代传过来的。
0: 我们都讲 tomato 啊，你们讲什么
1: 啊？就不是讲番茄吗？
0: 你们讲番茄、啊，台语怎么讲？
1: 台语哦，
0: 甘麻饼。
1: 甘麻饼好像台南的人比较会讲
0: 啊，不然你们北部的讲什么番茄？用
1: 北部讲番茄吗？
0: 我讲台语啦。
1: 中部的讲。tomato
0: 嘛
1: 是
0: 对啊，
1: 就日本受日本
0: 的影响，日剧时代的影响，
1: 日本影响的。但是 gamabi 总之这些都是从西域，应该是不是在丝路的时候传过来的？
0: 可能是啊，
1: 因为大陆都讲西红柿。
0: 对啊，西红柿，我们都奇怪，大陆的人是讲花生叫什么？
1: 花生叫土豆，不是土豆，
0: 不是啦，土豆是指
1: 花生叫，花生叫什么？
0: 就叫花生。
1: 哦、对啊，奇怪，土豆我们讲拖刀就土豆，
0: 花生米，
1: 花生米，
0: 我们都讲翻豆哎、
1: 欸，啊、哦、真的、哦，

0: 客家话讲番豆。
1: 嗯，
0: 哦，我以前啊，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发现每一省、每一个地方、每一顿都有西红柿炒蛋。
2: 真的吗？
0: 真的，我去大陆新疆，然后长江之旅，然后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吃饭，他们都会合菜里面都有一个西红柿炒蛋。
2: 奇怪，我去的都没有嘞。
0: 啊，真的、啊、
2: 很少吃到西红柿炒、哦、几乎没有。
0: 哦，那我是不是去到
2: 你去到台湾了吗？
0: 没有啊，对啊，台湾还没有，每个地方都有。
2: 台湾很多啊，番茄炒蛋，你每个餐厅你叫他做，厨师都会做给你吃。
0: 对，我喜欢吃，
2: 嗯，
0: 我蛮喜欢吃番茄炒蛋，只要跟饭一起，你就会觉得
2: 对，
0: 好像很下饭这样。
2: 对，
0: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双礼拜啊，
2: 嗯，
0: 讲到人老了。要怎样变老？
2: 你想怎样变老？是
0: 对啊，我们已经大概谈了一些以后，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地球的变化太大了，
2: 嗯嗯，
0: 就是它的这个灾难太多了哈。
2: 嗯，
0: 就会想到说，我们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哈，常常需要有一些健康管理啦，叫做自主管理。
2: 自主管理，
0: 对，自己要。至少有一点危机意识，
2: 嗯，
0: 自己要有准备。我之前最常看到的一些名人的，而且算是比较有智慧的名人的，嗯，他们都会，当然除了事先立遗嘱以外，
2: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办生前的告别式。
2: 啊，对
0: 对，这个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留存蛮久的。
2: 我有听过。但我觉得生前告别式也没什么意义，
0: 就是你至少对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哦，那么开放。
2: 你告别完又不走怎么办？
0: 没有，他就告别
2: 告别了然后不走，
0: 告别以后就点点嘛照
2: 啊，结果告别以后又约着出去旅行。
0: 嗯，对对对对对，去旅行，一直到你去天国旅行。
2: 嗯，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告别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懂。
0: 告别就是开开心心的看到大家怎么样来纪念你，
2: 就跟
0: 怎样想到你
2: 来参加告别的你，结果你的跟你告别，结果你没走，他走了。
0: 我
2: 会不会这样？
0: 有可能，
2: 也是有可能哈。
0: 对啊，我
2: 当有可能。
0: 我那个我朋友啊，同学啦。
2: 嗯，
0: 就是他，因为他中风嘛，
2: 嗯，
0: 所以呢，他老婆当然就都要很照顾他嘛。然后有一天我在餐厅碰到他们夫妻，我说哇，这先生，我说脸色气色这么好，
2: 被照顾的那么好，
0: 对。然后那个老婆气色很不好，那老婆就跟我说，他说医生就说照顾的人哦，可能哦，照顾的人
2: 会先走，
0: 常常都是这样子，很辛苦嘛。
2: 啊，感觉上好像他好好的没事，照顾这个生病，结果生病的还活很久，结果照顾的他忽然就走了。
0: 这个真的是人生，
2: 嗯，
0: 什么都不能够预料，
2: 马该都有可能哈，
0: 马该都有可能，就是都要至少那个哈。
2: 对，注意有可能争紧啊，
0: 所以有时候这世界上就不用争了。
2: 嗯，
0: 哦，但我想到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讯息。
2: 嗯，
0: 你知道夏天你会洗冷水澡吗？
2: 这个年纪不会了，小的时候可能会，
0: 年轻的时候。
2: 对，现在都老
0: 了，除非那个什么瓦斯炉坏掉了。
2: 对，欸，有些人是常年洗冷水澡，我有听过有些。
0: 对啊，有人是这样子啊，
2: 对，
0: 好像觉得好像很强身、很健身的样子。
2: 啊，
0: 但是就是说，中医师啊，
2: 嗯，
0: 中医师可能认为洗冷水澡哈，
2: 是对身体好，
0: 就是，受寒邪。
2: 寒邪，
0: 嗯，寒邪，你知道吗？邪就是邪气的邪，
2: 嗯嗯，
0: 邪恶的邪，
2: 嗯，
0: 就是那个寒气，就是冷水，
2: 嗯。
0: 一直，其实我们听过风邪，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那个冷风，冷风嘛，
2: 冷风
0: 叫冷风啊，
2: 嗯，
0: 冷风一吹到皮肤，你会不会打喷嚏？
2: 会，
0: 也会哈。

0: 我有时候想说，
1: 霓虹对面吹，
0: 霓虹对面吹不是什么？这个什么？这是
1: 情戏下面难能哎。
0: 哦，反正那个有一天我就想说，哇，好热好热，我就那个
1: 吹冷风，
0: 吹就是把冷气开着，然后我就发现到说，怎么冷气稍微一吹没多久，然后就开始又觉得要打喷嚏了。所以我就想说，风邪真的是很可怕，它渗入你的皮肤的每一个毛细孔，让你身体马上受到那种温度下降，那我们身体如果温度下降，它有一种自然的保护机制，
1: 是，
0: 它就要赶快把温度提高起来，你说人的正常体温是多少？
1: 36度，
0: 36点多了哈，我每次经过那个以前不是都要看你的体温吗？
1: 对，
0: 然后想说奇怪，为什么我的体温都那么低？
1: 那几度才算发烧？30几？
0: 37点多啦。
1: 对啊，
0: 那36.345之类都是正常体温嘛？
1: 对啊，
0: 但我通常都只有36度。
1: 我也是比像我去跟我先生去测，都是我的比较低。
0: 我也是比较
1: 会比他低一点。
0: 对，男生就是火热，
1: 因为他都热啊。
0: 可能他真的是热情如火，
1: 也没有。对别人不知道有没有，对我已经没有。
0: 是你把他浇熄的吧？他要对
1: 我把他冷冻了。
0: 你的风邪一往上吹，他马上冻住。
1: 对啊，
0: 我觉得男生好像，就比如说以前我知道
1: 他们的体温比较高，真的，
0: 很奇怪哈。
1: 我没有看过瘦的男生，没碰过，不知道瘦的到底会不会比较冰啊？像我老公是壮的啦，所以他就比较烫啊。
0: 我老公没有说很壮，但是也算是壮，
1: 也是热的。
0: 对，我以前
1: 热情如火的。
0: 我以前只要他的手握的我的手，我就会觉得一股暖流。现在都值得怀念的，一股暖流。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热，
1: 我觉得所以人早一点走比较好，别人才会怀念。拖太久都没人想念你，
0: 什么时候走都不是你的决定，
1: 怎么还不走？
0: 你要感谢。对啊，所以我说那个风邪，就是当我们身体温度进来它下降嘛，但身体就开始要让你的身体的热度往上，不然的话就会被冻住了。
1: 以前不是有个药吗？叫克风邪。
0: 哦，对，还有什么风邪48？
1: 那个不是
0: 风邪啊，是吧？
1: 是吧？
0: 我觉得有一条一个广告就是这样啊，克风邪跟风邪48
1: 啊，这样子。
0: 对，那个就是克风邪，真的是。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身体要提高这个温度的话，它就心脏要蛮费力的，它赶快运转，到所以我现在讲说风邪，就是说那个中医就认为说。只要寒啊风邪都会影响身体，就身体的那个免疫力。
1: 所以中医是不赞成你用冷水洗嘛？
0: 对，他认为冷水澡会有风寒邪，风寒的啦，就是因为它是冷的嘛。
1: 但他主张你就洗完以后最后再冲一点凉冷一点的水。
0: 他其实风中医是这样想，尽量用温热的嘛，所以主要是他也怕水气，水气都黏在身上，混在表皮，然后呢会损伤你的阳气，
1: 是啊，
0: 对啊，你想想看，你那都是像你下过雨被雨淋的满身湿啊，就马上要赶快把它擦干啊。
1: 现在很少淋到吧？
0: 有啊，有还是有人被雨淋到，不然就被泼到。被泼到
1: 是惹怒了哪一个恰杂包。
0: 对啊，有可能你是怎么做了什么亏心事。对啊，所以一个是湿气，像你说下雨这样全身湿气，就会让你的阳气啊就会下降嘛，然后气血也就会不会，就是气血就会停滞，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一冷啊一寒一湿啊，我们身体的那个血气就会开始流的比较血啦，血液就会流的比较

0: 慢。嗯哼，血液都是这样嘛，一量你，你看我们抽血完，要是没有赶快放那个的话，它应该会凝固啊。血液很凝固，很快就凝固了，
1: 很快
0: 就是压血积血那种

0: 王一章老公，
1: 哦，
0: 天给我继续讲，我用冷水说什么
1: ？Tomorrow 哈
0: ？Tomorrow， 我用冷水说什么？要不要冷水说什么？
1: 天公一
0: 天公一章老公，
1: 再来讲，
0: 给咪感谢大家，
1: 只说
0: 章来了。

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听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谈到呢，什么叫做丁忧？那么现在再补充一下，就是什么叫夺情？夺是抢夺的夺，情是情感的情。现在比较少听到这个说法了。夺情呢，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权宜之举。夺情呢，还俗称是夺哀，就是悲哀的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朝廷对一些大臣要员，虽然遭受到父母之丧，也不放其解职离岗，而要求其继续留任，素服办公。比如说光绪八年的时候，直隶总督李鸿章母亲过世，必须要丁忧居丧。但是当时李鸿章不仅经管各国的通商事务，还监管训练直隶军队和训练北洋水师。这时候呢，他人不可替代怎么办呢？于是呢，清朝政府就催他行孝百日之后即刻回任。再来就是官员丧期未满，由于朝廷的需要，也会特许他终止服丧守制。在丁忧期间起复任职，比如唐朝时候张九龄居丧之后，唐玄宗令其起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说，本来丁忧是一定要守的，如果不守的话会判处徒刑或者遭到流放。但朝廷需要的时候呢，他会用夺情这两个字呢让他呢是起复任职。所以夺情可以说是对丁忧的必要补充。仕宦官员遭到父母之丧，需要丁忧守制，解职离岗三年。但是对朝廷重臣来说，丁忧守制不利于国家政务的正常运行。在形势紧迫，比如说边患危机，发生兵战之时，朝廷用人之急呢，也会与丁忧制度发生冲突。这时候夺情就是以孝为忠，以公义而掩私情，这叫夺情，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的一个权宜之举了。夺情还称为是夺哀，就是真的朝廷需要的时候，那么没有办法，只好夺其情夺其哀，让其呢起复任职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

0: 番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可爱的不管是有智慧的那好听的好看的好吃的好那好吃的呢我们陆陆续续讲了一些这个台湾小吃啦什么肉粽啦米糕啊米线啦等等的啊上次呢我们有给他再讲到真的小吃点心呐、以前我们说那个摊贩是点心打嘛，
1: 对、
0: 那这个点心当然就是可能餐与餐之间的这个塞牙缝嘛，不是垫肚子啦，就是一点点小吃的点心打、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到，真的是塞牙缝的，细数，
1: 对，
0: 细数啊，所谓的零食。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到到底为什么要叫细数主要就是因为它可能是造型也可能是包装就是有那四只兽细数四只兽的老虎啦豹啦狮子啊大象
1: 后把塞秋
0: 后把塞秋这其实就是新义区的四兽山好所以呢就是古早人他们可能认为这四只野兽吗也不像不算动物
1: 对
0: 也是有一种吉祥的感觉啦
1: 对
0: 对因为他们就是很快啊很长寿啦或是很就是吉祥所以他们就被画在或是被刻在这个食物上面包装上面
1: 对，还是讲用这四项动物吼，做迄个模啊，所以你那是啊，像迄个糕饼吼，你用的迄个模啊，印出来，就是有迄个动物的顶面。
0: 好，这是上次前情提要。
1: 所以都这样，阿芬有讲到迄个点心吼，不同啦，点心甲这个四修啊，有真侪人是感觉这是。差不多同款吼，不过咱若是要详细甲分的是吼，可能这个点心吼，咱讲爱点心伊的桌边吼是正顿，咱知影只是食三顿吼，甚至有诶做事人伊若较劳动界的朋友，可能爱食甲四顿五顿，
0: 对，吼，
1: 不管是三顿四顿五顿，你每一顿拢是较正式诶，会当食饱诶，
0: 对，
1: 好。这是正当点心哦，不是咱在讲的点心有一款是会当食饱，亲像肉粽啦、米糕啦，这种你腹肚枵的时候，你食迄是食会饱，有一款是食卡的，
0: 对，吃巧的，
1: 对，食饱的食卡的可能是食。鱿鱼啦，食一寡什么糖啊饼啦，对啊，这就是食卡，这是食未饱，是食
0: 要吃饱也，要吃很多，
1: 对，就是讲可能你是嘴馋呐哈，嘴想要食一粒物件嘞，安尼哈，所以你得食这哈、这个细修啊，所以细修啊，咱嘛是在讲者是嘴食物啊，
0: 对，嘴食物
1: 啊，当然是用嘴食问题哈，不过咱提出来讲的讲嘴食物啊，就是你的嘴食一束啦，就是。淡散一下，
0: 淡散一下，
1: 就是淡散一下，讲，不是真正是安尼像正当安尼。

0: 哦，有签嘛，有滴，有汤匙哈，安尼，遐尼啊正式的食哈，啊淡散了，凊彩啊，摕一个啊，安尼塞伫嘴里，
1: 对对，
0: 就是淡散一个哈，啊，所以咱就讲啊，好像就是，咱嘛写上讲啊，这是脆甲米啊，
1: 脆甲米啊，
0: 哈，对，啊，所以有诶脆甲米啊哈，嘿，食着嘞。刷嘴，
1: 刷嘴。但之前也有人说，就是如果真的要分什么点心或者是这种正餐非正餐，
0: 嗯，
1: 这种零食类，有人是说用咸甜来分呐、
0: 啊。哦，
1: 大部分的、像刚刚提到这些点心类的哈，这肉粽啦、米糕啦，或者是米线这种，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哦，听到的都是咸的嘛，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脆甲米啊，或是零食细须啊、感觉可能是甜的比较多、哦，
0: 嗯，怕生是，不过咱也选择咸生甜哈、
1: 对呀、
0: 咸毛生毛甜，不过大约啦，大约是差不多是安尼哈，较咸的哈，系咱啊食开饱，你甜的要食个饱哈，可能是较饿啦，
1: 对，水多灌一点。你讲到三餐之外的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就想到以前在坐月子的时候，就有那种三餐两点。月子中心的广告就是哦，我们有三餐两点。
0: 对啊，所以我想迄、那个月子餐内底迄个点心哈、是有哪食会饱的，是有哪咸的，
1: 诶、都有，哦、有咸有甜，哎、就看产妇想要什么，
0: 哦、
1: 有可以选择
0: 哦，安尼吃，
1: 对，
0: 哎、对啊，
1: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以前会觉得点心应该是要甜的，因为可能下午茶嘛。
0: 啊，好，今天就给两个。
1: 对, 對啊，但是他来了一个鸡汤，我就觉得，这不是晚餐吗？我说，那可以给我甜的嘛。
0: 啊，所以在迄、那个伊在讲的点心甲正等的差不多，
1: 就是量比较少啦，不像正餐这样。好，这是月子中心哈。再来就是我们要讲我们今天的细数，
0: 对，好，这个
1: 到底有什么？
0: 对。好、哦、啊，所以这物件是要去倒位买？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哈、对，特别是伫国小、学校的附近，特别是学校门出来的附近，一定有迄阿公啊、阿伯啊、阿姨上、阿爸上，开一挂干妈店，啊，迄、那个干妈店足侪拢是卖囡仔爱的物件，
1: 对，
0: 好、哦，当然毛爱食，爱用的，爱佚佗的，
1: 都有，
0: 拢有。嘿，所以呐，到下课放学的时间，迄种店吼，大家囡仔就是拢一堆遐去，吼啊，所以迄阿公啊、阿伯啊，啊，的做生意拢啊，嘿，
1: 很忙碌，
0: 对。
1: 对，小时候真的是，而且刚好就是，如果是。就除了学校附近，住家也有，
0: 对，嘛是有对。
1: 然后他就是会卖吃的、喝的、用的，好，然后可能文具，
0: 对，
1: 少部分的文具，
0: 对，好 ，M 笔啦，哈，漆蜡啦，
1: 少部分的清洁用品，
0: 对。
1: 然后当然吃的也是一定要有，
0: 对。
1: 他不是会，有明火的那种吃，他就是已经包装好的东西。
0: 对，所以讲到这个哈，哈，所以迄脆甲米啊，哈，这细修啊，都分作啊，有糖啊、饼啦，哈，一挂巧克力啊，等等哦，足侪，嘿，对，啊，所以哦，唔知影听众朋友，你若想到较早细汉，你捌食过的糖啊，有什么款糖啊呢？
1: 好，阿芬想到的是口哨糖。
0: 对，会当分比呀，
1: 对，
0: 对，
1: 这个还不便宜呢，相较其他的，
0: 对，我想到有一款软糖啊，哈，长长，有三色，

0: 啊，一个有是迄个绿色，有白色，佮红色，
1: 啊，在一起，
0: 嘿，对，哈，就是迄个
1: 凉凉的吗？
0: 嫩诶，
1: 软的，
0: 对，软糖，啊，所以差不多，差不多是这个啊，这个差不多
1: 大拇指大小的，
0: 对对，
1: 宽度、长度，
0: 嘿，对。
1: 然后它的包装是透明的，
0: 哎、欸、对，
1: 糖果纸是透明的，
0: 欸、对，透明的啊，所以你也当看到吼，迄三色，对不对？
1: 红白绿，
0: 对，
1: 嗯，好、嗯，软糖
0: 三色诶，诶，软糖啊，
1: 讲下去口水一直流出来，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阿昏也有看过，嗯，然后也对，也不错吃，反正就糖嘛。小时候就是吃糖，
0: 是啊，嗯，啊，个囡仔迄个爱食的，就是迄金柑仔糖一粒
1: 啊，然后上面很多砂糖，
0: 哎、哦，对对 对, 对，
1: 一颗一颗的，啊，它是圆圆的，
0: 对，那就足球啊，
1: 对对对，但是它的花纹，哎，对，是横的，是一整圈，一整圈，
0: 好，有那有一整圈，有那有有那一有那有迄一周一周的，
1: 嗯嗯嗯嗯，
0: 哦，好，啊，个一款的就是
1: 金。
0: 金柑糖，
1: 金柑糖，
0: 对，嗯嗯嗯，金柑糖，哎，也系早期阮细汉的时候，还是无包装的，
1: 哦，
0: 嘿，无包装，伊拢藏伫一个罐啊内底，
1: 一个罐，
0: 嘿，对，
1: 好几颗，
0: 嘿，对啊，可能
1: 怎么算？
0: 一角，哈，一角两粒，还是系偌济安尼，所以头家就拍开哈，摕两粒给你，啊，较早迄个，迄手也无细嘛，是拢摕来食，对，
1: 对，而且你说罐子哈，你说干妈点。我小时候是有那种像是玻璃柜，然后它是它的罐子在玻璃柜里面，然后它的盖子是在外面就转
0: 哦，有嘿，对对对对对，迄是较进步诶，
1: 哦真的哦，
0: 嘿，迄较进步，迄靠规模，嘿对，啊我咧讲诶，迄吼，迄一罐一罐，迄落迄百度大大吼，啊迄一罐一罐摕来分开诶，嘿，迄搁较古早。嘿，对，啊是讲较细间一点
1: ，OK，
0: 好、哦，较细间一点。
1: 所以那种的话，就是一定要老板，
0: 哎，对，
1: 一定要老板给你，
0: 嘿，对。
1: 啊，我说的那个是，
0: 哎，当家己自己开，
1: 自己开，
0: 好、哦，所以嘿，已经有迄个开架式的，开架式的，哈、哦。自助式诶，啊，还较进步。
1: OK，
0: 嘿，还有便利超商的一点点影子，
1: 前身。
0: 嘿，对，啊，我咧讲诶，还是吼，还是迄种干妈店是一定爱头家提好。
1: 对，以前就是门口就是老板的柜台，
0: 对，
1: 你要什么诶，有就是老板拿。
0: 对，
1: 啊，现在就是大家都选好了再去结账，不一样。
0: 好，哎，囡仔吼，特别是迄查甫囡仔吼，看大人咧结婚
1: 吼，
0: 对，啊，所以吼，都迄生理人就做迄个亲像婚安尼一支长长的啊，迄种香烟糖，
1: 对，包装也像香烟，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囡仔吼，接来哦，就是煞有介事的安尼，来看，那像迄大人咧结婚安尼，得爱用食指看中指安尼夹掉咧，安尼像结婚安尼。
1: 好，这个有，这个阿昏有吃过。对，真的就是小孩想学大人呐、啊，真的就像是抽烟一样，然后就夹着。那一根糖果
0: 對，对啊，所以夹迄个香烟糖得安尼夹，
1: 对，就叼根烟的样子。好，但是这种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对，
1: 因为金马龙嘛，不鼓励。
0: 好，啊，对，迄个较高级的糖啊，哈，就是棒棒糖，
1: 啊、
0: 一支的，哈，嗯，嘿，对，啊，嘛，我迄个迄种。口红糖
1: 啊，对，
0: 哦，
1: 把它转出来，
0: 嘿，对对对对对，嘿，好转出来。
1: 但是棒棒糖以前应该是那种。
0: 哦，麦芽糖，
1: 嘿、
0: 哦，
1: 以前的棒棒糖，哦、可能像麦芽糖，
0: 哦，对，
1: 但是一根，哦、然后上面一球麦芽，
0: 啊、哦，对，
1: 或是麦芽饼，
0: 饼
1: 夹，
0: 嗯，麦芽糕饼，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麦芽糕饼，哈，这吼、哦，迄在迄个庄卡所在哦，拢有人担迄、那个沿路的，哈，有诶，像讲什么拍档古虾啦，还是小肉粽啦，哈、嗯。
1: 也有甜的，
0: 麦芽糕饼，麦芽糕饼。哎，我细汉啊，那听到的时候讲啊，麦芽糕饼，
1: 谐音的，
0: 对，麦芽糕饼来呀，
1: 我很开心哦。
0: 对，
1: 麦芽糖，
0: 所以较早咧叫卖的哈，沿街叫卖的哈，

0: 白给，
1: 哎，白给
0: 告变
1: 告变，
0: 不是嘎变，
1: 对，
0: 是那个饼干夹麦芽糖，不是麦芽教小孩。

0: 无恙都没变。
1: 对哦，
0: 生永牛奶糖，
1: 生永牛奶糖。
0: 那当然就是经过这个时代演变，也有不同的口味啦，但是还是原味最好吃。
1: 对哦，好哦，四项有哪我常常吃，嗯，哦，啊，搁一种袂当吞落去诶，
0: 嗯。口香糖哦，
1: 嘿，对，好，咱较早这是咱即马的讲法叫做口香糖，好，嗯，较早拢叫做泡泡糖。
0: 哦，对，它可以吹泡泡，
1: 对，好，
0: 嘿，
1: 还
0: 有讲什么秋泥果？
1: 对，还就是叫做秋泥糖，还是秋泥果，拢有人讲，
0: 因为它就是吃完会黏黏的，
1: 对。好、哦，对啊，我其实嘿，迄细汉吼，有一个足出名的白珠，叫做白雪公主，嘿，对，伊的包装吼，哦，外靠的是一个白雪公主
0: 哦，
1: 啊，所以迄叫做白雪公主泡泡糖。
0: 我细汉是飞雷啦，
1: 哦，飞雷，飞雷较进步啊，飞雷，嘿，对，阮搁较古早，比飞雷搁较古早是白雪公主，
0: 白雪公主，
1: 对。
0: 好妙哦，
1: 嗯，嘿，对啊，所以这哎一代一代不赶快的去讲咩呀？
0: 后来还有什么青剑呐？青剑白剑，
1: 啊，这都
0: 后来了，
1: 后来了。对
0: ，OK，
1: 对啊，较早有那有迄个一种鲜楂糖
0: 啊，对，
1: 哈，哦，鲜楂糖啊，那么叫做宋丁丸。
0: 它通常是那个吃完中药给的，
1: 哎，欸，对对对，啊，但是我那有一种干妈店哈，是就是
0: 买买得到啦，哦，也买得到，
1: 对，嗯，对，嘿，啊，今麦是
0: 鲜楂糖，
1: 对，今麦是中药店，你若去买中药哈，伊就提几袋啊，给你安尼，嘿，
0: 宋丁丸，
1: 对的，宋丁丸，
0: 宋陈丸，
1: 对，好，哦，啊，所以较早迄是做一粒一粒圆圆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是一球一球的，
1: 嘿，对对对对的
0: 小颗球，
1: 小颗球的安尼，嘿，嗯，啊，今麦是做一个
0: 梅花样，
1: 嘿，梅花样会变安尼，
0: 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以前可能是。像小钢珠一样的大小，嗯，现在像十元铜板的大小，嗯，
1: 对，还有梅花状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啊，这个宋丁丸哈，嗯，其实哈，这是对一个中药店发明的哈，
0: 嗯嗯嗯嗯，
1: 以前有一个中药店叫做益生堂。益生堂
0: 哦，益生堂，
1: 嘿，嗯，益生堂。啊，迄个吼，因传到第二代有一个中医师，叫做杨大笨，
0: 这名字
1: 大大的笨，
0: 好，
1: 好，啊，不过他不笨，
0: 嗯，他应该很聪明吧？
1: 哎，对，啊，所以这个杨大笨，好，嗯，这个医生，嗯，来发明诶，
0: 哦，
1: 宋丁丸，
0: 宋丁丸，
1: 对，啊，是安怎会甲中药有啥？因为一方面，伊是中药师发明的哈，嗯，啊，现在是中药含这宋丁丸有啥咪迄个？第一讲，你那是较早诶，中药拢有的是足苦，
0: 嗯，
1: 哦，啊，你苦了哈，紧嘞，囡仔啦，紧嘞，苦了，紧嘞，紧糖啊，甲塌落去，
0: 哈，
1: 所以这个宋丁丸的甲塌落去，哈，啊，因为宋丁丸的味哈，
0: 嗯，
1: 对迄个苦哈。较紧解压过，
0: 嗯嗯嗯，对。
1: 无你若金甘麦糖落爱甘足久，
0: 才会甘
1: 嘿，才迄个甜吼，才会当解盖过去。
0: 也是也比较贵啦，
1: 对。对，啊，加送点吼，嘿，较紧的化去，
0: 对。
1: 啊，会当迄个味才会当紧解。
0: 对对对，盖过去，苦味盖过去。
1: 对。
0: 哦，原来它就是中医师发明的嘛，
1: 对，
0: 难怪中药店都有。对，看完中医师那个，就是都会付一两包，以前还是玩一颗一颗的时候，
1: 一颗一颗，就是安尼规粒安尼改用这几包。
0: 对对对对对。哎，中药就会配那两三包那个宋丁丸，
1: 对对，吼，所以足济就是吼，啊，佮有一种就是有迄个咸糜啊，佮放伫糖啊内底，就是讲伫迄糖啊的内底是放咸糜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即马甲糖啊啊化掉以后，内底的迄个佮咸的吼，啊，所以就有咸甲甜混合的味道哈，
0: 先甜再咸，
1: 甜，
0: 但是它。包的吼，就是那个糖，糖衣会漏一点点梅子，
1: 嘿，
0: 所以就是咸甜咸甜，它不会整颗包在糖衣里面，它就是会漏一点点那个表皮在糖衣外面，所以在吃的时候就会诶甜咸甜酸甜咸甜酸。 然后等到比较厉害，就是会一起把它吃

0: 织完嘛。啊，反正就是要么就是把糖都啃掉，然后那一颗话梅就出来了。你就是商人也蛮厉害的哦，他就是这种两种东西综合在一起，又是不同的滋味。
1: 是啊，嗯，哦啊，所以咱啊，即摆啊，讲到一寡迄个较特别的造型的，哦，就是有可乐糖
0: 啊，对，软糖，
1: 就是嘿，软糖，伊个就是用可乐诶，可乐瓶的迄个
0: 模，
1: 迄个嘿，迄个形，
0: 对对对，
1: 嘿对啊，所以
0: 然后它一片一片包装，
1: 哎对，
0: 要用那个塑胶片把它撕掉，就可以把可乐取出来，可乐糖，
1: 可乐糖
0: 取出来，
1: 对啊，是女孩子就会喜欢用那个戒指糖，
0: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你可以把那个糖啊，它有一个像戒指的地方，你把它套在啊，套在手指头，你可以这样吃，
0: 有，就跟前面口红糖是异曲同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给女孩子的，男生也有，就是。香烟糖，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Okay.
1: 啊，后来哈，慢慢的有进步的，就是有一种跳跳糖，你夹在嘴里底，哈，也跳，哈哈，霹雳跳跳糖，
0: 有，现在还有，
1: 啊，金马歌舞，
0: 歌舞，那还有，
1: 所以哈，这一挂嘿糖啊。
0: 这是干妈店买得到的，
1: 哎，对，
0: 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龙须糖。
1: 哦，
0: 龙须夜市有在卖，对，他就是他现场做，然后他
1: 啊，我在
0: 一块糖
1: 一块糖
0: 一直折一直折一直折，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折到最后它就变白须须
1: 啊，有有有，金马歌舞
0: 啊歌舞嘛，
1: 对，现在还可以买得到，
0: 我是夜市看到的
1: 啊，对，
0: 然后龙须糖它就是现场做，它一定要现场
1: 做
0: 现场买，
1: 对对对，
0: 然后。他那个后来的白须须就剪一段一段，
1: 嗯，
0: 然后里面就像麻糬一样去包，可能花生或是包芝麻，
1: 嗯，
0: 然后就一颗一颗。
1: 这哈，起码目前哈，可能你一般的夜市较少看到，不过你若有诶，特别是民俗活动的时候，迄个商家诶，商家来聚集啊，诶，迄些民俗活动拢会看到这个物件，
0: 对，那个很厉害，
1: 对吼，迄种厉害诶，对，嘿，当安尼。安尼揪个足长嘞，安尼
0: 可以拉很长嘞，
1: 嗯。
0: 现在，这个记忆希望有被保留下来。还有那个画糖人
1: 啊，对对，
0: 画糖人，
1: 对，
0: 以前就
1: 今嘛这有那足少看到。
0: 现在我看到的是已经做好的。就是可能工厂出来，
1: 工厂出来
0: 都已经包装好一根一根，然后有不同造型。
1: 对对，
0: 以前就可以看
1: 到。以前对对，就是迄个嘿师傅哈，嘿边啊哈，煮一个汤锅啊，就一直弄底下一直滚，爱烧烧哈啊，所以伊家用的一个迄个一个铁板哈，一个铁板的顶面啊，当场作画。
0: 对，
1: 哦，厉害，
0: 真的很厉害，
1: 真的厉害，对对对。哦，嘿，啊，所以想到这個，我就想到捏面人
0: 啊，对，
1: 好，哦，嘿，毛，嘿，较早细汉的时候，嘿，捏面人，嘿，师傅就是当场就做，
0: 对，
1: 哈，哦，孙悟空，哎，一下子就跑出来了，好，关公，哎，跑出来，哎，好，还好，
0: 但是那个不能吃。但是好玩的，
1: 好玩，
0: 好看的，好玩的，就像现在很多人折气球。好，讲到吃真的是，
1: 真的是很兴奋。
0: 还有什么细修我们可以聊一聊的？
1: 对，好，所以糖啊，个鬼当然是饼
0: 啊，
1: 对，因为小朋友那么去远足哈，哎，摘拢是糖啊饼啊，
0: 但是饼啊可能，我们下次讲吧。糖果已经讲
1: 很多了，
0: 多了，好，
1: 难得。哈，这个饼，咱得留来
0: 后回，下回再分享。光是这个糖果就已经讲了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知道多少，吃过多少。嘿，多谢你收听阿麦的，我是阿辉，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征

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乐照今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古乐造进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美好的文学作品，林清标老师带着我们欣赏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呢？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词牌的故事。这个词牌呢，到底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就是词的格式名称，例如《如梦令》《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在唐宋的时期，词本来是要配乐来演唱的，歌词要配合当时流行的曲调来填写，这个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在唐宋初期，文人填词还必须严格的遵守原本的音乐节奏，但是到了宋代以后，许多的词曲渐渐的失传，词人开始只按照词牌规定的字数、平仄、押韵的格式，称为词谱来填词，音乐性转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格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戏曲的兴起，词牌的概念才正式被固定下来，并且以曲牌区分开来。那么林老师他在最近都要给我们来带来这个词牌的故事，他给我们介绍很多的词牌，给我们分享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我们继续来讲到词牌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念奴娇，我们今天再讲另外一个词牌菩萨蛮。菩萨蛮起源于唐代教坊曲，它名称来源从哪里来呢？从晚唐的时候，一场惊艳大唐朝野的异国美女朝贡的事件。这个蛮啊，就野蛮那个蛮啊，在古代是对南方少数民族或者是外国的称呼。那菩萨蛮就是装扮的像菩萨一样的这个南方部落的女子，叫菩萨蛮。那所以这个词牌背后有着非常具有画面感的那个起源啊，以及说一般牵动皇帝跟大才子的宫廷八卦故事啊，那个词牌也有八卦故事啊。根据唐代苏轼的这个笔记小说叫做《杜阳杂编》，它里面记载啊，唐宣宗大中初年啊，大概是西元847年左右，南方有一个被称为女蛮国的这个外国啊，有人说是在现在的缅甸啊，或者是那个东南亚那个傣族啊，有傣族的地方，这个地点啊，他说这个女蛮国的这个国家啊，派遣了使者前来大唐来什么来朝贡，当时跟随这个使节团啊，前来的这个女使者啊，跟一般的这个跳舞的舞姬啊，一进到长安就引来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装扮啊，梳着高高的发髻，

头戴精致的金冠，全身上下披挂着那个琳琅满目的珠宝跟璎珞。那唐代的这个百姓跟这个宫廷啊，看到他们那个宝相，哎，还蛮庄严的，又充满着异国的那个那种妩媚的这个装扮啊，觉得他们简直就像是寺庙里面啊壁画里面的那个走出来的那个啊活菩萨。于是大家就称呼这群美丽的异国女子叫什么？菩萨蛮，菩萨来形容这样的蛮族啊。甚至于传说哈，很多的有钱人就娶这些菩萨女当妾啊，还听说还蛮流行的那个时候。那这个教坊啊，就是宫廷的乐府啊，就跟着、根据这个这一群女子的这个形象、装扮、舞姿跟音乐，创作了一首《菩萨蛮曲》啊，就根据这些女孩子、异国女孩子啊来创作曲子，叫做《菩萨蛮曲》。文人墨客也开始依照这个曲调的这个节奏啊来填词，就演变成今天的这个菩萨蛮这个词牌啊。菩萨蛮诞生以后啊，迅速的风靡到整个大唐啊，他能够这么流行啊，当然一定会有出现一个比较特别出名的超级的粉丝，你知道是谁？当然就是唐宣宗。唐宣宗就是李忱啊，热忱那个忱啊。唐宣宗李忱是菩萨蛮的超级粉丝。唐宣宗非常喜欢唱菩萨蛮，但听久了以后呢，听久了那个旧的词，他自己就想到什么，要一些新词。这时候陶潜当中便上演来一段因为这首曲子而引发的职场的恩怨，很有趣。当时宰相叫令狐涛，令狐涛是这个啊令狐楚的这个公子啊，宰相令狐楚的这个儿子。他为了讨好皇上，急着就想献上这个高水准的新词啊，因为唐宣宗听腻了那个旧词嘛，现在要希望有新的词。那这个令狐涛为了讨好皇上，就献上了这个新词，但是自己才华有限啊，于是找来当时轰动京城、名震京城、精通音律的花间派的鼻祖大才子温庭筠，帮他什么捉刀代笔。温庭筠才思很敏捷，人家称他为温八叉，就插手八次就可以写好一首诗啊，所以叫温八叉啊。温庭筠他很快的帮令狐涛写了几首非常美的菩萨蛮，其中包括了很著名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媚那个啊那首。啊，令狐涛什么就将这个词献上给唐玄宗，果然什么引来龙颜大悦。令狐涛啊，这个叮咛要保密，不能说代笔的。唐玄宗以为是这个令狐涛写的啊，那他就严令说，令狐涛就严令说不可以什么泄露出去，说是由温庭筠代笔的。可是啊，温庭筠这个人是很狂傲的，他性格非常狂傲，管不住他的嘴巴啊。没多久以后就把这件事到处宣扬，
甚至于什么公开嘲讽宰相没有才华啊，说宰相还要叫我写，你看，所以就找对人也是找错人啊。找对的是写得好，找错了是什么？他把他宣扬出去了，他就非常的什么，这个很没面子了，丢面子了。令狐涛得知以后，非常的生气，那么你把我泄露出来，就开始什么利用职权疯狂的打压这个温庭筠，导致温庭筠什么这一生当中仕途坎坷啊。他空有满腹才华，却只能终身什么寄人篱下，所以他当不了大官。啊，虽然温庭筠倒霉，但是仍然留下十四首《菩萨蛮》，成了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瑰宝啊，也直接奠定了《菩萨蛮》这个词牌，柔情、娇媚、婉约、细腻的这个文学基调啊。那这个《菩萨蛮》有是44个字，它的特色是每两句就换一次韵，那个平仄怎么、啊、还会转换啊？就是仄韵跟平韵啊还会交替，这种紧凑的节奏很容易传唱，所以就成为了唐宋这个文人之间怎么爱用的这个词牌之一啊。这就是啊，《菩萨蛮》。这个菩萨蛮很有名的，不晓得大家这个熟不熟悉而已了。李白的，听说是李白的这个创作的啊，应该算是最早的啦，比较早的。平林默默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明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一阶空住不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这平林默默烟如织，就一片平原的树林之上，飞烟缭绕，又是什么？穿插织造，寒山一带伤心碧。秋天的这个山里面还留下一派惹人伤感的翠绿苍碧。明色入高楼，暮色，明色是暮色，暮色已经映入了高楼。有人楼上愁，有人独自在楼上发愁。一阶空伫立，他在这个写一个女生啊，他在驿街上面突然无意的久久站那边，怎么站立着，眼睛怎么那个凝眸直视啊，就站在一个驿街上面，结果久久的张大眼睛，定定的在那边站立着。宿鸟归飞急，一群群的鸟儿怎么飞回了栖宿的地方，显得非常的急促。何处是归程？什么地方是你回来的路程呢？长亭连短亭，一个个的长亭，接连的一个个的短亭，就是那种路走不完。这是李白的《菩萨蛮》。那辛弃疾也有《菩萨蛮》，他是苏，他的《菩萨蛮》是苏江西赵口壁。赵口呢，是江西这个万安县，有一个啊，在啊南边有一个十里的这个叫做富口镇，他就写江西万安县附近的一个玉姑台，这个玉姑台也是 在江西赣县啊，这个地点都在附近啊。他就写这里的景色：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很有名的啊，这些阙词。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

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但是中间怎么样？多少行人泪？中间又滴有多少离人的泪水呢？因为在这边分别，在这边离开，西北望长安，从西北看就是长安古城啦。可怜无数山，可怜已经隔着重重叠叠的山峦啦。青山遮不住，青山是遮挡不住的，因为那是其实在想念啊，等于在写思念。毕竟东流去，流水毕竟会 奔向东去。江晚正愁雨，傍晚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在江边发愁。山深闻鹧鸪，深山里面还不时传来鹧鸪鸟的悲哀的啼叫声。这个词啊，这个辛弃疾这个词是他在江西赵口这个地方，他那时候是36岁，金兵啊追这个隆裕太后，就追着跑啊，追着隆裕太后在赵口这个地方，结果还没追到就离开了。北宋啊，最后还是什么，还是没有恢复到，就没有恢复他的故土啊。结果啊，辛弃疾因为这件事情悲伤，所以他特别写了这个菩萨蛮，来写江西赵口壁，就是金人在这个赵口这个地方追这个隆裕太后啊。温庭筠的菩萨蛮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南起画峨眉，弄妆梳况迟，梳洗迟啊，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小山重叠金明灭，就是那个眉妆啊，漫染啊，叠这个重叠着的一部分的这个鹅黄啊。鬓云欲度香腮雪，鬓边的这个发丝飘过洁白的香腮，那个香腮如雪一般的香腮啊，这个化妆过的啊，拥起染起画峨眉，染得起来，画一画这个峨眉，整一整衣裳了，那种意思啦。他就在化妆，弄妆梳洗迟，这个梳洗打扮啊，慢慢的慢慢的缓缓的慢慢的，照花前后镜，照一照新插的花朵，对了啊，对着前镜又对着后镜啊，就是就表示说一直在那边打扮啊，花面交相映，这个红花跟容颜相互交相辉映，新帖绣罗襦，我刚刚穿上的那个绫罗裙襦，绣着一双双的金鹧鸪，这个绣花啊，这是辛弃疾写的《菩萨蛮》。那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是伪装的菩萨蛮，它有五首了啊。那我们不五首全部都讲，我们举一个最有名的好了。
人人啊，这个伪装的这一首非常有名啊，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哎呀，这个感情之丰富啊！这个韦庄啊，韦庄是韦应物的啊第四代孙啊，他是花间词派的啊，所以写的这个会感情啊，还有比较那种绮丽的。白居也有啊江南好啊，他这里写的江南好看起来有一点悲的那个氛围啊。人人尽说江南好，人人都说江南真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个旅游的人啊只想在江南这个地方待到老，因为这个地方太美了。春水碧于天，春天的江水清澈碧绿，比那个天空的那个碧怎么还蓝，胜于天空的碧蓝。画船听雨眠，吼，你看这个多美啊，多么惬意啊！还可以在彩绘的船上听着外面的雨声入眠，画船听雨眠，哎呀，这种意境啊！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哎呀，人家陶醉了。炉边人四月，这个江，这个红，这个。江南的那个酒炉啊，酒炉旁边这个卖酒的女孩子啊，美丽无比。人四月，一想到月，月是美的啊，月色是美的啊。那炉边干什么的呢？卖酒的。人四月那是美人啊，炉边啊卖酒的女子啊，美丽无比，皓腕凝霜雪，描写那个女孩子，她卖酒的时候撩起那个盛啊，撩起袖子来盛酒的时候啊，露出的手腕啊，哎呀，像霜雪一样的洁白，美得不得了。我们讲的皮肤啊。未老莫还乡，在还没有老之前不要回到故乡，还乡须断肠，不然回到家乡以后会因为家乡战乱。为什么回乡会断肠？因为你家乡现在在战乱当中，所以还乡须断肠，不然啊，回到家乡以后会因为家乡的战乱而悔恨断肠。这是韦庄啊，他晚年的时候寓居在这个四川，这是他回忆江南家乡的旧友所写的。大家一念就可以朗朗上口，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这韦庄的另外一首。翠屏金曲曲，坠入老这个花丛树，此度见花枝，白头事不少。如今却忆江南乐，现在我才想起来江南的这个快乐来。当时年少春衫薄，当时年少的年少

风流啊，春衫飘橘，风度翩翩呐、啊。穿着薄薄的衬衫啊，非常的潇洒。骑马倚斜桥，我骑着大马，斜靠着小桥，满楼红袖招。我那时候风流倜傥啊，满楼的女子都被我的英姿怎么样呢？所倾倒，自己很有自信啊。满楼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女孩子都怎么都往他这边看过来。翠屏金曲起，这是闺房里面，翠屏在闺房里面啊，屏障啊的这个闺房的这个屏障曲折迂回，掩映着声幽声啊。因为这个房子在这个深巷里面啊，坠入花丛树，那就是我坠入花丛的所在。风流倜傥到那个花丛，当然就表示你看那个倚斜桥，满楼红袖招，你知道那个是歌妓院里面的啊，那个妓院里面的啊。那个院落在那个斜巷，在斜巷里面，在深巷里面，他用作坠入花丛树。那女孩子漂漂亮亮的，她在就等于在像在花丛里面赏景一样。此度见花枝，现在要是能够再有像当年那样的什么遭遇，白头事不少。我就是到年老白头了，也一定不会想回来。这个地方太美了，太让人流连忘返了。里面提到的"翠屏金曲起"，翠屏就是那种镶着翡翠的那个屏风，金曲起就是屏风的那个折叠的地方啊，反射的金光，就是那个地方啊，装饰得很美。还有哎，劝君啊，这个是这个韦庄的这个菩萨蛮里面的，劝君今夜须沉醉，尊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意深，须酬金九成，须酬金这个春酒满。莫诉金盆满，须酬春肉短；莫诉金杯满，一酒且喝喝，人生能几何啊？这个大家可以听懂的。他就喝酒，要喝好好的喝酒，人生没有多少啊？那么《红楼别业愁》堪惆怅。香灯半卷流梳帐，残月出门时，美人何猎迟。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魂，这个魏王低。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辉，忆君君不知。就是这些都是韦庄的菩萨蛮写得真好。这个韦庄在唐帝国的衰弱的时候，甚至一直到灭亡的时候，怎么样啊？还有五代啊、十国啊、分裂混乱的时代啊，他生在这个时代，所以一生当中饱受到这个离乱漂泊的苦，所以他就怀念江南，江南多好，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在江南，他流落在外，就回忆到江南的好。后来黄巢啊攻破了这个长安。他逃往南方，到处流浪，直到这个59岁，
才结束

流浪生活，所以这个词他写的这 五首的这个菩萨蛮呢、啊，都跟他的流浪岁月有关啊。这是讲到菩萨蛮，再过来我们要讲到浣溪沙。浣溪沙，他当然看到浣溪沙，大家一定会想到西施，当然会有故事。春秋的时候，越国的美女西施，西施的本名叫做什么？施夷光。她出生在诸暨县啊，浙江祝罗山下。西施啊，她天生丽质，经常在村口的这个若耶溪。啊，若耶溪啊，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在那边怎么样洗涤丝织品啊？就是所谓的浣沙。传说溪水中的这个鱼啊，看到它的绝世美貌，都惊艳，惊艳到什么地步呢？忘记游水，就沉入到溪底。这就是什么？沉鱼落雁。沉鱼落雁的沉鱼就是西施啊，典故的由来。那落雁的话就是王昭君了啊。到了唐朝，人们为了怀念跟这个歌咏这个西施在溪边浣沙的在洗涤沙的那个美丽的身影，就创作了这个曲调。开始的时候是来吟咏西施，西施的故事。当然值得吟咏啊！到了后来呢，可是慢慢的后来呢，这个曲调就流传开来以后呢，就到唐宋啊，唐诗宋词啊的这个文人这个写来以后，当然就流传开来了。他只要写到浣溪沙或者是若耶溪，他就不自觉的就联想到西施。李白的那个西施的诗啊，写西施的诗，西施夜溪女，出自祝罗山，秀色掩筋骨，荷花羞玉颜。这李白所写的，那李白有名啊，所以这个随着这个啊诗的发展，词的发展，这个浣溪沙。从最初专门来歌咏西施的特定曲，慢慢的就演变为只是格律，就是词牌。它的内容就不限，它的主题就不限，通用在这个各个词牌啊，就变成一个词牌的一部分就而已了。内容就不是在歌咏西施了。后来苏东坡、晏殊等这些大家怎么写？浣溪沙的内容都是在伤春、抒怀或写景，就跟西施没有关系了。但是格律还是跟西施有那个西施的痕迹啊，歌咏的痕迹啊。它双调42个字，上下却都怎么都3句话，它的音律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很婉转、很清丽。节奏轻快，这种风啊，婉转清丽、节奏轻快的这个音乐风格，很符合想象中少女在溪边一边唱歌一边轻快的这个浣沙的这个灵动感很类似，所以浣溪沙其实怎么样啊？你到最后当然跟这个浣沙无关系，但是那种氛围还是有的啊。那浣溪沙写的有名的，包括谁呢？包括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池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

过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很有名的句子啊。小园相径独徘徊，这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一杯酒，一切新的词。去年天气旧池台，去年只见池台依旧，天气仍然跟去年的一样。端着酒，坐着池，池台跟去年的是一样的。夕阳西下几十回，但是这个看向西方 的这个夕阳什么时候回来呢？其实他是有感慨的，不是纯粹的讲夕阳，是讲过去的岁月。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个夏天来啦，花儿怎么样也要跟着枯萎凋谢啦，也是在追怀啊，追忆啊。似曾相识燕归来，那些旧时相识的燕子怎么样又再度的飞了回来。小燕相径独徘徊，只有我孤独的在园子里面的小径里伫立徘徊。这到底啊，我再念一遍，大家再看再体会一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十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上篇在讲什么？惆怅的春景，亭台依旧，听歌饮酒，记得去年的事情，流光容易把人抛，夕阳西下，谁能够把这个夕阳换回来呢？谁能够把过去的找回来呢？隐含着那个夕阳明天可以回，可是过去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下去再讲什么？对着好花飘落，花漂亮的花飘落了，你会叹息。花是无情物，燕子会重来。这个那个燕子应该也是去年的相似的，似曾相识的那个燕子。可是燕子回来，可是你能够有什么话可以慰藉过去的事，过去所发生的啊，以前的啊，在一起相处的人，所以没有办法慰藉，所以徒增感旧伤怀，感这个伤怀离别之啊那种之愁，所以我只好徘徊在小园子小园的方径里面。历尽沧桑，是历尽黄昏，无可奈何花落去，小园相径我独自在那边徘徊，所以写起来就非常美丽动人。当然后代还是有人写得好的，比如说纳兰性德，清朝的纳兰性德，他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杯酒莫惊春睡重，独枕书箫啊，这个独枕书消得波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你看，哎呀，写的真是好啊！谁念西风独自凉，秋风萧瑟，天气转凉，有谁还会惦记着我呢？独自啊，
修这个消声。

的秋风，天气转凉，可是我独自一个人，谁会惦记着我呢？萧萧黄叶闭疏窗，看那个黄叶飘飘，黄叶飘零，瑟瑟作响。我啊，关上了那个什么，这个雕花的门窗。这个其实是在悼念呢。沉思往事历残阳，我独自伫立在夕阳余晖之下，深深的觉得沉思的感这个感怀，沉思到过去的事，伫立在余晖之下。谁这个沉思往事历残阳，在残阳之下，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我深深的在思念着过去的事。杯酒莫惊春睡重，回忆起来从前，我用酒醉沉沉的春睡，总是你呀、啊，是在讲我纪念他的太太啊。你总是怎么样啊，轻手轻脚的，不忍打扰到我。就莫惊春睡中，我睡的熟，我因为喝酒完以后酒醉睡熟了，结果你不忍心惊扰到我，就表示他的脚步很轻，怕惊扰到我，就写他从前跟太太相处的快乐的岁月，快乐的日子。赌证书，这是他们的这个赌书比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以前的这个古人啊，尤其是那些大家，他们这个记忆能力啊，他们背书啊。好，书架上面有什么书，哪一册这个书的这个哪一页，哪几个字，哪一个地方是哪些字，背得滚瓜烂熟，所以闭着眼睛就可以知道这个句子是在哪一本哪一册的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都知道。他们在互相比赛啊，这叫赌书啊。他说我们也曾经像李清照跟赵明诚夫妇在那边什么以书来什么来赌赛，就赌哪一个人这个比赛赢了，就赌证啊，指出啊，消得波茶香，我那样的这个什么这个比赛完以后一定会又有人胜嘛，有人败嘛，虽然只有夫妻两个人，那赢的那个人怎么样，就喝茶，那喝茶的时候没有拿稳啊，因为太兴奋啊，没有拿稳，茶怎么就拨到地上了，可是地上就有的茶香啊，所以就消得拨茶香。哦，像这样快乐的日子，两个人相处以前，你连我什么酒醉啦、睡熟啦，你都不忍心惊动我。那我们还比赛谁什么谁赢啦，谁这个把书里面的这个位置书在哪，这个句子在哪里，两个人在比赛谁比较正确，谁书读得熟。那样子的岁月，现在当然没有了，可是那样子的岁月，当时只道是寻常，在当时来说那个事情是很寻常的，现在呢再也回不去了，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岁月，因为他的太太已经死了，已经过世了，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可是现在想起来更加悲凉，因为那时候很寻常的事情，每天都可以做的事情，每天发生的事情，现在呢

0: 完全不可能了。纳兰性德还有啊，残雪凝灰冷化平，也是这个反西沙。残雪凝灰冷化平，落梅横笛倚山惊。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这是非常有名的句子啊。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哦，这个词非常的清冷，非常的孤绝。一个睡不着的寒夜，视觉、听觉都是非常的什么凄清，非常的静谧。残雪凝灰冷化平，还没有融进的那个积雪，残雪还没有融化掉的那个积雪，凝聚着凝灰。冷化平，凝聚着这个清冷的，就是那个啊，积雪还凝聚着清冷啊，那个余晖啊，还在什么？还在这个寒意逼人啊，那个余晖啊还在，但是寒意逼人。落梅横笛倚山惊，已经是夜半三更了，不知道哪个地方传来梅花落的笛声。落梅横笛是指一个曲子叫梅花落啊，说那个已经到了半夜三更了，不知道何处还传来梅花落的那个笛声。更无人处月胧明，在这个悄然无人的地方，月色什么更显得朦胧而孤清啊！我是人间惆怅客，我本来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愁苦的过客。知君何事泪纵横啊？我知道你呀、啊，有什么事情而泪流满面？断肠声里一平生，想必是在这个令人肠断的笛声里面回忆起了一生的坎坷跟悲欢吧。所以这个纳兰容若写的非常好的《浣溪沙》。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词牌的故事，是不是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到这种好像古代那种发丝骨之幽情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对不对？那在这个词牌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性又非常优美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喜爱，你也能够享受这些词牌的美好，这些文学的内容啊，祝福您。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he Radio 为您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今天又可以

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喽。我们今天这一次呢，想要跟大家来讨论或是探讨一个，其实大家都很熟的东西，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其实有时候又不太清楚。然后，而且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哦。好，我们不管是在家里面做饭做菜，或者是到餐厅里面去吃餐厅的餐食，我们中国人呢，都会用到一个东西，就是会使用到油。好，那常常我们就听到说会使用这个沙拉油啦，或者是说什么橄榄油啊，西方是大部分是橄榄油啊，甚至现在有什么芥花籽油啊、花生油啊，还有啊，更早的时候啊，你应该可以有听过妈妈啊做菜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这种沙拉油、植物性油比较少，他们就会用一些动物性的油，猪油啊，然后或者是说早上吃早餐会抹一点牛油啊、奶油这种，所以这种。我们一般吃东西、料理食物会用到的油脂，这些油类，好，大家是这么的熟啊，但是每天都会用到它，但是呢，您真的了解到说这些的油品，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吗？那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哈，对于这些油品呢，大家开始就会有一些健康上面的一些诉求，那很多名词就出来啦，三酸甘油脂啦，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呐、然后或者是叫做不饱和脂肪酸又饱和性脂肪酸呐、又有什么顺式饱和性脂肪酸、不顺式饱和性脂肪，然后再等等等等等，哇，好多名词都出来了。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天地为师呢，就要站在这种健康的角度，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认为很熟悉、从小就接触、每天都要接触的这些油类的东西，哈，食用的这些油类的东西，让我们来比较彻底一点去了解，到底它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的东西呢？好，来，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所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各位听众朋友，沙拉油是什么？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名词沙拉油，但沙拉油到底是什么？那一些有没有听过这种反式脂肪酸？它是属于不太好的东西，叫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啊，这又是什么呢？我们在来解释这两个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油啊，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不管是沙拉油或反式性脂肪酸，它都是一种油啊。那油到底是什么？油它有另外一种名称叫脂质，脂就是脂肪的脂，然后质就是品质的质，好，脂质，它又称作脂质，那我们也可以称它叫做油脂。各位，我们现在好像从健康的角度，好，在坊间有很多的资讯都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油脂类的东西吃多了之后啊，对身体不好，然后会造成身体的这个堆积的脂肪变胖，然后会影响身体的健康。那有很多人为了瘦身啊，就吃一些很养生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油脂的部分却尽量的这个不少吃，不吃甚至少，这根本不吃不食用哈。那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迷思哈。油脂其实是我们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所以说当我们即便是要减重、要减肥、要塑身，油脂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断绝哈。虽然说啊，油脂会造成我们脂肪的堆积跟囤积嘛，哈，不然会我们变胖。但是呢，油脂也是我们三大营养素之一，所以不可能不食用油脂或断绝油脂的摄取哈。这样子你会在健康上有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从油这个东西的它的在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先去了解。第一个，它可以直接转换成能量。我们人要活着必须要有能量，又叫有热能。这些能量呢，可以让我们维持一天所需要的动态的运动活动能力。所以油脂可以直接转化成能量，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这个能量的来源，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之一，所以不能没有它哦。第二个就是它是形成细胞膜以及荷尔蒙的一些原料，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不摄取油脂，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形成新的健康的细胞，因为缺少细胞膜啊。然后呢，我们的荷尔蒙要产生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正常的产生。那在荷尔蒙缺乏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很多很多的运作，尤其一些自动

精密的自动控制的一些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好，再来就是说它可以促进一些脂溶性的微生物的吸收，它等于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能够让身体吸收中间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媒介。所以当你没有这些油脂啊摄入到身体里面的时候，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对身体是一些很重要而且很必要的维生素呢，脂溶性的维生素呢就没有办法为身体所利用，身体就会缺乏这些营养素，好，即便存在在身体也无法吸收，等于是没有，好，这个对身体的健康事实上是影响很大的。所以脂质就是这个油对于身体其实是很重要的，绝对啊不可以因为说为了要瘦身啊就不去摄取它哦，绝对不可以。当然过量是一定也是有健康上的疑虑了哈，但是千万不要不摄取它。好，来，那再来，我们这个油脂的摄取大部分都是从食用油中去摄取到的。那食用油是什么啊？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食物中所含以及使用在燃料料理，不是燃料，使用在料理上的油，它可以分为液态的油和硬质的脂，我们可以称它叫做油脂。好，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在这些食用油它存在的地方是比如在食物中里面就有了，或者是在我们在料理的时候用一些我们经过之前事先精炼出来的一些油，这些油它可能常常会是一些液体，那这些液体的油或者这些是属于硬质的一些脂类，这些我们称都叫油脂，就是所谓的食用油。这些油呢可以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身体的营养有健康上面有帮助的，就是食用油。那一些工业用油的意思就是说它也是油的这种形式，但是呢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健康上的疑虑，卫生上的一些疑虑，比如它有细菌，它不干净，它不清洁，它甚至里面还有一些对身体有毒的化学成分，那这些虽然是油但是它没有办法食用，这些就叫做工业用油，就不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食用油。好，食用油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作两种，一个就叫做植物油，跟第二个叫做动物油。而在我们现在的食用的这些食用油中，其中又以植物性的植物油的数量最多。我指的是说在商店上面所卖，一些 7-11 这种超级商店啊，或者是在大卖场啊，他们所卖的这些油品之中，食用油品之中，其实大多数是以植物性油为最多。那当然有一些是动物性油这样子，这属于少类咯，它当然因为健康性的考量吧。好，那这些植物油就是什么叫做植物油勒？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像食用油它是什么样一个叫食用油。那食用油里面分成的植物油跟动物性油，植物油我们要它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称它叫做植物油哈？它就是植物油的意思，就是说是从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果实去精制而来的。这些精制而来的油呢，在常多数的情况之下，常温之下，它的油大多是呈现液体状态的，而且它的油品清澈，好，颜色单一，大概是这样。那在植物性油中的一些特质上，就是说它在常温下面呢，它会是液态状的，刚刚有提到，那也不会混浊。如果会混浊，你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掺有其他的油品，是不同的油混合，或者是变质，这个就很危险了哈，这个要特别注意。那所以呢，所以是这个植物性油的，它因为有这个特质，就是在常温之下它是液状，不会混浊，所以它适合用来搅拌沙拉之用。因为沙拉是西方的食物嘛，那其实现在在东方也经常的被东方人所食用，已经在全世界都非常受欢迎。沙拉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低温食品，它并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它就是在常温甚至是更常温之下的低温之下所烹调出来的食物，所以它是属于一种低温食品，因为它所用的这个油类

也要有一个特质，就是在低温之下它是处于液态状态，因为它好烹饪，然后它不会浑浊，它不会固化，有这样子的特质我们就可以称它叫做

特性里面呢，它是可以在常温之下是属于液体状，而且是清澈的，然后是非常适合使用在低温的情况之下拌搅沙拉使用，所以又称叫做沙拉油。所以沙拉油是一种通称啊，它有人可能它是可能是多种的这种植物油，它有可能是大豆啊，大豆油，有可能是花生油啊，也有可能是椰子油、橄榄油等等等等等哈。好，那前面就是讲的是食物油里面的这个植物性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就是动物性油了。因为食物性油我们刚刚说它分为食用油，刚刚说了分为植物油跟动物油，那动物油又是什么呢？它的特性又如何呢？动物油呢是这样子的，它是指说是从动物脂肪组织精制而来的油脂类，那比如说像是牛油、猪油，以及经过提炼从牛乳中的脂质所制成的，比如说奶油，或我们称它叫做牛油等等等，这些就是属于动物性油。那大多数啊，在常温之中它会是硬的，在常温之中它会是硬的，它可能不会非常坚硬，但是它却是一个固态的东西，固态的状态。当然当温度越低，甚至低到零下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坚硬，那越低温就越坚硬，但在基本上在常温之中它也会是一个固态的状态，虽然它可能是属于软固态，但它还是固态。这种特质就是动物性油它的特质。好，那当然这些特质为什么说植物性油它会是液体，而液体状不会固化，而动物性油它在常温之下它不会是液体状而会固化呢？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跟各位大家解释啊。好，那到底食用油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啊讲了这些，大家从它的外表跟它的制造的过程，跟从它的这个外形，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食用的方式中去分析去做一些分类，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成植物油啊、动物性油。但是到底这个食物油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还没有讲到它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那它到底是一个，对不对？我想应该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啦，那到底它的本质会是什么呢？食物性油的它的本质，我们这样说好了，它的成分其实不只是一个单一成分，但是它最主要、最重要、最重要，而且数量最多、最多的主要成分，就是我们俗称的，不是俗称，我们就是一个学名称，它叫做三酸甘油脂。各位，如果你们有去过医院里面做过一些体检或者一些血液的检查，尤其是在检查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啊这方面的一些是检测的时候，它肯定有一个项目叫三酸甘油脂，它有一个标准过高过低等等等。三酸甘油脂是一个化学的一个名词，它这个名词呢它就已经解释这个三酸甘油脂它的成分是什么样子一个化学成分。那基本上食用油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以这个为主。那三酸甘油脂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通俗的一种说法，我们称它叫做中性脂肪。所以它就是一种，所以食用油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一种三酸甘油脂或称叫做中性脂肪的这种分子它所构成的。那问题就又来啦，我们到现在一直讲到现在，那我们知道就越来越多了，对不对？脂肪油是由油脂构成的，那这些油脂可以在植物，从植物的这个一些果实啊或者是这些成分，植物的成分里面去炼取精炼而成的植物油。那动物呢，可以从动物的脂肪里面去炼制而成的一些动物性油。那这些不管是植物油或动物油，这些食用油它主要成分都是一种叫做三酸甘油。

油脂的这种分子的成分。好，我们越讲越多，我们越了解越多，但是我们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为食用油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啊就吃的嘛、哦、然后动物性油植物性油啊从动物来的从植物来的。哎啊现在讲到叫三酸甘油脂哦我的妈什么是三酸甘油脂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的问题反而就越多了对不对不用担心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跟各位再来解释什么叫做三酸甘油脂。

话不多说，马上跟各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三酸甘油脂哈。三酸甘油脂其实顾名思义啊，它这个名词已经非常学术性了哈。三个酸，一个甘油所造成的脂类，哈哈，叫三酸甘油脂。好啊，什么叫三个酸？什么叫一个甘油？甘油哈，它是个名词啦，它在化学是它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基础单一的一个分子性的一个分子性的一个东西了。这个东西可以从化学里面去化学的书籍里面去找到，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说。它就是一个甘油分子，跟三个酸的分子，那个是什么酸？叫做脂肪酸，哈，三个脂肪酸的分子。那也就是说，三酸甘油脂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物，它是由一个是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结合形成的好一种物质，它是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物质。那甘油大家可以去找化学书籍去找到好它的组成成分。那脂肪酸呢？脂肪酸分子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化学成分啊？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形容，就是说脂肪酸分子啊，它是有2到36个碳原子所组成的一个碳链，而这个碳链呢之中，它不含双链碳原子的脂肪酸，那而具有双链碳原子的脂肪酸，我们称为不饱和脂肪酸。那刚刚说不含双链碳原子的这种脂肪酸，它称叫做什么？叫做饱和性脂肪酸。所以各位，是不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广告上面有提到这些专有名词啦，叫做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好，那所以说简单的说，就是说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它们都是属于脂肪酸分子的一种。这种东西呢，它三个跟一个甘油，它会合成叫做三酸甘油脂，它就是脂肪的主要成分，或者说食用油的主要成分。好，因为脂肪是由油类组合而成的，那油类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三酸甘油脂。好，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而且最重要的是说植物性油跟动物性油它们有一个很大很大不同的特色，就是植物性油在一般常温的状态之下呢，它会是清澈而且是属于液体状的。那个动物性油它会成为固态的状态，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是比较软质的，但是还是属于比较固态的状态，而且比较不清澈嘛齁。那么为什么植物性油在常温中它依然会清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会清澈不会变硬，但是动物性油却会挪？这个就跟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成分有关，跟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性脂肪酸有关。刚刚讲到不饱和性脂肪酸它是属于有双键的碳原子，而饱和性脂肪酸是属于单键不含双键的这种碳原子组合而成，而且是2到36个。植物性油大部分是属于由这个双键碳原子所组合成的不饱和性脂肪酸，而动物性油大部分呢是属于饱和性脂肪酸，也就是说它不含双键。那植物性油之所以能够像液体一样而且可以清澈的原因，就在这个碳原子的单键跟双键的不一样。好，单键的饱和性脂肪酸它因为是它的结构比较简单，所以说它的这个分子跟分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聚集的比较密集，所以当在常温的状况之下，在密集聚集的情况之下，它就会渐渐的成为一个比较固定的一种状态，所以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固态的一个情形。那在这个植物性油它是属于不饱和性脂肪酸，它所含有的碳原子的键是属于双键的，双键呢它就比较厚，它也比较长，所以说它在分子跟分子之间在聚集的时候，它所需要的空间就比较大，因此它的密度就没有办法像刚刚说的饱和性脂肪酸那么密集的聚合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

子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因此在物理特性上面的表现上面，它就成为了一个液体状，它不会成为固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双键。好，那这个双键呢，它是属于有比较巨大的一个转弯，一个巨大一点的转弯的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可以让分子之间的这个空隙啊比较大，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空隙，然后使得这些油脂呢就不会聚集的太密，就不会变硬。好，所以它就是会成为像液体状一样，而不会成为像固体状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解释我们说啊，为什么植物性油它会比较像液态的情形，在常温啊，然后动物性油呢，在常温却容易成为固态啊的原因，就在它们的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那饱和性跟不饱和性的关键就在它这个碳原子的这个键，有些是单键叫做饱和性脂肪酸，然后会出现双键的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了哈。那我们现在在了解了这个它们的这个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啊的这个物理的形态之后，那它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又有什么会有一些什么影响或一些改变呢？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家庭主妇妈妈他们那时候大部分用的是动物性油，后来就是有说啊，这个油对身体不健康，因此渐渐的基于健康的考虑，这样呢就会改成啊，就渐渐的就改成使用这个植物油，比如说花生油、沙拉油、葵花籽油、芥花油、芥花籽油等等等等植物性油。但是我们是不是采用了植物性油就一定就变得很健康的呢？那这些植物性油除了刚刚说是不饱和植物性脂肪酸跟饱和性脂肪酸之外，那植物性油自己本身是不是还有跟健康上面有正面或者是负面影响的一些情况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又听说过哈，有些反式脂肪，大家应该听过哦，反式脂肪有反式就有顺式嘛。那一些反式脂肪，因为现在坊间又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就一些油加工的一些油品啊，比如说在这个商店，我们常常买得到，这吃面包的时候要涂一些奶油，对不对？啊，这些奶油有些说是植物性的奶油，因为它虽然不是天然的，但它是利用天然的这些植物性油制作加工后成为的一个加工品的油脂，那它的原成分是植物性油啊，那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应该是健康的，但是后来又有一些资料资讯讲说啊，这些并不健康啊，就讲到说跟反式脂肪有关啊，等等哇哇啊，各位，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又是一头雾水，无煞煞？好 ，OK， 我们今天就来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反式脂肪跟顺式脂肪，而反式脂肪跟顺式脂肪大部分是存在于不饱和性脂肪酸的哦，不饱和脂肪酸之中的哦。好，听个音乐吧，听个音乐之后回来，我们再来好好的再来解释一下咯。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再来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刚刚有提到就是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后来又讲到这个反式不饱和性脂肪酸跟顺式不饱和脂肪酸哈。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也会在一些包装杂志或者是一些能够获取资讯的一些媒体上面可以了解到，有一些单称叫做反式脂肪等等等等等。然后到底这些是什么啊？因为他们讲到跟健康是会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嘛。那到底这些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了哈，就是说不饱和性的脂肪酸，它又可以再分。刚刚我们说三酸甘油脂可以是主要油类的成分。组成成分，那三酸甘油脂可以分为饱和性脂肪酸跟不饱和性脂肪酸。大部分植物性油是不饱和性脂肪酸，然后动物性油是饱和性脂肪酸。那它们的差别是在那个碳键，好，是双键还是单键？那不饱和性脂肪酸，也就是说植物性的这个油呢，它又可以再分作叫做顺式不饱和性脂肪酸和反式。不饱和性脂肪其实就是这反式不饱和性脂肪酸，其实指的就是一般俗在市面上俗称的叫做反式脂肪。好，这两种脂肪酸在碳原子数及碳原子双键键结的数量都是相同的，也就是它在这些碳原子跟双键的这些结构数量是一模一样的哦，但是它们的结构上面却有一些不同，这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要仔细听我说了啊，就是说它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双键键结的部分，好，在与双键键结的这个碳原子，它的结合跟碳原子结合的这个氢原子，而且它会结合在那个双键上面的那个氢。

原子。好，在同一侧上的某一些分子，它是顺势的，就顺一个方向的，跟在相反侧边的好某些分子，它则是反势的。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顺势不饱和脂肪酸跟反势不饱和脂肪酸。我这样说，恐怕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很难能够理解哈。虽然当我们如果把它的这个化学式画出来，大家可能就可以比较容易清楚辨别出它的差别。那但是各位可以想的就是说，反式不饱和脂肪酸跟顺式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碳原子数是一样的，它们的双键的键数也是一样的，但是在双键的上面，它还会跟氢做一些结合，在这些结合的这些位置上面会有一个向上结连接跟向下连接的不同，那一个就称作顺势，一个就称作叫做反势。好，那反势的就是反势不饱和脂肪酸咯，顺势就是顺势饱和性脂肪酸。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去先去这样子想它。那一般来说哈，动物性的脂肪就是饱和性脂肪酸呢，它对健康是有害的。好，我们现在就来讲讲这些，我们刚刚在前面谈这么多的这些油类脂类的一些名词，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无煞煞了，开始有一点开始要混淆不清了哈。那没关系，我们现在那就回过头来先谈谈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前面讲的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些影响了，好不好？这些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是最关心的了哈。一般来说，动物性脂肪酸，动物性的脂肪就是饱和性脂肪酸呢，它对健康是比较有伤害的，是因为呢，它在我们过度摄取的情况之下，它会造成血液中的低密度蛋白质，就叫 LDL 哈，我们俗称叫做。坏的胆固醇，有些人称叫做好的胆固醇是高密度，那这个是坏的胆固醇是低密度的，会造成这个增加。这个增加以后呢，就会提高我们动脉硬化的风险。好，那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好，所以说才后来才说，哎呀，以前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呢，用的是都是动物性油，哦，好香，对不对？好好吃，但是后来都改成植物性的油了。那为了健康的关系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你这个饱和性脂肪呢，它会造成这个动脉性比较容易硬化的风险。那但是呢，你如果完全，但是话又说回来咯，大家要听清楚，我经过了一些研究跟统计和发现，虽然饱和性脂肪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但是呢，当然那个叫做过量的摄取。如果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完全不摄取饱和性脂肪的话，这并不代表你就会健健康康的咯，因为如果摄取太少，根据研究，我们摄取的不多不太少，摄取到太少，甚至完全不摄取或摄取太少这种富含饱和性脂肪酸的食物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增加脑溢血的风险。当然他不是非常的肯定，但他说有可能会增加脑溢血的风险。所以说适度的这个摄取这个动物性的饱和性脂肪也是有其必要的了哈。好，那在植物性的油呢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啊，也不是就可以无限制的摄取哦。啊，动物性的脂肪啊，对身体不好，会累积坏的胆固醇，对健康不好啊。那所以我们就都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性油。哎，是的，没有错，会比较好。但是呢，如果你吃太多，也是会有健康上的疑虑的哈。在一般的普遍上面，我们是认为说，如果是摄取过量的这种反式不饱和脂肪酸的话，它会提高心肌梗塞的风险哦。因此我们在过量摄取反式不饱和脂肪酸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各位，我们并不是代表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使用植物性的油脂类啊来做饭做菜，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啊，尽量的用吃，就尽量使用这个油脂，也不是哦。好，我们如果过量的使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这个心肌梗塞会造成这个方面的风险。好，所以大家要

特别的注意。所以因此呢咳咳，所以因此这样说呢，那个，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指的也就是这个部分了哈，就是说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会造成心肌梗塞这样子的风险。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统计，就是说当我们动物性的饱和性脂肪酸吃太多的时候，好，我们的这个坏的脂肪、坏的胆固醇会增加，这对身体健康不好。而当我们饱和性脂肪酸，就动物性脂肪酸，但动物性的这个油啊，吃的太少，根本不食用啊，我们脑溢血的风险也会增加。啊，如果我们因为动物性油有这么大的对身体的危害好不好，那我们都改吃植物性油好了。但是植物性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反式不饱和脂肪酸呢，会造成我们的心肌梗塞增加，风险增加。所以这几个好，大家要记清楚了。好，所以因此我们就要记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啦，就是说过犹不及啦。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喜欢吃这个就吃特别多，不喜欢吃那个就不要特别不吃它，或者是因为健康理由，就是说那个对身体有害，我们就完全不吃它。这个对健康有益，我们就多吃它，多吃它，吃到毫无限制，这些都是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哦。哈，那对于但是大家对于那个反式脂肪，就是反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说啊，那我们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是要怎么去分辨啊，但是无法分辨，我又不小心吃多了，我都不知道啊，对不对？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运作的模式，可以大概理解一些情形好，然后就可以做一些防范了哈。那刚刚有提到说反式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对于身体的健康其实是不好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在禁止使用了。那甚至有些国际之间的组织，健康组织，它定出如果使用它的使用量是在哪个限制范围之内。那为什么就会有人会有疑问，就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的反式脂肪的出现呢？反式脂肪其实一般来说在自然的这个食物中事实上是很少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许多常用的一些加工油脂类啊，它中间就会含有一些这些过量的一些反式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我们在使用了这些经过加工的这些油脂类之后，你就容易吃肉出进过多的这些反式脂肪。那什么是常用的加工脂？有些那种我们吃这个吐司会涂那个油，有没有？有那种他说这不是牛油哈，不是动物性的，是植物性的，但是它常常里面会有一些这种反式脂肪在里面。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加工性的油脂。好，它不是自然的油脂，它是加工性的油脂。那但是你说像这个花生油啊、葵花油啊、这些芥花油，这些就是自然的这个油，植物性油，它的反式不饱和脂肪就比较少，甚至是非常微量的，这些是自然，这不是加工的，我们它这些只是精炼出来的，好，把它精炼精制出来，它并没有再经过人工的加工。那为什么人工的加工的这些油脂它容易会有这些反式脂肪呢？就是因为说在加工这些油脂的时候，它用的原料是大部分是天然的油脂，但是在加工这些天然油脂的过程之中呢，它会添加一些这个就是会添加这些反式脂肪进到这个食物里面，加工食物里面。那目的是为了它能够增加它的颜色，或者是增加它的味道，会让它更香，会让它更酥脆，好，然后呢让人更喜欢去使用它，觉得它很好吃啊，很好很香或怎么样。然后这些加进去的这些产品呢，好，加进去的这些油脂大部分都是属于反式性的这个脂肪。

不饱和性脂肪酸，所以当它制成最后的这个加工的油脂品的产品之后，它的反式性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就会增加。然后当我们再把这个拿来食用的时候，或者是涂在那个吐司面包上啦，或者是做一些食物烹调的一些料理食用的时候，就会增加我们摄取的这个反式脂肪的这个风险啊，增加这些量啊，然后会造成健康上的一些风险。所以说因此就是说，为了要少吃到这些反式脂肪，原则上就是说，对于这种人工加工过后的这些油脂，当然我们尽量去少去摄取。当然不是说不要买它，但是就是买了之后也少量的摄取，不要太多量的摄取。那常常也是像在面包上面，为了让它更香啊，对不对？为了让它更颜色更好看啊，为了让它能够更酥脆啊，哦，在制作面包的时候就会加上这些人工后加工后的这些油脂，那这些就成分都就是反式脂肪的成分就进到这些食品里面去了，食物里面去。那原因就是这个样子的关系的了。那因此所以说，在我们这样子了解了以后，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就完全不吃，不是嘛？因为你看连动物性脂肪你完全不摄取它的话，你也会有健康上的问题。因此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不论是饱和性脂肪酸或者是不饱和性脂肪酸，我们摄取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过量，也不要不足，就是也不要都没有。所以常常有时候在这个一些营养师或者是一些医院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建议上面，就是人家吃食物的时候能够尽量的均衡，那这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当然我们尽量吃一些天然的东西，直接吃一些天然的东西似乎也会减少一些因人工加工过程中所添加的一些添加物啊，不明的添加物嘛，那造成我们身体这个身体摄入这些不明添加物之后造成健康上的风险，那这些东西都尽量少的话，那对我们的健康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帮助了。好，今天我们在天地为师的节目，大家就很清楚哈，可以借由这样子一个介绍了哈，大家大概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什么是这些动物性油、植物性油，然后不饱和脂肪酸，然后饱和性脂肪酸、反式、顺式哈等等等等。那对于希望各位对于各位的身体的健康可以有更多的帮助。好，时间要到了，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继续来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哦，人都走了。哦，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哦，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我们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

0: 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1: 我不同意的想法。
0: 怎么说？
1: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0: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1: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的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0: 对了，
1: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0: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1: 再讲就不影响了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笑笑就好了。
0: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1: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0: 是，
1: 但是现在安吗？
0: 还好啦。
1: 和吗？
0: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0: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0: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说我创造一个新名词，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1: HQL，
0: 对对对，这个老梗啊，反正是。
1: No。HKL
0: 这个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最新的，
0: 是吧？
1: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1: 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了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1: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
0: 骑楼了，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
1: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但是我要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0: 是是是是是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啊，像个猛兽，你知道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的广告要怎么？
1: 比如说先讲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0: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0: 是
1: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啊，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入royalty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不好？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0: 美容啊，
1: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还有个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
1: 你这 APP 打开啊，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但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就是赚钱呢、
0: 这是
1: 那你赚搞

0: APP 呢，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1: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礼法好了，对不对？
1: 讲礼法，
0: 你带小朋友去礼法，都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了、我说带这个生死之同礼法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嘛。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1: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当然，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1: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呢、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想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对广州街、
0: 广州街摊贩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讲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往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啊？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法，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听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
0: 那这是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他们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
0: 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 对不对？人

0: 人行道宽出来的，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的，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要讲公车了，
1: 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是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
1: 啊，干什么，人家广告
0: 啊，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在里面、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不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这样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
0: 你想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哎，对不对？
1: 秋哥，你讲这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的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甚至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因为一般广告坐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讯息？
1: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我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个招你惹你？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这
0: 个人。不，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说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那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百对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我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叶子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你
0: 为什么？
1: 你又来了？
0: 为什么？
1: 你一天到晚脑筋有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

0: 公司里面的设备好干净、
1: 嗯
0: 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2: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的。
2: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十部这种公司。

0: 你只会怎么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市议员，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1: 对了，
0: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才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但是要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对不对？如果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我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运大同天天看都可以哦。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运大同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1: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0: 对，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你去问你二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hat GPT。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了。
0: 是啊，我常常问他。
1: 哦，这样。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1: ChatGPT
0: 啊 ，ChatGPT 啊，
1: 是，
0: 要钱，这样打一打，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值得。
1: OK，
0: 值得。
1: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哎，
1: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
0: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乱的，会影响了人心。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1: 对，这才是重点吧。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0: 对不对？
1: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0: 坐下去。
1: OK，
0: 好，坐下去打屁股，
1: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有什么特别开心或特别挫折的事情吗？不论是开心或是伤心，听歌永远是最疗愈的一种排解方式，你觉得呢？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回顾的这位歌手，我以前也很爱唱他的歌。如果大家记得前阵子《岁月如歌》的这个同学会系列的话，就会想起我国中的时候和我的歌友胡宇杰最爱唱的一首《爱我好吗》，就是出自他的第一张专辑《追得过一切》。节目开始，我们就先来回味一下这一首苏慧伦1990年出道的成名曲《追得过一切》。

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啊？苏慧伦在从台北市怀生国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华冈艺校来就读戏剧科。他当初在柯一正老师的介绍之下去试音的，之后呢就跟朱雀文化的制作来签约，在1990年3月以邻家女孩的姿态出道，首张发行的专辑呢就是大家刚刚所听到的《追得过一切》。他清新的形象跟当时的陈明真啊、方季韦啊一同被封为这个玉女掌门人，不是玉米哦，是玉女掌门人。我在说什么？当时的苏慧伦啊还很青涩，他穿着一套这个紫色西装、白色短裤、短袜，加上牛津鞋，又配上一个学生头的这种俏丽的短发，一派学院风的打扮哦，真的就只有一个清纯可以来形容啦、啊、就像是一个漂亮的邻家女孩啊，很清纯但也很清新，而且很亲切，加上她甜美清澈的歌声，完全就是玉女掌门人无误。苏慧伦的这一支追得过一切的 MV 可以说是他从头到尾啊都带着笑容，露出他洁白整齐的牙齿，笑容非常的甜美，真的让人留下很好的印象耶。而且呢，这个以现在的话来说哦，他就是当年的国民闺女吧。90年代出道的苏慧伦正好承接了80年代偶像玉女的风潮，顺势就成为了年轻世代最爱的女歌手。短短三年呢，就发行了5张专辑，每一张都展现清新无害的形象，也因为自然而甜美的笑容虏获了多少情窦初开少男的心啊。在1991年的7月发行的第3张专辑《甜蜜心事》里面，更与这个影坛大哥大成龙大哥啊和

唱了一首当年经典的男女对唱金曲，就是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当时一推出，几乎就成为所有学生们哦到 KTV 必点的男女对唱金曲。这首歌又是李宗盛大师的作品。如果说它是一首情歌的话，那我觉得这份感情必定是非常成熟而且知足的。但是呢，它的歌词一看又不太像一首情歌，而是一首颂赞友情，对身边的人表达感谢的一首温暖而且正向的歌曲哦，在我们最重视同侪关系的高中时期唱起来，可以说是格外的尽心，而且非常的对味儿。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哇，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正面积极有力量啊。苏慧伦出道到今天竟然也有30年了耶，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当年的学生情人啊，现在的苏慧伦现在呢不但嫁作人妇啊，而且已经是一个妈妈了。但是呢，让人啧啧称奇的啊，还是她那个冻龄的脸庞和保养得宜的身材哦，真的是太令人羡慕。已经50岁了，竟然还长这样哦。甚至她身上的那一股学生气质，似乎也没有随着岁月和妈妈经而消逝。这实在是非常的惊人。而且啊，我仔细看她的脸哦，我好像也真的觉得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微整形的痕迹耶。大家仔细看一下，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只能说真的是天生丽质了吧。苏慧伦说呢，其实我一直没有规划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时候该生小孩，甚至也觉得不见得一定要这么做才叫做拥有完整的人生。我也是到了40岁才认识他，当时的感觉是对很多事情没那么浮躁了，想说安安稳稳的过生活就是一种幸福，就有了结婚的念头。我也不知道还生不生得出来，想说算了，老天会给就会给。后来很自然的就有了小孩，觉得很谢谢。我觉得就像他常说哦，当年其实他对演艺事业也没有太大的企图心诶，他这种随遇而安的人生观却带给他一路的顺遂，也算是傻人有傻福吧，我想哦。1993年的时候呢，苏慧伦推出了6月的《茉莉梦》这张专辑，里面呢有一首继《爱我好吗》之后我最喜欢苏慧伦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我每次去 KTV 必点的歌之一，就是由李宗盛所打造的主打歌《我一个人住》。这首歌有别于以往的学生形象哦，它注入了一些都会女子的气息，然而呢这个放在她玉女的灵魂里面却又调和了一点迷人的酸涩情感。果然这首《我一个人住》成功打响了名号，苏慧伦呢跃升了90年代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了。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一个人住，道尽了一段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种爱情中的无奈，很适合描述爱情长跑很多年而一直不步入婚姻的人的这一种状况。刚才提到上帝对苏慧伦很眷顾，虽然是高龄了，但是还是平安生下了一个儿子。当妈妈的这个经验呢，也把她的完美主义磨掉了一大半。她说呢，刚开始觉得每件事都要尽量做得很好，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是呢，带着小孩一路成长，看着他们越来越皮，越来越皮，会顶嘴了，会怎样怎样了，只能适时的放手，不然真的会逼死自己哦。从这段叙述当中，我们不难听出她婚后的生活很幸福，也很充实哦。孩子对他而言就是个甜蜜的负荷啦。现在的苏慧伦跟以前青涩的苏慧伦有什么不同吗？他的唱片宣传说呢，他很百变，以为他包袱会很重，其实 range 非常广哦。而经纪人说呢，他现在比较懂力道，人家出拳他知道怎么闪怎么回，以前可能就会直接说我不要啊。他自己呢，用一贯淡定的微笑说，我变得有弹性了，还有也许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管我怎么样试图破坏，大家还是宁愿相信我就是玉女。在他们心中，这已经是坚不可摧了。你不觉得周慧敏才比较是玉女吗？她才真的都没变过，比较仙女，我明明就很搞笑。苏慧伦说他自己的确是苏慧伦的玉女形象是坚不可摧啊，真的是坚不可摧，没办法哦。但是其实他的歌迷都昵称他为老大哎，怎么样，不敢相信吧，这么江湖的昵称哦。从以前到现在，他身上都会流露一股自然率真，伴随着随遇而安的这种豁达，就像当妈妈宝贵的这个独处时间啊，你以为他会跟你我一样上网追剧吗？你不要否认哦，我也是会上网追剧哦。他竟然是偏爱打电动诶。他说啊，不用动脑，情绪也不会有太多的波动，很机械性，我觉得这样比较放空诶。而且追剧看到难过的时候还要跟着哭一下啊。看来哦，长大成熟之后的苏慧伦对现在的生活恐怕是感到很满足吧。

我想苏慧伦她是真满足，她不用羡慕别人的幸福了。苏慧伦在陆续推出《就要爱了吗》、《爱你让我勇敢》和刚刚所听到的《满足》等这些热门金曲之后呢，音乐风格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哦，渐渐从清新的少女走向轻熟女。虽然曲风变得成熟了，但是她出众的玉女气质啊，还是一如往昔呢。90年代前期，苏慧伦以玉女的偶像之姿奠定了人气，进入后期呢，她也开始力求突破哦。在1996年，滚石唱片以企划主导打造了一个叫做变身三部曲。这个变身三部曲呢，让苏慧伦的音乐触角拓展得更加的多元。首部曲 Lemon Tree，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首歌哦，非常有印象，就翻唱了德国乐团傻瓜花园的同名作品。许常德以一位无聊女子的内心出发，无聊女子用轻快洗脑的旋律冲淡了孤独的感受，就连 MV 哦也打造了夏日多彩的气息哦，加深乐迷的印象，很快就缔造了传唱度，传唱度很高啊 ，Lemon Tree 哦。那么呢，成为当年夏天询问度最高的一首歌曲。变身三部曲的推出，可以说把原本就已经纵横歌坛的苏慧伦的歌唱事业推到巅峰。没想到清新玉女变成怪怪美少女之后呢，乐迷也没有感觉到太多的违和感哦，不但很能接受，这张专辑呢还大卖了

0: 70万张。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秘密的花园里，寂寞和柠檬树一起长大，只有我看见。
1: Lemon Tree 的成功呢，让苏慧伦在短短半年呢，又迅速推出了二部曲。这二部曲是什么呢？就是鸭子翻唱南韩团体 Juju Club 的作品，特别呢用鸭子比喻失恋后的洒脱，唱腔上除了豪爽自在、高度记忆点的旋律再次席卷华语歌坛，也称霸 KTV 的点播冠军。
0: 整个城市都陷入茫然的猜疑，每个人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脚，

0: 相隔八个月，第三部曲傻瓜登场了。妹妹头的短发配上浓厚日系感的这种造型哦，俨然成为新一代怪怪搞怪美少女。虽然歌曲回响没有前两波来的大，但是靠着变身三部曲呢，三张专辑合计销量也逼近了200万张，诶，各位观众啊，200万张不得了。苏慧伦在90年代末期的地位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1: 在城市的混乱与疯狂中坚持爱情，是傻瓜。

变身三部曲呢，跟之前的曲风真的有极大的不同啊，也有一点点颠覆清纯玉女的形象哦。但是呢，我在想哦，应该是苏慧伦本身的学院气质实在太重了吧？我觉得再怎么搞怪哦，大家还是觉得她清新漂亮。事隔30年呢，还是把她称作90年代的玉女掌门人呢。如果说第一个10年是叫做辉煌的话，那第二个10年就是摸索了。苏慧伦说，数位串流音乐开始窜起的时候呢，对整个唱片业的冲击很大。2001年我在滚石发完恋恋真言，其实后面就没有计划了。那时会想说，我还要继续吗？到底要不要继续唱呢？加上那个时候很多创作的歌手出来，大家都喜欢那样子的形象，甚至变成了主流，我会想是不是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了。离开滚石唱片的这个舒适圈之后呢，苏慧伦开始积极的拓展新的演艺事业，转战了戏剧圈，他带来全新的突破哦。在2003年他在公视的人生剧展上面呢，这一个叫做终身大事里面饰演一位对婚姻抗拒的女子，自然的生动演技哦，成功的赢得了金钟奖单元剧女主角的提名。过去总跟奖项无缘的她，竟然是先以表演闯入了这个三大金门啊，也是让她信心大增，开始接触更多更多的这种表演风格哦。在2005年的电影《深海》里面，甩开了玉女的包袱，挑战患有忧郁症的女囚犯，哇，这个挑战还真蛮大的哦。她破格又张力的演技的实力，入围亚太影展的女主角，随后她更以《流浪神狗人》来摘下罗马亚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欸，哇，好厉害哦，真没想到。不过她是戏剧科的，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有这样的潜力哦。她生平第一个演技奖就入袋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罗马亚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不容易哦，国际奖项。虽然在戏剧的表现杰出，但却也还是不忘记他最爱的这个歌唱事业。所以苏慧伦曾在2006年、2007年又连续2年出了专辑，叫做《苏慧伦和这个左撇子旋转门》。他改走了都会女熟女的风格哦，因为也长大了嘛，哈，同样展现这个熟悉的美声。就像前面说的，当时的数位串流音乐开始窜起，唱片业已经渐渐的不景气了，加上苏慧伦呢遇到了他的良人啊，他生命中的良人，所以就决定走入婚姻家庭，也就渐渐的淡出娱乐圈了。其实呢 Lemon Tree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哦，也是被大家不断传唱着，也是当时我们这群姐妹上 KTV 的时候必点的一首哦。这首我们也很爱，这首呢就是伍佰所谱的曲，因此呢伍佰后来他也有再把它拿来翻唱过，对，就是你想到的。

被动是不是很好听呢？这 MV 里面还有伍佰哦。在2007年苏慧伦淡出歌坛的13年之后哦，他再次拿起麦克风推出了《面面》这张专辑。面不是吃面的面哦，就是面对面的面哦。他说呢，我没有太大的企图，我的动心起念呢，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追求销量或者名声，只是想要在这个时间点来做这张专辑，成为给歌迷跟我的一个回忆。像里面有一首《你会想念我吗》，那真的是心底很深层的感觉，真的不晓得下一次还会不会出专辑哦。苏慧伦先别退休吧。除了出新的专辑呢，他还在2020年的9月12号登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举办这个《生命之花》30周年演唱会。不可思议吧，已经30周年了。他婚后淡出歌坛

谈，再加相夫教子，面对厂商的邀约都完全不为所动哦。但这一次竟然会复出，他说真的是为了歌迷。他至今印象最深刻的两次的表演，一次是在渔人码头，一次在铁花村，都是开唱当天遇到大台风。那要是我的话，印象也会很深刻啊！有谁会那么多次，还两次遇到大台风？但是呢，他看见死忠铁粉的歌迷哦，站在风雨里面为他高举灯牌啊、黑胶这些，虽然口头上说啊，大家不要这样，大家不要这样哦，但其实心里面是感动的要死。要是我也感动要死，这些歌迷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我苏慧伦说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只知道那一群人一直都在。去年呢，也就是2020年，适逢出道30年呢，他觉得时机到了，也想为歌迷来做一点事情，所以就点头答应要开唱了。不但如此呢，他的唱功并没有因为时间沉淀而消失哦，反而因为更加的成熟而更能够诠释歌词里面的各种滋味哦。或许时间这个酝酿的帮助哦，让苏慧伦彻底的展现自我的歌唱实力，入行超过30年，终于在本届金曲奖扣关成功了，就是本届2021年这本届哈，首次获得女歌手的提名。欸，我仔细想一下，真的欸，他唱了，他这30年来他真的没有被提名过哦。过去他总是自嘲身为偶像跟奖项无缘，其实我觉得苏慧伦歌声也真的蛮好听的。那这次赢得评审的肯定呢，特别的地方是跟他一起同期出道的万芳，两个人是滚石昔日的战友，今天呢共同被提名女歌手，也成为本届金曲奖的另类话题哦。哇，他跟万芳同时被提名，万芳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华语女歌手之一哦。未来我们或许可以也做一集来回顾一下那个万芳的歌。至于前一阵子苏慧伦出专辑的之前哦，吵得沸沸扬扬他的婚变消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听过，好像就是类似说什么他先生啊在什么跟朋友的聚会里面，然后讲到说什么哦，我好累，我心很累，然后我们常常吵架什么等等等等的，大家应该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应该有点印象啦齁。所以呢，他这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就是他们离婚的消息、婚变的消息也甚嚣尘上。对，大家不用想也知道，这就是个乌龙消息，就是个传闻嘛。因为苏慧伦说他先生基本上是不喝酒的，人家的家庭还美满得很呢。先生也为了支持他这个重新出来开唱，他用行动支持，就是他提早下班回家帮他接孩子啊，照顾孩子，让他可以去练，去这个排演啊，练歌啊，这些以行动来支持自己的太太哦。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啦齁，就是祝自己的女神幸福不是很好吗？干嘛一天到晚要唱衰人家，说人家婚变，说人家离婚，这些八卦媒体也真的是齁，真的很令人无言啊。今天呢，节目的最后，我们毕竟这是一个老歌节目啦齁，没有，我们没有要听新的面面啦齁。那我们呢，这个老歌节目对不听面面，然后我现在今天哦，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苏慧伦的最后一个作品呢，是苏慧伦2001年的《恋恋真言》这首歌曲。我看到一个乐评是这么说的，他说作为滚石合作的最后一张作品，选择回归初歌唱初心，用最朴实纯粹的态度哼唱。专辑请到林伟哲制作，加入陈建奇、钟成虎、卢昌明、李星云等人合力打造，褪去华丽编曲包装，仅以简单的乐器与歌声，听见苏慧伦最完整的感动。虽然该专辑的销量普通，却拥有极高的评价，被誉为歌唱事业质感最棒的一张代表作，更因为市面绝版，一度在二手市场高价竞标哦。这样子高评价的一首歌曲哦，我们怎么能不听呢？今天节目最后就用这一首《恋恋真言》跟大家说再见喽。希望今天的歌曲你们都会喜欢。岁月如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又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今天的成语故事来分享什么呢？来分享纵虎归山。什么叫纵虎归山呢？纵虎归山比喻纵容坏人作恶嘛。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做呢？当然不应该这么做。纵虎归山是怎么回事？我们一块来听听。

话说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刘备带领关羽、张飞到许昌去投靠曹操。曹操对刘备的到来表面上是表示欢迎，他其实内心呢却是非常戒备的，因为他知道刘备胸怀大志，投靠自己不过是一时之策。有的人劝曹操趁早把刘备给杀了吧，但是谋士郭嘉认为呢，这个现在杀了刘备恐怕会引起天下英雄的恐惧，不会再有人前来投奔。曹操觉得郭嘉的话挺有道理的，于是就留着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在许昌暂时住着。后来淮南袁术写信给袁绍，建议联手南下破曹。消息传到许昌，刘备认为这个时候正是自己脱身的大好良机，